0: 刚字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的位置，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的位置，都是由于施工栈道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受到降雨和大风天气影响，苏北地区部分高速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

0: 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老宁何老师呢，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除了推荐大家在家不做饭要来逛逛鱼之外，今天我们要推荐各位来说的这种携修美食。
0: 就是哪两样东西
1: 啊，
0: 可能说也毫不相干嘛，这两样东西，或者说也相干
1: 啊，
0: 本来就是个 CP 啊。对，就拿两样东西放在一起，你会觉得它
1: 特好吃，
0: 特好吃。
1: 十二就说了一个，真的很携修啊，我都感受不到那个味道。他最近发现了一个冰淇淋，加香菜
0: 啊。
1: 放点花生碎，春卷这么一卷。
0: 你等会儿啊！
1: 你品这个味道啊！
0: 冰淇淋
1: 加香菜，
0: 加香菜，
1: 放点花生碎，再春卷这么一卷，
0: 用春卷去卷。
1: 对，
0: 那是炸的，是不是啊？
1: 哎，
0: 哦，这么个吃法
1: 啊！还真有朋友最近啊，落馍卷冰糕的。
0: 啊，落馍卷冰棍啊！
1: 啊，那能好吃吗？我不信。
0: 是不是原理有点像咱小时候那个落馍卷白糖啊，甜不丝的很少。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落馍的卷稀罕物。哎呦，太阳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各位来说说看吧，哪两样毫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其实巨好吃的啊。
1: 啊，海口说的是这个薯条蘸酸奶，但是我感觉的是薯条它除了蘸酸奶，它蘸那个冰淇淋也好吃。
0: 是吧？
1: 这啥？
0: 我去关个窗帘才回来，这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哪两样毫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好吃？
1: 扣扣就和我说了一样，薯条和冰淇淋。
0: 哎，薯条冰淇淋。
1: 薯条你一定要就买一个甜筒啊，或者是买一个这个你薯条蘸上它。
0: 萨萨娇说，我来跟你们说一样东西啊，就是你们可能没试过哈。你可以在那个米饭里面倒点醋。
1: 啥醋？因为醋的种类很多，陈醋、香醋。然后还有这种样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醋。
0: 对，我觉得可能到香醋的就差不多吧，很美味。你爱吃醋吗？
1: 我还行，我喜欢蘸着醋，但我不能倒进去。倒进去我要醋加酱油的。不能纯醋的。
0: 上回大哥跟那女孩说话，你还记得吧？
1: 哎呦，跟大
0: 你。你不爱吃醋。
1: 说呗，
0: 真
1: 是、
0: 啊！哎呀，真是！如果说爱吃醋的朋友啊，米饭里面倒点醋，可能就会觉得挺喜欢的。
1: 刚刚说了，朋友说你那个烙馍里边，你别卷老冰棍儿啊，你卷点那个奶油的。
0: 奶油。
1: 哎，你别卷老冰棍儿，滴溜水不好吃。你就卷那个奶油冰棍儿。
0: 奶油的
1: 啊，
0: 行，这两个东西应该也还行吧，
1: 应该可以吧？
0: 对，
1: 外子堂说，烙馍卷猪油和或者白糖吃，你这个
0: 卷猪油或白糖，
1: 你吃完三高，你血糖都得飙到多少啊？
0: 这个会不会觉得腻啊？
1: 一定腻吧？
0: 光吃猪油啊？
1: 猪油还蘸着白糖呢，
0: 对，
1: 但是一定好吃，它像油脂了一样。
0: 哎，爸爸说。最经典的是应该是那个吧，皮蛋青椒，
1: 好吃、
0: 啊，好吃啊，
1: 好。但是我前段时间在贾王吃了一个，皮蛋有青椒，它还有一点像我们把子肉里边那种
0: 啊
1: 红的
0: 啊
1: 炸过的、
0: 那个、
1: 脆脆的那种样的那个一个椒，
0: 对，
1: 红椒、
0: 辣椒
1: ，哎呦，可好吃了。
0: 跟你说我不会
1: 了。然后它里边也好像加了点白糖，
0: 对，
1: 整体的感觉非常棒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哪两样东西就是相干或者不相干的哈，放在一起真的很好吃啊。
1: 契约说，油条里边
0: 啊，
1: 你挤上虾滑，然后你就炸。
0: 油条挤虾滑，好吃、啊、这个应该好吃的，真是啊！
1: 对，你想想就好吃吧？
0: 对，新国家朋友说酸奶跟黄瓜，你们试试看，
1: 好吃吗？
0: 应该还行，
1: 因为酸奶都不是一个口味啊，它有这种什么奶皮子酸奶，有青纸酸奶，有木子喇味的酸奶，有特别冲的酸奶，
0: 我觉得还行呢，
1: 是吗？
0: 我觉得还行，
1: 纯那啊，
0: 对你啊，追剧的时候来个酸奶加黄瓜，
1: 我不行。
0: 挺爽，
1: 我酸奶黄瓜必须配花生米。
0: 你得喝上，这是
1: 这喝不了。
0: 龙粉第三名说，怎么着，台风就这样就走了
1: 走了，
0: 我在711用200减100券买了这么多零食，我八威美食节还没参加就结束了，
1: 是这样的啊？他有没有这个八威？你711你那天都买
0: 是吧？
1: 对不对？
0: 711
1: 那天他们说比八威来的更早的是711的这个满减200减100，
0: 对，
1: 他跟五折就是就感觉到特别的划算。
0: 我没赶上啊，我可能要赶下一波，应该是11月7号了。
1: 11月7号，
0: 7月11号和11月7号是不是都有这活动？
1: 我不知道
0: 哎，
1: 还真，
0: 反着也能来哈。
1: 行，
0: 一年两回，真是啊。 我改名字了。

0: 说为什么折的那个大西菜啊，倒着杯酒就显得更香呢？这啥？就是大那个。
1: 它是不是和加点料酒的感觉啊？
0: 一个样哈。
1: 啊。
0: 对，加点白酒一下子提香了。
1: 还有这个蒸蒸日上说，
0: 嗯，
1: 汤圆和榴莲
0: 啊，这俩能放在一起吃吗？
1: 听起来也不赖，因为现在也有榴莲味的汤圆
0: 哦。
1: 糯叽叽加上糯叽叽，
0: 对，
1: 糯叽叽组合
0: 哦。沈阳说了一个，他说沈阳是做那个食品相关的，
1: 对对对对。
0: 他你们煮羊肉汤的时候啊，可以放鱼一起。啊，鱼羊鲜嘛，是吧？
1: 对呀，本来这个就是，哎，你说的这个，
0: 哎，
1: 彭祖也知道，
0: 许多人都知道。
1: 对呀，
0: 也常人你煮这鱼的时候呢，你用纱布包着，要不有刺儿，但汤很鲜美。
1: 你就怕它煮烂了是吧？
0: 哦，来来来，各位说说看，哪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巨好吃？可能说毫不相干，
1: 嗯，
0: 但真的很好吃啊。
1: 还有这个奶油雪糕说，
0: 嗯，
1: 烙馍卷芥末老干妈。
0: 等会儿，
1: 芥末老干妈，
0: 芥末老干妈，这能行吗？这个
1: 不
0: 像吗？啊，
1: 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想到这三个混在一起？
0: 对，实在没吃的了吗？
1: 对，家里是不是就剩点烙馍馍和一些拌菜了？
0: 这次啊，
1: 嗯，
0: 三哥说玉米排骨绝配吧？
1: 那是绝配啊。
0: 嗯，是绝配，
1: 确实好吃，而且玉米排骨一定要喝汤和吃玉米，
0: 对，
1: 排骨都无所谓。
0: 哎，那个小披萨说的是香蕉牛奶辣条，
1: 啊，
0: 辣条拌饭。
1: 香蕉有牛奶，它好像有一年，
0: 哦，
1: 好像还是我带队去韩国旅游的那一年，
0: 哦，
1: 突然间就火了，
0: 是吧？
1: 啊，好像就是从那边火的香蕉牛奶。
0: 对对对，
1: 啊，
0: 咱徐州还有现在有些那个叫什么炸串炒饭。
1: 哦，
0: 啊，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也挺配的？
1: 就是它解决了有些人又想吃炒饭又想吃炸串的这种。
0: 对，炸串炒饭
1: 啊
0: 也不错，啊，这个啊。
1: 这个老狐狸说
0: 啊，
1: 水煮蛋，
0: 哦，
1: 咬一小口，
0: 哦，
1: 加酱油，
0: 哦，
1: 加香醋，
0: 哦，
1: 加香油，
0: 哦，
1: 蟹肉味儿，
0: 啊，蟹肉。
1: 你们可以
0: 想吃蟹肉，你想疯了你。你买个蟹不行吗？
1: 不行。
0: 你买大闸蟹不行。
1: 水煮蛋几个钱？
0: 哦，
1: 螃蟹几个钱？哦，现在还有螃蟹吗？
0: 水煮蛋加醋加酱，
1: 对不对？
0: 哦，
1: 蟹肉味儿，
0: 蟹肉味儿啊，哦
1: 嗯。
0: 行啊，你们会吃这是啊。
1: 还有可以说，嗯，黄瓜和苹果，洋葱和番茄。
0: 黄瓜、苹果、
1: 啊、
0: 洋葱、番茄。
1: 底下有朋友说，那狗都不吃吧？
0: 这是不是？吃混了，反正都随便吃。
1: 黄瓜与苹果好像能听出来，我能感觉到它能吃出哈密瓜的感觉。
0: 你买哈密瓜不行吗？啊，
1: 不行啊，
0: 对不对啊？
1: 哎，你看怎么样？蒸蒸日上说了吧，
0: 嗯，
1: 黄瓜加苹果用糖拌能吃出哈密瓜的味道。
0: 哦，
1: 我就是在脑子里过了一下，我就觉得我吃有天赋，吃有天线。
0: 哎，古龙花园说的是烙馍卷臭干啊。
1: 啊，
0: 生臭干你们试试看。
1: 生臭干
0: 啊，
1: 不是生臭干是什么意思？都不带烤熟的，还是说
0: 是
1: 生的，还是说就是那个腐乳？
0: 豆腐乳呗。
1: 啊，是腐
0: 乳
1: 吧？烙馍卷腐乳那是没有啥问题的。
0: 哦，你能吃得下去是吧？
1: 能啊，爸，别太多。
0: 哦，
1: 就是卷，但是我觉得腐乳最配的
0: 啊，
1: 它绝对不是烙馍，
0: 哦，
1: 是刚出锅的馒头。
0: 啊，腐乳是吧？
1: 对。
0: 哦，
1: 加上那个是可以的。
0: 对对对，行行行，我再尝试这吃腐乳这个。
1: 腐乳这红方还可以，没有那么臭。
0: 对对对，
1: 绿那个白方是比较臭的。
0: 我吃不了一点
1: 方，
0: 一点点都吃不了，
1: 啊，
0: 那个
1: 啊，
0: 哦。这个狂风般洒脱说，有人懂那个火鸡面配薯片吗？你们试试看，放在一起巨好吃。
1: 你就是把那个吃火鸡面的时候，顶上压点薯片。
0: 哦，
1: 因为我吃火鸡面，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就已经很罪恶了，因为太多碳水了。
0: 哦，
1: 要再加上
0: 薯片
1: ，double 一下，
0: 对，
1: 就觉得完全啊。
0: 但是呢，可能是增加了这个面的一些脆性，对吧？比方说，有人吃面喜欢吃脆的，你要是煮的太那个啥了，可能你可以放点薯片调和一下。
1: 哦，它就是火鸡面加果，就是这个煎饼果子那个果。
0: 哦，
1: 嗯，那种感觉
0: 配薯片，这是
1: 对
0: 啊。萌萌说，你们刚才说的那个皮蛋黄瓜汤啊，
1: 啊，
0: 嗯，这二者一中和，简直就是绝配。
1: 真的，
0: 就那黄瓜中有了皮蛋的特殊味道，皮蛋呢又给黄瓜增加了特殊的风味儿。啊，好 CP 啊，
1: 啊，
0: 好 CP 啊，真是。啊，
1: 还有朋友说，烙馍去卷把子肉。
0: 啊，烙馍把子肉，
1: 把子肉一定要 配米饭呐，因为它能浇汤啊。
0: 哦，来一些新吃法今天啊。
1: 行吧，
0: 拿两样毫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巨好吃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入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2: 假新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新，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月半弯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百院子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接待，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
0: 嗯，
1: 装监控转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要推荐大家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刚才有朋友说把子肉卷肉馍好吃，
1: 好，
0: 我们觉得怪味鱼里边的米饭更好吃啊。
1: 是啊，
0: 今天有很多的很新鲜的料理哦。
1: 对，
0: 都是大家的一些协修的做法。
1: 哎，
0: 啊，
1: 两样毫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真的是巨好吃，各位来说说看啊。
0: 哎，小心说面啊，
1: 哎，
0: 先烫一下
1: 面
0: 烫一下，
1: 哦，
0: 然后蒸个5分钟左右，
1: 哦，
0: 然后过冰水，
1: 哦，
0: 用雪碧泡加黄瓜丝火腿丝凉面就好了。
1: 哦，应该也还好吃。
0: 就是这么一说哈，
1: 它煮开了过凉水，它会让面变得更筋道。
0: 对，
1: 再加点雪碧，啊，
0: 对，
1: 哦，黄瓜丝什么的，
0: 嗯，
1: 也是一种协修吃法哦。
0: 是是是是是，
1: 对对对，啊，
0: 哎。
1: 沈阳说你像芥末老干妈这些邪修啊，可千万别让我闺女听到了哈。
0: 因为她这个年龄就是吃着玩的年龄啊。
1: 对，前两天才吃她做的是什么呢？酸奶加菜汤加糖加饼干加面包加水果加辣椒混合物，还得说好吃啊。
0: 脸已经逐渐扭曲
1: 哦。
0: 还有这个大用说，
1: 嗯，
0: 给那个小新说
1: 啊，
0: 我中午用你这个做一个，我要是中毒了是你负责还是电台负责？啊，可没让你做哈，
1: 啊可不行，
0: 啊别啊别把锅扔回去可不背这个锅啊，没让大家做哈。
1: 2614说有人吃过那个薯片啊，薯条加粥，
0: 嗯，
1: 薯片加粥，雪饼加粥。

0: 粥。
1: 你是不单你是单纯的不想
0: 太喝粥、啊、番茄酱加粥吗？他说每次我吃饭有粥的时候啊，我儿子就会把各种东西放在我的粥里面。对对对、
1: 哦，这也不是你想、哎，是儿子剩啥，你粥里有啥是吧？
0: 对，就往我粥里面去扔啊，你知道吗？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哎呦，这两个东西我不理解，姐。
1: 嗯
0: ，QQ 说的是小肠绿豆汤，夯爆了，有大肠有小肠对吧？
1: 我明白，小肠就吸溜一点嘛，哎、吸溜一点的那个汤。
0: 小肠
1: 它脆脆的
0: 汤，
1: 但绿豆汤，我觉得我支持甜绿豆汤。我不能吃咸绿豆汤。
0: 咱说的绿豆汤那是纯绿豆汤对吧？
1: 它可能是苏州绿豆汤吧。
0: 它这里边怎么还放小肠呢？这是
1: 口味太重了。
0: 哦、啊、这也可能，如果说会煮或者有些方法的话，是不是可以也煮的很好喝？
1: 是
0: 有可能哈。
1: 还有朋友说冰淇淋加辣椒油好吃，我不相信。
0: 冰淇淋加辣椒油？
1: 不相信。但是你要是喜欢吃这个、哦、你可以去成都，他们有这个火锅底料冰糕。
0: 对对对，
1: 哎对
0: 啊 ，KK 说的是羊油和任何青菜，你们觉得是不是很好吃？
1: 那就是，其实它是另外一个，就是麻辣烫。
0: 对呀、
1: 啊，羊肉麻辣烫其实就是。
0: 咱徐州还有那个羊油的那个菜煎饼
1: 啊，啊也好吃啊，
0: 也好吃啊。
1: 对呀、
0: 啊，对羊油这个东西真的做得好，很好吃啊，
1: 又香又辣。
0: 对，
1: 嗯
0: 啊，需要什么？说的是你们刚才说那个黄瓜拌油条啊，
1: 啊，
0: 那是鲁菜的前三名
1: 啊，
0: 哎还真是鲁式的特色凉菜，油条呢吸满了个酱汁，清爽又酥脆。
1: 哦
0: 哦，鲁式的特色凉菜。
1: 还有非比寻常说，我是凉菜和米线必须多加香菜吃、
0: 哦、
1: 我也喜欢要多一点的香菜
0: 哦，
1: 提那个香味儿。
0: 对
1: 啊，
0: 我们爱吃香菜的，那些不爱吃香菜的人就感觉哎，
1: 都想把香菜薅光从地球上。我吃米线还有一个比较会吃的一点啊、
0: 哦、
1: 就有的时候我分两个、嗯、一个呢是泡着汤吃的嘛，这、嗯、常规的、
0: 哎、
1: 第二个必须要把米线撩出来然后拌着一些菜。
0: 哦，
1: 哎，变成凉拌米线吃
0: 啊、哦！你喜欢这样吃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哪两样东西哈、啊、毫不相干的也行，放在一起呢就巨好吃啊！
1: 一二三说的是小米南瓜粥里放盐，咸小米南瓜
0: 哦，咸口甜口，这还有甜咸之争？
1: 不行、
0: 哦，
1: 我喜欢吃小米南瓜粥，它
0: 就是
1: 糊糊的那种甜的，
0: 对，
1: 不能加盐。加盐它能怎么地？
0: 哦，
1: 嗯，
0: 加盐是另外一种风味呗。
1: 对，咸的，
0: 是吧？
1: 嗯，
0: 哦，甜咸之争，反正。
1: 虽然说我非常感谢你刚才送我了一个礼物，
0: 嗯，
1: 但是我没办法认同你的口感，这个我没有办法硬说好吃啊。
0: 对，吃饱了真好说。那个猪肝泡陈醋。
1: 哦，那应该可以。
0: 嗯，
1: 那个应该可以。
0: 别急啊。
1: 啊，
0: 猪肝泡陈醋。你用薯片夹着吃，
1: 你这米其林了，你这你这开始走米其林了，
0: 给户爷卖398，
1: 不过分吧？
0: 哦，用薯片夹着吃啊。
1: 嗯，
0: 猪肝泡陈醋其实就是好吃的，
1: 这挺好吃的，还有薯片，
0: 再用薯片夹着吃啊。
1: 你或者是薯片当底托，
0: 哦，
1: 一点放一点，
0: 对，
1: 然后还有很多的什么鹅肝啊，它会做成什么樱桃形状，现在都是预制了，
0: 对
1: 啊，说是鹅肝，
0: 哦，
1: 嗯，那个也还行，就反正你就把它当个
0: 嗯
1: 托盘呗，
0: 对
1: 啊。
0: 招财说辣条炒蛋黄派，
1: 哇，你在家里的东西快过期了是吧？这两个零食快过期了。
0: 对对对，
1: 是针对巴威研究的菜系吗？
0: 放在一起试一下啊！
1: 啊，顺风顺水顺财神说，为什么你们会起得那么早
0: 啊？
1: 因为
0: 啊
1: 领导要。
0: 因为就是考虑到朋友们路上得开开心心的。
1: 哦，就是我们陪着大家上班路上嘛，七点钟
0: 对对对
1: 节目就是七点到九点
0: 啊，
1: 那不就得七点到九点出现在直播间里吗？
0: 对，
1: 啊、
0: 毛毛是我说皮蛋。加蒜，放点盐
1: 啊，
0: 再去踹，你知道吧？
1: 啊，现在叫、哎、现在不能叫踹啊，
0: 啊，
1: 叫雷。
0: 什么叫雷啊？
1: 就他们那种菜系，你现在去那个吃川渝菜的时候，
0: 啊，
1: 那个菜就都不叫雷，都不叫踹皮蛋，叫雷什么皮蛋？
0: 哦，他就
1: 或者是那个字我念错了啊，
0: 啊
1: 但反正他有个雷那个字啊。
0: 对，他说就踹黏糊糊的
1: 啊，
0: 然后呢，用那个蒸烙馍卷着吃。哎呀，你吃去吧，绝对好吃。吃完之后，嘴里像中了二亩蒜地一样，真的。
1: 下
0: 哎，
1: 对对对，提手旁加个雷，念雷吗？
0: 啊、
1: 哦，提手旁加个雷字，念雷吗？就是他、
0: 啊、
1: 他现在都
0: 打擂台是吧？
1: 哦，我不知道啊，
0: 哦、
1: 就是他 他都念

0: 就这个。
1: 对、
0: 嗯，
1: 但是他说这个皮蛋加蒜这个，我觉得应该放在加点盐踹的，应该好吃吧？这东西、啊、
0: 是、
1: 哦。
0: 他说其实这个东西和鸡蛋蒜泥，
1: 嗯，
0: 就是现在鸡蛋不是切一半
1: 啊、
0: 哦，然后一定要黄瓤的啊，
1: 对，
0: 稍微白点的鸡蛋它都没有这种样的视觉的冲击，
1: 对，
0: 这上加上蒜泥、
1: 哎、
0: 小米辣，
1: 对，
0: 再浇点醋和酱油，
1: 哦、嗯，
0: 那个鸡蛋也很好吃。
1: 对
0: 啊，
1: 各位拿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啊，可能毫不相干啊，但放在一起真的还蛮好吃的呢。
0: 是的，
1: 哦，老登说的是啤酒煲鸡汤。
0: 哦
1: 哦，煲鸡汤的时候放点啤酒是这意思、啊、
0: 哇，你这个确实是老登的爱啊。
1: 对，他说你不要放水啊、
0: 嗯、
1: 你就光啤酒倒进去，好吃也好喝
0: 啊、
1: 嗯、还有一个特别的功效，上厕所特别顺畅
0: 啊、主要是拉肚子是吗？
1: 哦
0: 是拉肚子
1: 哦、嗯、这真行吗这个
0: 还有朋友说呀、
1: 嗯、
0: 我今天关注的是两位吃播是吗？
1: 对对对，
0: 哪有干说，我们是干说的吃播
1: 啊。还有朋友说的是茄子烧鱼，
0: 我觉得
1: 好吃吧。
0: 茄子的极致的一个味道就是一品茄子。
1: 哦，对对、嗯，就是干干脆脆的那种。
0: 就是咱徐州的那个一品茄子，也是一个鲁菜系吧？
1: 对
0: 啊，
1: 但它这种可能茄子烧鱼应该是那种就像你说川渝做法。
0: 对。
1: 啊、哦，有可能
0: 你说的那是鱼香茄子川渝、
1: 哦、
0: 这个鲁菜才是一品茄子
1: 哦,
0: 哦，不是那个做法啊。
1: 对对对对，三哥说菠萝排骨是不是也好吃啊？
0: 好吃啊，
1: 好吃啊
0: 啊！
1: 他别的啥都不要哈。
0: 你给我报菜名呢，三海店。我们说的
1: 排骨，
0: 菠萝排骨，
1: 菠萝排骨，
0: 吃点牛吧行吗？
1: 哥，咱这个薅着排骨吃啊，真是啊！
0: 净给我们报菜名啊、嗯！
1: 哪两毫不相干的东西，它放在一起就真的很好吃。这东西啊，你单独吃没什么味道，
0: 一般化。
1: 放一起，哎，好吃呢，真是、啊。
0: 对。
1: 郑大钱说：“你们试过那个没有？
0: 啊，
1: 用冬瓜炒西瓜。”啊，
0: 冬瓜炒西瓜是炒西瓜瓤呢，还是炒西瓜皮啊？
1: 应该炒西瓜皮吧。
0: 对呀、啊，
1: 这瓤是肯定先吃的。
0: 你冬瓜炒西瓜，你两个都不一定能分出来，因为西瓜皮也是那种透亮的。
1: 哦、
0: 嗯，
1: 这西瓜全身都是宝哈。
0: 对，
1: 西瓜皮儿、啊，哦，西瓜皮炒冬瓜。
0: 哦，
1: 冬瓜炒西瓜，南瓜炒北瓜。
0: 哎、
1: 啊，哦，都。
0: 那你为什么不四个一起炒呢？东南西北瓜。
1: 哦，
0: 是不是？
1: 这是一个。专门治这个方向分不清那些人，
0: 交通台得吃。
1: 哎，吃完这些以后啊，能分清东西南北了。
0: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1: 嗯，
0: 你可以用就是那个小南瓜做盘子
1: 啊，
0: 做蒸南瓜蒸出来，
1: 哦、
0: 里头盛冬瓜炒西瓜。
1: 哦，
0: 哎，或者是你冬瓜炒北瓜，可能这两个更合一点吧。
1: 对，
0: 冬瓜炒北瓜放在南瓜盘子里边，外边切一点西瓜。
1: 对，放在北边的桌子上吃，这样子呢就能治你的这个方向不分
0: 啊，
1: 治你的方向不分哈。QX38 说，网上有人说这个冬枣和香蕉放在一起
0: 不能一起吃，会有很怪的味道。
1: 他能吃出那个味道，他说我试了。
0: 你真行哎！
1: 哎，但是没有特别的味道啊。
0: 啊，
1: 哪里出了问题吗？
0: 味觉出问题了。
1: 哦，
0: 怪我不懂。说泡面顶上要加芝士片，刚出锅的泡面盖上一个芝士面，
1: 哦、
0: 等它慢慢融化了，每一个面条都包裹着浓郁的奶香，太水加奶酪就是快乐老家。
1: 哦，是，这个想象的出来就很好吃。
0: 而且你看啊，会吃的人。泡面一定是煮的，
1: 哎，
0: 它一定不是泡的，
1: 对对 对, 对，
0: 泡不出那种味道。
1: 煮了之后呢，你有无数种让它变得更好吃的方法。
0: 对啊，
1: 对，
0: 哎，
1: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哪两样东西啊毫不相干，但放在一起啊真的很好吃。
0: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问我们现在的城市通行情况啊，
1: 嗯，
0: 可以看到今天都是轻微的压车，
1: 嗯，
0: 压车就不会有拥堵的情况。
1: 对，
0: 全是黄色的标黄路段，北京路由南往北，小山路由西往东，和平路由东往西，解放路由北往南，长安大道由南往北，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站南路由东往西，矿山路由西往东，泰山路由南往北，和平路由西往东啊。
1: 哎，那各位有最新路况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今天说的是哪两样毫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啊，巨好吃啊。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响山路从西向

0: 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属天喜陈院，横城封面锁屏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103.3。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感谢你。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一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啊，作为学生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刚刚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来说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今天在说美食，有哪两样东西，你可能感觉到它俩
1: 毫不相干，
0: 毫不相干。
1: 对，
0: 但是它俩在一起的味道就特别的棒。
1: 哎，有些特殊的风味，这是
0: 特别的夯。
1: 对，
0: 但是刚才有一位小伙伴说，在我们大坝头那边，说有个喝早酒的地方，喝早酒啊，徐州人一般不喝早酒，
1: 哎，
0: 但那有喝早酒的地方，
1: 哦，
0: 说里边有大肠刺身蘸着芥末吃。有点过分吧。
1: 你爱吃你去。我不去。

0: 你说他们的、
1: 哦、对对对，就是大肠刺身、嗯、我不吃、哦、你爱吃吗姜？
0: 不爱，想都不能想。
1: 确实、啊、
0: 大肠刺身
1: 想骗俺俩的、就是嘿嘿嘿嗯、可可说榨菜炒鸡蛋你们试试看，
0: 榨菜炒鸡蛋
1: 哦，也可能好吃，
0: 应该不会差。我觉得这个鸡蛋这个东西、啊、
1: 哦，
0: 它就不可能难吃了。
1: 对，
0: 它怎么都好吃。鸡蛋炒辣椒好吃，
1: 嗯，
0: 鸡蛋昨天说炒地皮好吃，
1: 对，
0: 鸡蛋炒番茄好吃，
1: 哦，
0: 鸡蛋刚才说炒榨菜好吃，
1: 哦，
0: 鸡蛋炒盐豆子也好吃，
1: 都好吃，
0: 它就没有不好吃的。你告诉我鸡蛋炒什么？
1: 嗯，
0: 鸡蛋炒黄瓜也是一道菜呀、
1: 啊。对呀、啊，
0: 都好吃啊。
1: 对
0: 啊，
1: 那各位说说看吧，您觉得哪两样毫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巨好吃 ！BDD 说的是，你们试试看啊、
0: 哦。
1: 豆干和花生，
0: 哦，
1: 在一起嚼，
0: 嚼什么？
1: 能嚼出火腿味儿。你试试看啊。哎，豆干啊，家里面不是有泡那豆干什么的？
0: 有。
1: 跟花生啊放在一起嚼啊、
0: 哦，
1: 能嚼出火腿的味道。
0: 啊、
1: 哦。哦，再直接买火腿不行吗？
0: 火腿贵呀、
1: 啊。
0: 啊、嗯。哎，我还真吃到超贵的一次火腿
1: 啊、哦！
0: 真的，嗯，他给我们就
1: 那骗的那种火腿，
0: 骗的就现场给你骗的
1: 啊、哦！对对对，
0: 那一个火腿说
1: 啊，得三十
0: 大几百，
1: 得三十年了
0: 啊！嗯
1: 啊，心坎儿啊，财神爷这心坎上，他说咱徐州人可以试一下那个，咱不是有那个蒜苔吗？
0: 蒜苔，
1: 蒜苔大丰收，
0: 蒜苔季的时候已经过了，现在豆卷子季啊！
1: 哎，就是那个花生跟那个蒜苔啊。
0: 啊，
1: 虎豪了，再起虎啊！
0: 虎是什么一个烹饪手法？
1: 我就是放在裹着瓣石印的煮，
0: 它其实就是
1: 啊，
0: 炖是吧？
1: 对
0: 啊，
1: 石印煮
0: 底下啊，
1: 跟火烂了，跟火肉一样火烂了。
0: 啊，
1: 蒜苔跟花生放在一起火
0: 啊，
1: 哎，放盐不放盐？
0: 徐州的朋友是吧？
1: 对，
0: 还是很好吃花生
1: 啊。
0: 哦，
1: 这应该
0: 也还行，
1: 应该还行啊。
0: 是的，
1: 就是一道咸菜了，相当于是。
0: 但是有位朋友说的这个，他说让我们在羊肉汤里撒点薄荷叶，说比香菜好吃。我不觉得，
1: 哦、
0: 香菜就是羊肉的神。
1: 我想试一下哈、
0: 哦，羊肉汤里加薄荷，
1: 加薄荷，
0: 你可能会喝出
1: 啊，
0: 就是国外的那种菜的炖汤的感觉。
1: 是啊，
0: 它不够徐州了
1: 啊、哦，对，
0: 它有点洋化了，
1: 对
0: 对吧？
1: 但是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哈、哦
0: 嗯，
1: 这个应该就是
0: 米其林，
1: 有可能。
0: 今天大家都是米其林主厨啊。
1: 对，下雨天适合睡觉，说的是那煮鸡蛋跟生蒜是不是绝配？
0: 绝配，
1: 绝配对吧？
0: 对，
1: 它研磨在一起做成那个酱的形状，再加点生抽的话，
0: 啊，
1: 抹个馒头啊什么的，你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啊。
1: 但你吃完那一天千万别约会哈。
0: 啊、对，别说话，别吱声啊。
1: 对对对，约会就不行了。这
0: 还有这个，今天一定忘说果丹皮卷着辣条。
1: 果丹皮卷辣条，
0: 你别说，应该也
1: 行，
0: 哎，
1: 也行。
0: 还有说洋葱炒洋蒜，土豆炒地蛋，这原来徐州的。
1: 洋葱炒洋蒜，
0: 土豆炒地蛋是吧？
1: 啊，
0: 啊
1: 行。
0: 还有说别提豆卷子了，吃点茄子吧、
1: 哦，
0: 吃不完，根本吃不完。又到茄子丰收季了，
1: 是啊。
0: 啊，
1: 来看一下凯说，我特别想知道一个东西啊，
0: 嗯，
1: 就这个鸡蛋跟臭豆腐在一起，不知道怎么样
0: 啊？
1: 龙，你下班以后你试一下，你告诉我们。
0: 鸡蛋跟臭豆腐、
1: 嗯、
0: 他不吃臭豆腐、
1: 哦、
0: 那正常的你说顶上加点腐乳，
1: 对，
0: 应该问题也没有问题，
1: 对，
0: 鸡蛋加腐乳啊，
1: 对，我觉得这个、啊、吃这个东西
0: 肯定不太好吃，
1: 肯定不太好吃，
0: 但是应该还行，喜欢吃臭豆腐的应该还可以，
1: 对
0: 啊，
1: 来，
0: 还有十二说刚才什么、
1: 嗯、
0: 羊汤加薄荷、
1: 嗯、
0: 那能喝出牙膏味吧，
1: 牙膏的味道、牙膏羊肉汤，
0: 羊肉汤味的牙膏、
1: 啊、
0: 嗯，
1: 对，这个反正我觉得能试一下，不知道是什么效果哈。
0: 嗯，
1: 哎，这个小米他说你们炖汤的时候不是放薄荷叶吗？
0: 啊，
1: 我跟你说非常不错，这是昆明吃法，
0: 他就酸汤，
1: 云南人
0: 酸汤那个里边放薄荷叶是吧？
1: 嗯，
0: 而且大瓶子说香菜
1: 啊，
0: 必须肥羊汤放香菜
1: 啊，
0: 你放蒜苗都是胡走的
1: 啊，
0: 放薄荷是什么鬼
1: 啊？放薄荷，
0: 嗯，
1: 也许呢。也许人家说的云南吃法、昆明吃法，也许
0: 但是其实我们吃酸汤也不是特别的对胃口，
1: 啊、对，
0: 对吧？
1: 但咱徐州县有很多的那个云南菜
0: 酸汤是吧？
1: 对对，
0: 啊、
1: 很多的云南菜，
0: 贵州的吃法是吧？就是我们徐州胃可能不太吃得惯，并不是说不好啊。
1: 对
0: 啊，我们求生欲非常
1: 强。有很多人就是尝鲜啊，当然也有人也有一部分人喜欢哈、啊。
0: 嗯，
1: 千人千味、
0: 是大家会喜欢的，就是对，是这样的，挺好，
1: 啊、
0: 不错。
1: 求生欲啊。啊，又要上班说那个胡辣汤 放酸奶。
0: 你不要胡放行不行？不要胡放，要上班去吧。
1: 就变成胡放汤了。
0: 对呀、啊，这个东西完全不可能放在一起好吃喽。
1: 放酸奶。
0: 嗯。
1: 这万一呢？
0: 不可能，要不你是？
1: 哦，怎么又是我是？
0: 啊。
1: 啊。我觉得这个
0: 你看，
1: 也许呢，
0: 这是晚意。他说的这个我可以尝试
1: 啊，
0: 小儿酥焙胡辣汤
1: 啊，
0: 你撒一点在顶上，它说不定会有不同的感觉，因为小儿酥里边东西挺好吃的啊。
1: 对，
0: 酸奶配胡辣汤什么鬼
1: 啊？
0: 啊，
1: 三哥说前两天我带我侄女、
0: 嗯、
1: 我闺女、我儿子一起出去玩，他们要喝奶茶
0: 啊，
1: 哎，我居然看见了那个番茄鸡蛋汤味道的奶茶。那玩意儿能好喝吗？
0: 你 out 了，它那里边就是它番茄鸡蛋汤不是奶茶，嗯、它是果茶、
1: 哎，
0: 里头是这个凤梨，
1: 嗯、
0: 加上西瓜、
1: 哦、
0: 果茶。那你 out 它？
1: 对对对，咱要不开个叫什么中灯补习专场，把年轻人最近在玩什么、喝什么，给好好的讲清楚啊。
0: 就是他以前啊，就是现在对于很多的二次元的小伙伴的一些说法，我确实不太了解
1: 啊。
0: 前两天他们说
1: 啊，
0: 你玩吧唧吗？吧唧，它应该是个卡
1: 啊、
0: 哦哦，应该是就是一些原来什么拼豆啊，
1: 哦，
0: 然后再加上之前有那种就是小卡片，
1: 吧唧，
0: 它叫吧唧。
1: 小卡片、
0: 啊、还有徽章什么东西的，就是
1: 哦，
0: 都说
1: 对对对，
0: 完全听不懂了已经。
1: 对对对对啊，龙粉第三名说你们
0: 啊，吧唧是徽章是吧？
1: 是徽章
0: 啊、
1: 哦
0: 哦哦，徽章，你看又
1: 别乱说谱哈，
0: 还没记错，还记错了呢。
1: 对
0: 啊，
1: 龙粉第三名说你们试试看啊，羊汤冰美式
0: 啊。我们为什么
1: 羊汤冰美式可以尝尝，倍儿好喝。
0: 嗯，
1: 羊汤加上冰美式能好喝吗？姐。
0: 啊
1: 啊！我不相信啊！你试试吧，姐。
0: 你看4051说苏，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有个室外工作，
1: 啊、
0: 我在室外工作、
1: 啊，
0: 每天都是喝柠檬加淡淡的盐吧。
1: 啊，
0: 他、
1: 啊、
0: 就喝的、
1: 啊，
0: 也不知道健不健康。
1: 啊、
0: 网上说是你这个呢，它其实是
1: 啊，
0: 就是它属于那种就是咱们平时喝的那种样的
1: 啊，柠檬水，
0: 就盐水，它补点那个盐。
1: 哎，对呀、啊，
0: 因为你户外工作、
1: 啊、
0: 特别的流汗，
1: 需要力气，
0: 对，
1: 那、啊、
0: 需要力气，不是力气啊，
1: 啊，需要力气。
0: 对，它湿盐比较多，
1: 对，
0: 它这个属于一种样的，就是补盐的一种本事
1: 啊。
0: 但是那个柠檬啊，
1: 啊，
0: 它是感光的，
1: 哦，
0: 你容易晒黑。
1: 哦，
0: 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那没事儿，
0: 那没关系，健康是吧、
1: 哦？
0: 那没关系，你这喝的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刚才我们也说了，喝柠檬水其实是好的
1: 哦，
0: 喝柠檬水是好的啊。
1: 啊，又要上班说胡辣汤放酸奶啊？
0: 嗯，
1: 你们相信我，我是河南人，你们试试看
0: 啊。
1: 完了，我觉得他要说拿这个话，我就
0: 他说他是河南人，
1: 我百分百相信了。
0: 那你就是
1: 啊，真的可以、啊、
0: 是什么酸奶？你要把品牌告诉我们。
1: 对，
0: 酸奶还签品牌签味呢。
1: 哦，
0: 嗯，
1: 他一般他说我是河南人，这个就是，都拿地方说话了，那肯定是差不多，肯定是行的、啊。
0: 是，还有朋友说就电解质，对，补电解质，我刚才就想说电解质水嘛，
1: 嗯、
0: 你就是自己做的电解质水、
1: 嗯、
0: 是可以的，补点盐啊，
1: 对，
0: 别放太多盐。
1: 哦，
0: 然后还有朋友。你为什么埋汰我玩的一句又夸又说喜欢我这样的呢？
1: 嗯，怪我不懂，说鸡蛋加姜和醋啊，就这样凉就炒一下的
0: 啊，
1: 炒出来确实有那个蟹黄蟹肉的口感。
0: 刚刚是老狐狸说了吧？
1: 嗯，
0: 就是鸡蛋加这个加那个啊、
1: 哦，
0: 我们群里也有，大家想加群的话，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后缀1033啊。
1: 对，3215说第一个把香菇和上海星放在一起炒的人啊。他是个天才
0: 啊、哦！他俩怎么能想到、哦、对吧？香菇和上海青
1: 对放在一起，哎，好吃哈。
0: 对，但是你会发现，
1: 嗯，
0: 你会点它、
1: 哦、
0: 但永远吃不完它。这道菜一般来说
1: 啊、哦，
0: 一定要放在那，因为你要有个青菜
1: 哦。
0: 但是你一定不会吃
1: 哦，你不吃它是吧？平常
0: 不太吃
1: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每次点青菜都为了觉得自己健康一点
0: 哦？青菜永远吃不完。
1: 我们家是属于那种肉也蛮多的，但是一炒上海青绝对能吃完
0: 啊！真假？
1: 都吃青菜
0: 哦，都爱吃青菜啊。
1: 有时候肉吃多了吧，就想吃点清爽的。
0: 嗯，对，是这样的。我爱吃啊！
1: 爱吃的，爱吃的，
0: 但是我和小新一样，觉得香菇青菜
1: 啊，
0: 它是好看。
1: 啊、对，桌上反正是有道绿叶菜，反正
0: 啊，大不不拉、哦、啊，不搭不搭。他说香菇配上蒜蓉，
1: 嗯，
0: 更是 yes。
1: 香菇配蒜蓉
0: 更

0: 是 yes。
1: yes 吗？
0: 我不知道啊。
1: 啊、哦，还有这个叫什么？
0: 蒜 yes
1: 啊，
0: 蒜蓉哎，就是浇在那个青菜上啊。
1: 哦、
0: 啊，浇在香菇上啊。
1: 哦，
0: 那一定是的。
1: 应该可以
0: 啊，和刚才吃鸡蛋那个一样啊。
1: 应该可以啊。嗯，古语说那个红烧牛肉面加板蓝根，
0: 哈哈，算了吧，
1: 算了吧，算了吧，啊，行，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的话题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哪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啊，它毫不相干，
0: 是，
1: 但它放在一起呢，又巨好吃。
0: 我觉得你看，他们很多人说年糕，我觉得年糕和那个鱿鱼在一起才好吃。
1: 年糕跟鱿鱼啊，那绝配啊！
0: 哎，对吧？
1: 对啊，
0: 在线积累功德，说青菜、鸡蛋和年糕
1: 哦，
0: 它得是那种宁波的年糕啊，
1: 哦，
0: 要切成一片一片的那种，
1: 这种
0: 那种才好吃，它不是一条一条的那种，
1: 它是在一起炒着吃啊，
0: 哎，好吃，那个也挺好吃的，
1: 对
0: 啊，
1: 感觉不错哈，
0: 它还得勾芡呢
1: 啊，三杯说那个香菜拌折耳根，你们要不试试啊？
0: 啊，折耳根，
1: 折耳根。
0: 啊，
1: 用香菜拌，
0: 也并没有很想吃香菜了。
1: 他说这东西，他说这个贼好吃。
0: 四川的朋友真的是觉得它贼好吃。
1: 好家伙，贼好身上贼吃吧，反正。
0: 这我不能这么说。
1: 我是不吃，折耳根我吃不下去呢。
0: 确实口味不合适
1: 啊，
0: 但是四川的朋友他们确实很喜欢吃这个啊。
1: 打老虎说有些东西是不是不能在一起吃啊？比如说螃蟹跟柿子。
0: 他们说不谈什么剂量，谈毒性就是
1: 啊。
0: 就是扯的嘛，他说得好多好多的螃蟹，好多好多的柿子在一起吃，
1: 放在一起
0: 才会达到那个毒性，那个基本上就撑死的量。
1: 对，
0: 但是也尽量啊，他仅说这两个
1: 尽量不吃呗，
0: 就不在一起吃吧，你非得吃完螃蟹吃个柿子啊？
1: 对
0: 啊，
1: 哎，
0: 还有很有朋友说折耳根是消炎的，蒲公英不也是消炎的吗？
1: 哦，
0: 哎，还有说盐豆子咖啡，徐州有
1: 盐豆子咖啡。
0: 一定不好喝
1: 哦。
0: 小新说香菇青菜也是双炒菜，先炒青菜，把青菜炒好，再炒香菇，加点蚝油，加点水煮一下，然后把青菜盖在香菇盖在青菜上。
1: 对，
0: 我们没有让问过程
1: 哦。来说到这个放在一起巨好吃啊，好景常在，他说我来给你们说一个那个火锅调料的我的一种调法，你们听听看，
0: 听，
1: 就几样很简单的东西啊。第一是麻酱
0: 哦，
1: 加点醋
0: 啊，
1: 再加点白糖
0: 啊，
1: 再加点蚝油
0: 哦，
1: 别的别放，你试试看。
0: 你这调的是
1: 啊，火锅底料，美味至极，但没人懂哦，
0: 没人懂。
1: 麻酱
0: 加点蚝油
1: 啊，
0: 嗯哦，
1: 加点醋哦，也许啊，
0: 也许，因为我调火锅就永远就是特别好调的
1: 啊，
0: 香醋
1: 哦，
0: 加香菜，加小米辣
1: 哦，
0: 结束。
1: 香醋啊，哦，你吃的是这口味的？
0: 就是这个香醋小米辣，
1: 哦，
0: 加上香菜。
1: 我吃的是那个川渝的那种火锅的吃法
0: 啊，纯的。还有北京吃法呢，就纯麻酱加芝麻，
1: 纯麻酱，还有我还会放个干碟。
0: 哦，干碟

0: 吃饺子的时候你们蘸点番茄酱，
1: 那能好吃吗？
0: 哎，好多朋友今天都有这种留言啊，
1: 很多小朋友爱吃番茄酱，
0: 对，
1: 估计空口能吃好几勺，
0: 吃饺子蘸番茄酱。
1: 我就不爱吃番茄酱，
0: 哦，
1: 因为你看我是属于那种薯条我都不想蘸番茄酱，
0: 嗯，
1: 我想蘸那个甜酸酱的那种，就是蘸那个鸡块吃的那个酱。我就不爱吃番茄酱，
0: 哦，
1: 但是，
0: 啊，
1: 番茄炒鸡蛋的时候他们说加点番茄酱才好吃，说户外的，
0: 哦，
1: 就是咱们吃的店里边为什么他们的口味那么浓，
0: 哦，
1: 他们都是加了点番茄酱，
0: 加番茄酱在里面炒的。哦，怪不得人家的有这么浓的味道。
1: 而且还有啊，他们不是用我们这种样的番茄，他是用的番茄罐头，
0: 啊，
1: 现在不是新疆已经有很多那种番茄罐头了吗？
0: 哦，对对对对，
1: 那个罐头炒也超好吃。
0: 哦，这个利姆说的，说你们试试看啊，
1: 嗯，
0: 就是那个没气儿的可乐
1: 啊
0: 和隔夜的蒜苔，
1: 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做这几个菜。主要是为了
0: 家里没饭了
1: 是吧？
0: 没饭了是吧？
1: 打扫一下啊！
0: 哦，这个也行吗？这个
1: 小新说咱们徐州的卷饼啊，
0: 嗯，
1: 就那些乱七八糟的菜加一起，
0: 哎，
1: 辣乎的也好吃。
0: 对，
1: 他那个主要都辣，什么肠，
0: 嗯，
1: 啊，然后加上土豆丝儿，
0: 对，
1: 啊，加上这些东西啊。
0: 啊，李贤说就是那个油条咸甜豆浆啊，一起配的吧？
1: 啊，油条放在甜豆浆里，要泡一泡。
0: 对对对，好吃的不得了啊，
1: 嗯！
0: 来，今天早上看来有很多朋友早饭都已经安排过了，这是。
1: 对，咱们今天只要和哪两样东西在一起加起来巨好吃，
0: 嗯，
1: 看看大家的吃商高不高啊？
0: 对，你们如果说听到某个组合还不错的话，有机会的话可以试一试了啊。
1: 嗨，
0: 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的各位，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9: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4: 我觉得二手不好。
1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都
13: 东西旧不好用。
1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5: 二手好，
14: 二手不好，
15: 二手好，
14: 二手不好。
15: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1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5: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4: 戒掉尼古丁，
17: 生活更安心。
5: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8: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9: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8: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斌，我们先把张斌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那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是各位听友啊咨询的相关的车架管的问题。这朋友想咨询一下张斌警官，说机动车更换了车架之后是如何去办理这个变更登记呢？
1: 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啊，在第16条呢，就说已经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那么机动车所有人呢应当向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来申请一个变更登记。其中第三项呢，就是更换车身或者是车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变更以后10日内向车管所申请变更登记。那么在第17条也规定啊，那么申请变更登记的，那么机动车所有人呢应当交验你的机动车，确认申请的信息，并提交以下证明和凭证。第一呢，就是咱们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第二就是机动车登记证书。第三呢，就是机动车的行驶证。第四呢，就属于更换发动机、车身或者是车架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的合格证明。
0: 嗯，那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机动车的轮毂颜色变更之后需要申请变更备案吗？
1: 那么这个也是需要的啊。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在第23条呢，它有规定，就是小型微型的载客汽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且能够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啊，你加装车顶行李架，换装不同样式的散热性面罩、保险杠、轮毂的，那么属于换装轮毂的呢，不能够改变轮胎的规格。那么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是事项变更以后30日内向咱们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一个变更备案。
0: 嗯，好，继续来关注到这。

0: 朋友咨询说 B2 转驾车型能直接增加到 A1 的转驾车型吗？
1: 可以是可以，但是呢要记住啊，同时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那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在第17条的一个相关规定，已经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应当在本计分周期和申请前最近一个计分周期啊，没有过计满12分的记录。那么申请增加轻型牵引挂车 C6、中型客车 B1、重型半挂牵引车 A2 以及大型客车准驾车型 A1 的，还应当呢符合下列一个相关规定。那么申请增加大型客车准驾车型 A1 的，那需要已经取得驾驶城市公交车 A3、中型客车 B1 准驾车型资格两年以上。那么已经取得驾驶大型货车准驾车型，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B2， 那么这个资格呢需要三年以上，或者你取得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 A2， 这个资格呢要一年以上，并且在申请前最近连续三个积分周期内啊，都不能够有计满12分的一个记录。
0: 嗯，好，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咨询说 AB 类的驾驶证如果通过这个学法减分之后，还需要在积分周期结束之后参加审验学习吗？
1: 那么 AB 类驾驶证通过学法减分以后呢，那么本计分周期内，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累计积分了，通过学法减分，那这个时候你就在你需要审验的时候，到期审验的时候就无需参加审验学习了。那么学法减分以后，那么本计分周期依然还有积分的，这个时候呢你还是需要参加审验学习的。
0: 嗯，好，继续来看到这方咨询说色弱可以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吗？
1: 可以啊，但根据咱们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啊，那么在第14条的规定呢，就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变色力要求呢是没有红绿色盲。
0: 嗯，好，继续来关注这朋友咨询说车辆增加了内饰需要变更登记吗？
1: 不需要，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啊，那么在第22条啊，它有规定，就是在不影响安全和识别号牌的情况下，机动车所有人呢是不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其中就有一项就是增加机动车车内装饰的，是不需要进行办理变更登记的。
0: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尽快说交规。
2: 徐州烧烤假期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期，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川住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集。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灯。
1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要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警示呢？我们继续前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咱们都知道，那个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那这属于严重的交通法行为。那么此类交通违法行为呢，也是直接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管理秩序。在一线工作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有不少驾驶人啊，还是会依靠啊变造号牌，企图呢去躲避电子监控的抓拍。上路以后，他觉得自己没有牌照了，哎，不是我自己牌照，就肆意的超速、闯红灯、违法驾驶，是毫无顾忌，极易引发呢各类的交通事故，哎，也潜藏呢非常大的一个交通安全隐患。所以一直以来，咱们各地的啊，包括我们江苏各地的，包括我们徐州各地的交通交管部门，也是紧盯这种涉牌涉证的乱象，对于伪造的、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始终是保持一个高压严打的一个态势。那即便管控力度持续加码，但依然有极少部分驾驶人啊，利欲熏心、心存侥幸，偏偏就想在这个车辆号牌上动起一些歪脑筋。那前不久呢，咱们警方也是查获了一名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驾驶人啊，为了躲避违法处罚，私自变造机动车号牌，抱着侥幸心理驾驶上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这个号牌变造没有多久，刚上路就被咱们执勤民警啊当场抓了个正着。
0: 嗯，这个违法的必然结果啊，被抓。所以今天呢，这个事儿咱们张警官也是开门见山啊，和变造号牌的违法有关。专业的驾驶员如何对号牌动手脚耍小聪明呢？交警又是如何精准发现狡猾的驾驶人呢？我们请张明警官给大家详细的用语言重现一下关键的还有恶劣的这个违法的细节。
1: 好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今年的5月25日。咱们交警指挥室的民警呢，在开展视频路网巡查的时候呢，筛查过往车辆抓拍信息，就突然发现啊，有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货车，它前后抓拍的号牌啊不一致，号牌信息呢存在一个明显的一个异常。于是呢，咱们工作人员依托平台调取了这个车的全线的行车轨迹，精准的就锁定了车辆活动的区域以后，第一时间也是调度路面执勤民警布控拦截。那么接到指挥室的协查指令以后呢，辖区执勤民警也是结合车辆行驶的一个精准的一个研判，设卡点位，设卡啊，那么顺利的将这个嫌疑货车拦停进行检查。
0: 嗯，那么大家也都能关注到啊，这个货车驾驶人他的违法行径非常拙劣啊。此刻有朋友吐槽说，这个违法你还偷懒，这不找抓吗？啊，也有朋友说前后车牌不一致，也可能是驾驶人错误以为这个电子警察只抓拍车头啊，太天真了。咱回到查处现场，问问张警官，被交警误中捉别之后，那么这个驾驶人是作何解释呢？
1: 那其实这个车呢，刚被拦截的时候呢，它车尾外露的这个原厂号牌外观是完好的，没有肉眼可见的像遮挡啊、涂改的一个痕迹，所以呢，驾驶人呢当即就不停的喊冤诉苦，反复向咱们执勤民警辩解，称自己平时开车安分守己、恪守交规，从未有过交通违法的行为，坚称呢是咱们交警部门系统研判存在错误失误了。
0: 嗯，以为自己天衣无缝，那交警如何拆穿真相呢？
1: 那面对这个驾驶人的百般推诿和辩解，咱民警结合前期抓拍的疑点，依规的提出对车辆驾驶室内部进行一个细致检查。那么一听要查验车内，刚才还很理直气壮的驾驶人啊，瞬间脸色慌张了，说话支支吾吾，那么心理防线明显出现了破绽。那民警随即对他的驾驶舱仔细的排查，那么在车内找出了用于远程操控的牵引绳索，同时呢，在车尾牌照位置查获了一块经过人工裁切打磨的半截改装号牌，那么牌面保留的数字是8870。
0: 嗯，那么现场民警也拿着尾号8870的号牌，但是呢，这个驾驶员的原号牌它是什么呢？是 Y629， 现在换成了8870，这胆子也太大了，他一次是改动了4个号牌啊。
1: 是的，那他把这个8870这个半截号牌啊，通过细铁丝固定在原车号牌架上面。那么这一套呢， 这个司机私自改装的翻牌装置结构呢非常的简易，涉事驾驶人他坐在驾驶室内，他只需要随手拉动一下车内预埋的这个绳索，就能够联动铁丝控制半截号牌上下翻转。那放下改装号牌时呢，这个原车号牌尾号 Y629 就被完全给遮盖了，号牌号码随即就变为了8870。那么向上拉紧绳索，那么改装号牌顺势就翻起来了，那么原车号牌呢就完整显露的。那么依靠这套他自制的机关，司机上路行驶呢，他就随心所欲的去切换车辆号牌号码。
0: 那他这样也是太随心所欲，太猖狂了。作为专业驾驶人，不可能不知道变造号牌的严重性和违法性。那为什么铤而走险呢？有朋友质疑说，你这不怕丢饭碗吗？
1: 是的，那么民警固定完现场证据以后呢，依法将涉事驾驶人带回了大队办案区进行讯问。那么讯问初期呢，这个驾驶人呢还是心存侥幸，百般抵赖，拒不承认私自改装号牌的这种违法事实。那办案民警也是当场出示了现场的取证材料，证明讲明了相关违法行为对应的一个法律后果以后呢，这个驾驶人后来就如实的交代了全部的违法经过。根据这个驾驶人供述呢，其长期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从事货运，那么出车的线路呢经常会途经一些城区。那咱们是实行货车市区货车进行管控的，那么你合规的车辆虽然可以办理市区通行证，但是通行证对于通行时间、行驶路线它都是有一些硬性约束要求的。那如果你按照证件规定的路线行驶他认为我这个运输效率会大幅下降，我不能随时去产生利润了，那么他你绕行又产生一些燃油啊人工成本的费用随之增加，但他为了压缩经营成本提升经济效益，他就觉得在随意闯进行躲避且自身警察抓拍，驾驶人就萌生了这个篡改号牌的一个歪念头，打算在车上加装简易翻牌器。为了实施违法，他从外地的二手车市场不法商贩当中私下购买了一套，购得了一套号牌，随后使用工具裁去了号牌大部分的一个版面，仅保留这个四位字符，然后用绳索捆绑固定在号牌安装处上面，刻意遮挡了完整的一个号牌号码，规避卡口监控设备的一个识别。那么事发当日呢，驾驶人装好改装的号牌刚上路运营，那么就临近卡口，担心呢被民警当场查获，就慌忙中拆下了半截号牌，妄图销毁证据来蒙混过关。殊不知呢，这个车辆的异常早已被我们视频巡查给发现记录了。那么你这个车辆全程的一个轨迹也都被锁定了，最终还是被民警给查获。那么经过咱们民警的严执法、普法宣讲，家人也深刻意识到了涉牌违法行为的一个严重危害，对于自己这种贪图私利、铤而走险的行为呢，也是懊悔不已。
0: 那这时候你后悔有什么用呢？对吧？你这个加装翻牌器的时候就该知道，那迟早有被查的这一天。所以说，张警官，我们听到你描述到这儿这个驾驶员变造号牌的违法动机其实是很恶劣的，为了一己私利就故意去违法闯禁区看到有朋友就说，那这种行为其实是罪加一等，明知故犯得重罚，交警部门是作何处置呢？
1: 这个驾驶呢，他通过私裁裁切号牌、加装翻牌装置、更改号牌的行为，那他就属于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那变造号牌指呢是对机动车号牌进行比如说涂改、拼接粘贴或裁切等一些物理上进行改造，致使号牌登记信息与原车不符，这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依据咱们道交法的相关规定，你驾驶人呢就不是说罚款记分这么简单了，你如果是变造机动车号牌，驾驶人将会面临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2000到5000元的罚款。同时根据咱们道路交通间违法记分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一次性是要记12分的所以说你看哪值哪不值，你平时违法你顶多罚个一两百块钱，记个几分，你一旦变造号牌、伪造号牌，不仅要记满分712分，罚款2000到5000，关键还要拘留你15天这个代价就比较大了而且你驾驶证记满12分以后还需要到咱们车管所进行一个满分的学习和科目考试。此外呢，涉案的这个半幅号牌呢也送检，开展一个真伪的鉴定，等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如果号牌属于伪造，当事人同时呢还构成使用伪造 号牌、变造号牌这两项违法，那么依法是要予以从重处罚的。目前的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后续调查和处理当中。
0: 嗯，有朋友就感慨啊，就说这个专业的货车驾驶人，你以驾车为生啊，怎么能如此嚣张呢？说到使用翻牌器，此刻有朋友就说，在咱们这儿啊，这肯定不是第一例。之前呢，这个南京交警啊也有说聊过，说在这个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使用翻牌器的违法恶劣的案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不是自作聪明吗？以为在驾驶室你手指动一动就天衣无缝啊？其实咱们交管部门这个摄像头是可以360度旋转的呀。咱问一下张民警吧，就专业的货运驾驶人犯这种低级错误啊，您怎么看呢？
1: 这个不少货车从业者存在一个误区，他觉得哎，我自制个翻牌器成本低，拆装又便捷啊，很多人觉得呢，哎，我觉得临时我翻个牌拆个牌就能躲开电子眼的抓拍。那么这也是目前货运行业普遍高发的一个认识误区。很多驾驶人他只盯着号牌数字躲避抓拍，却忽略了现在咱们智能交管系统采用的是多维度的比对模式。因为现在你可能说，你说十年前吧，可能还比较难发现你这种情况，但是现在都是 AR 时代了。那除了你这个号牌以外，你系统会同步采集你这个车辆的车身颜色、车头灯具的造型、挂车的外观、轮毂的特征等一些专属的车辆信息，包括你车辆的一些其他的特征，就像咱们看人一样，啊，你脸上在哪个部位有颗痣，啊，你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啊，你的那个眼纹什么样的，现在采集的东西它不是说光是车辆号牌号码了。它非常完整的一个信息，其实是而且建立了它基本上像重点车辆是一车一档的一个车辆特征的一个数据库，即便通过翻牌你改动了你的号牌数字，但你一些车辆的特有的一些特征和后台的存档信息不匹配，系统就会自动的触发你一些预警，说你要改色了干啥呢，像这些重点车辆很容易就发现了。那么加之呢，你自制的一些翻牌器依靠铁丝呀、气绳来进行固定，货车满载颠簸行驶过程当中，有时候这个改装的号牌呢也容易松动翘边，那么像一些抓拍的画面啊，就会出现号牌变形、错位等一些异样，那么也是后台重点甄别的一些线索。那么即便司机你在临近监控抓拍前你临时拆掉一些改装的一些部件，那你车辆途经的不同点位，它抓拍的号牌前后不一样，大数据就能够串联你这个全路段行车的轨迹，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证据链，那么靠改装号牌来规避处罚，现在已经行不通了。
0: 嗯，那的确也在啊。说到这些，咱提醒正在关注直播的朋友们，尤其是专业的这些大车的驾驶人，文明守法啊，才能一路平安。说到这个涉牌违法，咱们强调的是不单单是交通法行为，也有极大的安全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涉牌违法记满12分的原因。咱们也请张明警官给大家去敲敲警钟，蹦蹦弦儿。对于这个车牌，你去动手脚啊，有多危险呢？
1: 是的，那么首先呢，像咱们这些重型半挂牵引车啊，或者其他一些大型或重型的货车，车重比较大，车身呢尺寸又宽，车辆盲区也多，制动距离也长，你本身这个安全风险是远远高于咱们一些普通的一些私家车的小型车辆的。咱们公安交管部门呢，划定了像城区货车的一些禁行区域，推行了货车通行证的一个制度，这是通过限定通行时段和行驶路线，错开人流车流的高峰，从源头降低重型货车引发一些交通事故的概率。那么像这些案件当中的驾驶人，为了节省运输成本，规避禁区处罚，私自改装翻牌装置，变造号牌，闯禁区行驶，大幅提升了路面剐蹭、碰撞等一些事故的发生概率，严重威胁过往行人以及其他车辆的出行安全。除此之外呢，像变造、伪造号牌也容易滋生，比如像肇事逃逸的乱象，不慎驾驶人依仗变造号牌躲避电子警察的抓拍，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容易比如说汽车逃逸啊，造成受害方维权艰难，事故善后追责受阻，案件侦破和保险理赔难度呢会增加，那么严重扰乱了道路交通秩序。因此呢，这起案例当中呢，驾驶人呢势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那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广大货车驾驶人啊，当前我们交警部门包括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查处货车涉牌涉证违法行为，早已不是单纯的依靠我们路面警力啊去巡逻查控，如今呢，咱们也是依托大数据平台，搭建起视频线上巡查，加上智能号牌自动识别，加上线下路面布控的一个立体化的查缉模式啊，那么线上系统筛查出号牌的异常

0: 车辆，锁定你的行车轨迹，随即呢会立即调取路面的警力进行精准拦截，实行呢线上和线下的联动，精准进行打击。所以奉劝所有的货运从业者，摒弃侥幸的心理，依规申领货车通行证，悬挂去规范的悬挂机动车号牌，合法合规的上路营运，切勿在号牌上去动歪心思，你触碰法律红线那当然会一定会给你一个法律的严惩，不仅你这个车会丢了你的工作包括呢会对你实行一个行政拘留如果你发生一些严重交通事故，甚至是会负刑事责任的一个处罚。所以让大家呢还是咱们呢还是要合理合规的去规划你的出车时间，调整你的一些运输路线来控制运营开销，不要妄图去借助变造伪造号牌走违法的途径，从而呢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1: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让张明警官来以牙说法。

0: 响桃李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安全、文明、法治，这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安全、文明、法治，这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
7: 桥。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今天的一样说法呢，咱们来聚焦出口的事故危险隐患啊，哪儿的出口呢？张警官，那咱们从事发的这个环境来看啊，这样的这个出地库上主路，对于广大驾驶人来说非常非常基本的操作。可是就这个事故轿车刚刚出地库就撞了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12: 那其实咱们有经验、有驾驶经验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像一些咱们小区的地下车库出入口或一些大型商超的地下车库，车流是比较密集的啊。车辆驶出车库的时候呢，我们大多是处于一个上坡的状态，那么车身呢就会遮挡咱们驾驶人的前方视线，加上的那个路口啊，像一些非机动车啊、行人往来比较频繁，这一直呢就是属于一个事故高发的一个重点路段。那么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像机动车啊与电动车啊行人相撞的一个意外。前不久呢，在咱们一个大型超市的车库门口啊，就发生了一起小汽车驶出车库撞上了路面电动车的一个交通事故。那么看似是一场比较普通的剐蹭事故，深究起因呢，却和出入口路

0: 业内安全呢，还是息息相关的。
1: 嗯，看来是另有隐情啊。先描述事发的全过程啊，从轿车驾人视角，上坡出地库啊，因为要加油门爬坡，所以客观说车速并不算快。那怎么刚刚这个倒杆抬起就撞了人了呢？
0: 嗯，那么事故发生在呢3月25号的下午4点多钟，当天呢天气很晴朗，视线呢也非常良好。事发地点呢位于一个大型商超的地下车库的出口，那么出口就紧邻咱们城市的主干道，那么车库驶出通道需要横穿非机动车道才能够右转驶入到主路的机动车道，那么地理位置本身呢就属于一个人车交汇的一个易肇事这样一个点位。从现场监控画面不难发现呢，就事发的时候呢，主干道非机动车道内的电动自行车车流呢并不算很密集，路面通行秩序平稳，但是商超车库出口南侧横向并排停着四辆私家车，那么多台车辆紧贴着出入口边缘停放。那么再来看事发的全部过程，事发的时候呢，涉事车辆从地下车库由西向东上坡驶出，车辆经过车库收费闸机的时候呢，没有选择停车瞭望鸣笛示意，依旧保持原速驶出了车库，准备横穿非机动车道借道右转进入到主路。那么就在这个轿车驾人啊驶入非机动车的瞬间，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行人正沿非机动车道由南向北正常直行，但是这个轿车驾驶人啊完全没有看到骑行人啊左前车头直接就撞击在了电动自行车的车身正中的位置，那么巨大的撞击力呢也让电动车瞬间偏移失控，那么驾驶人失去身体平衡，重重的摔倒在地。
1: 嗯，这真是飞来横祸啊。万幸的是监控拍摄得很清楚，被撞的骑车人呢有佩戴安全头盔，在危急时刻有发挥保命神器的作用吗？
0: 是的，那么当时监控画面呢清晰地看到了这个事发时呢，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因为他规范佩戴好了安全头盔，那么他车辆受撞击失衡摔倒的时候呢，当时这个骑行人的头部是直接砸碰到了地面啊，得益于有头盔的一个缓冲保护，头部呢没有受伤，仅是身体轻微的磕碰了一下，稍微一点皮外伤。那么事故处置期间呢，咱们办案民警也第一时间对汽车驾驶人开展了呼吸式酒精检测，那么检测结果显示呢，这个汽车驾驶人体内呢酒精含量为零，就排除了酒驾肇事的行为违法行为。那么借此案例呢，其实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行人员，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务必全程的佩戴好安全头盔，意外突发的时候呢，头盔是守护咱们头部的一个保命盔，能够大幅的减轻碰撞带来的颅脑损伤，关键时刻可以有效的避免你受一些重伤甚至是死亡。千万别抱有说短途骑行我不用戴头盔的一种侥幸心理，养成啊出车骑车就戴好头盔的一个好习惯。
1: 嗯，那谁都无法准确的预料到事故和危险什么时候会来，甚至呢就出现在途经车库出入口的这个瞬间。轿车出地库刚上主干道就撞上了直行车辆，那如何定责呢？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观点啊。有朋友说，轿车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啊，你更得有减速观察的意识，而且从行驶轨迹来看遵循转弯让直行，轿车全责。也有朋友说呢，骑车人缺乏危险预判意识，途经出入口减速多看看。还有朋友说，路边停了四辆车是违停吗？一定程度上也遮挡了事故双方的观察视线，属于鬼探头，也要担责。咱们请张明警官来一一剖析一下，就是说咱们先来看这个事故轿车啊，它有过错吗？
0: 首先呢，就咱们来结合车辆的行驶轨迹和现场的一个路况来进行分析。那么有驾车经验的朋友们呢都应该清楚啊，那么地下商超啊在这个出入口人车比较复杂，本身就是容易发生事故的路段，而事发的地点呢它的路况又比较特殊一点，这个车库的出口直接就衔接着主干道的啊这个非机动车道，车辆驶出闸机以后短短大概10余米就要横穿非机动车道才能够驶入到机动车道，那么进出车辆必须要横穿借这个电动车通行的区域来进行驶入主干道，那么它先天就存在交叉碰撞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事发路段呢也属于一个比较繁忙的一个主干道，平时里呢非机动车车流呢也比较大，好在呢事发当时呢还不是节假日，路面的电动车通行量还比较少一点。另外当时这个监控能够看到啊，停车场出口的南侧紧贴路边并排停放四辆都是违停的私家车，车身呢

0: 是紧贴着出入口的边缘，它直接就封堵了你出库车辆往左侧观察的这样一个视线，在路口啊形成了大范围的一个视野盲区，无形当中就制造了类似鬼探头的一个安全隐患，客观上恶化了路口的一个通行环境。那么就按照咱们通行规范，面对视线受阻、路况复杂的客观条件，那机动车驾驶人你更要去提高安全警惕，做到减速慢行，必要的时候呢停车瞭望，确认两侧没有来车以后你才能够通行。但是回看这个监控呢，涉事的驾驶人安全防范意识呢严重不足，全程心态比较急躁，操作鲁莽，车辆从地下车库上坡起步，经过收费栏杆以后呢车速就比较偏快，全程没有减速也没有去停车瞭望，即便明知他的左侧视线被违停车辆完全遮挡了，存在视线盲区你看不到了，但依然没有去放缓车速去进行观察，贸然的去右转横穿非机动车道，那么正巧直行的电动车处在车辆盲区范围内，避让不及，导致这起事故的发生。
1: 嗯，那么咱们就说问他怎么就没有丝毫减速，那对于这种鬼探头他也没有丝毫的这个警觉的意识吗？
0: 那咱们也特别询问了当时涉事司机，他说呢就是购物从超市地下车场驶离的时候呢，发现他的车辆左侧有违停车辆遮挡，但由于事发的时候呢正好是下午4点多钟，他觉得呢也不是什么下班高峰期啊，就放松了警惕，没有去仔细观察路况，转弯途中突发啊，又遇到了啊，突然遇到这个直行的电动车，事发很仓促，他也根本来不及刹车，事故就此就发生了。
1: 嗯，那咱们这个交警是如何定责呢？朋友也有提问的，说现场存在违停车辆遮挡视线，能不能以此来减轻轿车驾驶员的这个事故责任呢？
0: 首先呢不能减免汽车驾驶人的这个责任，马路现有的一些车辆啊，非机动车是拥有优先通行权的，那么从你车库驶出的车辆，你属于从支路或者到主路，法理上你天然负有避让义务，尤其是在这个现场当中啊，轿车出库必须要横穿非机动车道，法规就专门明确了，你机动车要驶入非机动车道的时候，非机动车道的时候呢，不能干扰妨碍正在车道里面正常行驶的啊这个电动车。放到本次事故当中，电动车原本人家是在非机动车道内合规直行的，路权优先，你轿车从地下车库驶出横穿非机动车道去街道右转，不管出口旁边有没有违停车辆遮挡视线，避让义务不会因为你视线不好就免除，视线受阻恰恰是你驾驶人需要减速停车观望的理由，而不是说你加速贸然通过路口的啊，通过了一个借口。驾驶人你本该停下车，你所要确认一下盲区没有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过了你再起步右转，可他车速偏快，疏于观察，没有依法去履行礼让的义务，那最终呢按照法律规定啊，你这个属于车辆进出道路应当在让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机动车进出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不得妨碍非机动车行人正常通行，因此呢在这起事故当中，轿车驾驶人承担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
1: 嗯，以往咱也探讨过不少因为违停车辆间接导致他人发生事故的非接触事故案例，但往往呢这个交警在定责的时候啊，也会判定违停驾驶人承担事故责任，那怎么这起事故当中违停的驾驶人不需要担责呢？
0: 这个呢和我们以前讲的案例呢首先还有点区别啊，在事故刚才办结以后呢，辖区交警呢也对现场当时占道情况的几辆违停车辆做出了依法处罚，同时呢也是加强了对这个上车出入口的一个巡逻管控，简单来讲就这些违停车主他只需要接受一个违停的行政处罚，不用为这次碰撞事故呢承担事故责任。可能大家有时候就会迷惑啊，就是你不是有些时候讲了一些这个事故，明明这个有那个违停车挡道啦遮挡啦以后也负责任了，为什么这一次他明明违停挡了视线为什么不用去分担事故责任？这里呢有两点给大家呢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定责的逻辑。第一呢就是违停车辆这一次呢他挡住了出库轿车的驾驶人的左侧视线，客观形成了盲区，但驾驶人并不是说没有办法去规避风险，从监控来看现场车辆之间是留有空隙的，驾驶人完全可以在出库口，如果你只要停车稍微减速观察一下子，或者是缓慢的探出车头，你确认非机动车非机动车道内没有直行车辆通行了，你再上路，你只要尽到安全瞭望的责任了义务了，你事故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但那个出库司机就疏于观察，贸然出车才是造成这个事故的一个直接过错。第二呢，其实呢就是其中呢就是占用非机动车道的这辆

0: 的这些这个违停车辆呢，在事故发生瞬间向前小幅挪动以后，随即呢原地停稳，车辆始终没有驶入碰撞事发的一个点位。那么剩余几辆违停的车辆呢，全程一个静止停放。那么这些违停车辆仅仅是客观遮挡了出户驾驶人一侧的视线，形成了一个道路通行的隐患，但并非呢诱发这次事故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整场碰撞的直接诱因，刚刚给大家讲，就是你出库的轿车驶出车库以后，贸然驶入非机动车道，撞上了正常直行的电动车。那么你事故的原因就源于你机动车驾驶人操作处置不当，因此就因为你只要是你驾驶人当时减速观望，文明礼让了，你完全可以避开险情啊，不能打你说你自身观察不到位，贸然出车的过错呢啊，转嫁到路边停放的车辆身上。
1: 嗯，那么咱们也是就说以往探讨了不少啊类似的这种因为违停所导致的啊他人发生事故的这种非接触性的事故案例，但是呢往往咱们就说这个交警在定责的时候也会啊说到这个问题，那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这个违停车他要对事故责任去负责呢，张警官？因为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0: 嗯，虽然说这个在这一事故当中违停车辆没有承担事故责任，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呢如果你把车辆乱停乱放造成交通事故了，可能就要你要对这起事故就要负责了。那么咱们给大家讲，就是如果你这个违停行为直接成为了事故不可或缺的一个诱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这个违停车辆你就需要承担事故责任了。主要呢分为四类场景给大家讲一下。第一呢，就是在普通城市道路里面，你车辆违规停放以后，你把路给彻底堵死了，路口车库的出入口把驾驶人的瞭望空间完全封死了，驾驶人即便他原地停车探头观望也看不到横向来往的一些非机动车和行人，没有任何避险观察的一个条件，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违停就是事故的成因之一，你肯定也要承担一个相关的次要责任。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违停车占用了行车道非机动车道啊，就是说你把车就违停在人家那个行车道机动车道内或者非机动车道内，那你车辆的位置直接占据了通行的路面，迫使过往车辆电动车人家不得不压线绕行借道，在绕行途中引发了一些刮蹭的事故，那你违停干扰了正常通行的路线，你肯定也是需要担责的。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普通的道路夜间啊，你在一些弯道啊陡坡啊视线比较差的路段违章停车，没有按照规定去开启警示灯，摆放方向警示牌，后方车辆避让不及追尾发生事故了，那么违停你是直接诱发事故的原因，也是需要承担一些事故责任的。那么第四种呢，就是放到高速公路上要求比较严苛，是因为禁止占用啊占道停车，你只要是你非紧急情况下你在行车道禁车道违章停车，你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时候呢你都是需要承担事故责任的。那么按照这几情况下呢，还是给大家再讲一下啊，那咱们无论在什么时候啊，我们在从小区也好，从这个地下停车场也好，我们在出小区从知道啊，从些小路驶入到主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让主路车辆先行，如果你不让行，肯定是你要承担一个主要责任或者次要责任。同时呢大家要记住呢，不要去乱停车啊，乱停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你也是要需要承担事故责任的，是吧？
1: 嗯，那咱们今天的疑案说法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张斌警官。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他是谁？
6: 我儿子。
7: 我丈夫。
8: 我爸爸。
5: 他的职业是
6: 军人。
7: 军人。
8: 爸爸是解放军。
5: 他当兵多久了？
6: 8年了。
7: 3年。
8: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5: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6: 太辛苦了，
7: 太让人担心了，
8: 太久不回家了。
5: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6: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7: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8: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9: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

购优惠，一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路段、往北京方向南影桥附近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光枢纽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0: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1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怀揣着奔赴远方的向往，不被世俗束缚，坚守内心的执着。今天的开场曲，许巍《蓝莲花》。

理想的旋律过后，我们暂且放下思虑，转换轻松的节奏，告别路途上的疲惫和烦躁。孙燕姿咕叽咕叽，灵动欢快的曲调呢，可以为旅途增添一份自在的好心情。

0: Gucci。俏皮的旋律落下，回归到人间，温暖的烟火温情。人海茫茫，最珍贵的呢莫过是有人相伴左右，不离不弃。陈小春的这一首相依为命，在之间则有相守相伴的缘分。
1: 当初终于只有你共我。

0: 阳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一首温柔的情歌总是能够轻易地勾起心底藏起来的往事。这是林俊杰用细腻的声线将《爱笑的眼睛》这首歌里的遗憾与柔软娓娓道来，希望能够触动心弦，把思绪拉回到青涩的青春岁月。前奏一响，满满的怀旧气息就来了。徐怀钰，《我是女生》。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王峰铿锵有力的一首《怒放的生命》，迸发着永不言败的力量。

Pretence 下一站天后，熟悉的旋律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了。那褪去舞台上的光鲜亮丽，每一个人的内心也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故事。李荣浩极具氛围感的这首《模特》，低沉内敛的唱腔，细细诉说着不为人知的心事。

乔亚轩《爱》的主打歌，热烈奔放的节奏点燃了欢快的氛围，动感的舞曲告一段落，接下来要放缓节奏，聆听一段走心的抒情吧。李玖哲，我会好好过。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健康大实话，

菜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

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

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您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路段，往北京方向南影桥附近，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方枢纽南通开发区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仅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1: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2: 谁等你回家？
1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

0: 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很多人呢可能会信奉一种，就是花钱买现成的收纳产品，好看省心。可是买回来之后呢，未必都适合，不少用了几回之后就闲置了，占着地方，扔了又舍不得。那其实有一些有经验的年长的一些人哈，他们可能有一套自己的收纳的方法，他们眼里该扔的扔，该留的留，能够把家里收拾得妥妥帖帖。可能很多的年轻人不太理解，觉得这个有什么用处呢？可是一件件见识过了之后，发现不但好用，而且越用越上瘾。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一些生活的智慧，能够彻底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很多家庭当中哈，这个孩子啊，女儿可能都有化妆刷呀，或者说是化妆产品、口红之类的。原先呢，可能会放在像笔筒一样的这样一个盒子当中，高高矮矮啊，这个齐作一团。想拿一支矮的唇膏，可能要把整个的笔筒倒出来才能够够得到。可是这些呢，在长辈的眼里啊，其实都是不合理的一种收纳。那在他们眼里呢，哪怕是吃剩的蛋糕盒，其实也是一个收纳的宝藏区。把这个蛋糕盒呢擦干净之后呢，可以剪裁成合适的尺寸，用这个纳米胶固定在我们镜柜的内侧，像化妆刷、护肤品、面膜就能够站成一排了。打开柜门啊，这一排就站在眼前，想用哪一个抽哪一个，整整齐齐。那盒子是透明的，能够看得清楚，并且拿的时候呢，也不是会高高矮矮不一样，反而是像排排站一样，从高到矮站得整齐有序。

再来看看面粉袋做的包，面粉袋用空了，很多人可能就只能够把它扔掉了。但是长辈们看到之后觉得啊，这个面粉袋其实布料还挺厚实的，图案呢也不难看，扔了怪可惜的。于是呢，长辈拿出来旧衣服做了包的内衬，然后呢外面擦得干干净净啊，可以做一个包袋的外部，底部呢又加了一个稍微厚一点的毛毡，这样放东西的话呢就能够站得更稳当一些。说实话，做成之后我觉得背出来还真的是别出心裁。咱不说背出来逛街，哪怕是背出来去个超市买个菜，确实很好看，也非常的结实。

再来看看油桶里的大葱。大葱呢有的时候不太好放啊，网络上呢也有教人用什么垃圾袋呀、啊、或者说是花瓶啊来装这个葱，但是呢对于长辈们他们来说呢，装几个葱还需要专门去买什么样的东西吗？当然不需要，用完的油桶洗干净，从中间剪开，葱往里面一擦，整整齐齐在角落，一分钱也不花。关键呢如果说葱上面有这个泥土啊，全部掉在了这个油桶里面，也不会说弄脏地面。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就是用保温袋来做冰箱里面的收纳篮。像我们在超市当中哈、啊，有些时候去买一些冰糕饮料会送那种保温袋，在家里面的话可能这个比如说冰糕饮料拿到家保温袋就丢弃了，其实这个呢我觉得还可以反复利用一下。你首先可以用酒精湿巾把里里外外擦得干净，然后呢把这个保温袋折一下，或者说是用订书机给它订一下啊，这个软软的袋子就变成了一个硬邦邦的一个收纳袋了。放进冰箱当中可以装这个果蔬啊，这个能够分类，又挡了风，这个冰箱的这个冷风，菜呢不太容易被吹蔫或吹坏，冰箱呢也是看得整洁有序了。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哈，他们有的大一点的用来装鸡蛋，小一点的呢用来装西红柿、黄瓜，或者说是葡萄这个各种样的苹果啊等等，这样的蔬菜呢是更加的有序，想拿哪一个的话呢是更加的方便，而且也不会有交叉。

感染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地板清洁剂的收纳。拖地用到的薄荷水呢，清洁剂很好用，但是原装的这个盖儿啊，不是好控制量，用的时候呢，要打开倒入，很容易洒在这个外面都是，或者说倒多了啊。那么用完的洗发水瓶洗干净之后，可以倒入类似的这种地板的清洁液，用的时候只要按两泵就可以了，用多少出多少，瓶身也是干干净净。其实除了这种方法之外，有的时候洗衣液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就是我们买泵的那种这个洗发水，用完了其实瓶子和瓶盖哈还是质量很好的，但是有一些呢是大桶的那种洗衣液，每次你想倒洗衣液的时候啊，这个桶太大了，还要像搬水桶一样很费劲，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洗发水的瓶子给它把洗衣液分装一下，哎，每一次用多少，用个一泵两泵啊，其实是心中有数的，而且干净整洁，不会洒得到处都是。家里呢肯定会有一些小物品，比如说常备药、面膜、蒸汽眼罩，或者说等一些零散的小东西，可能很多人会原先一股脑的扔在抽屉当中，用的时候呢翻箱倒柜找不着。那可是呢也看到了很多网络上有不少的一些达人告诉我们啊，可以买一些包装盒、收纳篮，或者说是分装的收纳格等等，一盒一类啊，其实我们现成的家里肯定都有，就是很多的一些朋友会买那种成盒的护肤品，护肤品的外盒包装好看，而且质量还非常的好，那我们用它来收纳这些备用药呀、面膜呀一些小物品，摆进我们的柜子分纳格当中，一盒一类，整齐好用，拿取非常的方便。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些卷纸中间的纸筒啊，也是可以留一下的。这个纸筒有什么作用呢？啊，放进收纳盒当中，整整齐齐。比如说一排放五个啊，横着一排放六个，这样的话，整个收纳盒当中全部都是纸筒，纸筒里面我们可以塞各种各样的数据线。哎，没有想到吧？其实这个是很好用的。有的时候数据线哈，容易弄到家里面到处都是，找的时候又不太能够找得到。特别是现在有很多的小电器，它用的也是 USB 的这种接口啊。那找的时候这个翻箱倒柜啊，这个备用的找不到，新的呢又丢了，或者是想出差的时候呢又找不到原装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塞进这些所有的纸筒当中，步骤很简单，看起来也是一目了然。

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就是装蒜的，可以用冰格来代替。比如说你家里面买蒜买的比较多，但是每次炒菜做饭都要花大量时间去剥蒜，其实反而不如啊，找一个时间我们把家里面的蒜呢统一给它剥出来，然后呢稍稍啊这个改下刀放进冰格当中。你可以试试看那种硅胶的冰格，底部是软的啊，很长，这个里面呢可以放很多个这种蒜盒，放进去之后呢，就能够每次使用的时候，只要从冷冻当中拿出来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这个蒜呢，冷冻起来味道不好吃，那么也可以用油给它浸一下啊，就是油和蒜混合在一起，放进冰格里面。每次去炒菜的时候，只要把这个蒜，这个反过来倒进锅里面一格就可以了，油也有了，蒜也有了。如果油不够的话，再加哈，这个是根据自己炒菜的量。但是这种方法确实能够大大节省我们的工作的效率。来，我们再来看看耳钉的收纳。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会买各种各样非常时髦的耳钉，那如果多的话呢，容易到处都是摆放的时候呢，也容易乱七八糟，或者说想用的时候找不到。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用不少的一些好的方法来把这些耳钉呢给它这个收纳起来。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是从网络上买的这种耳钉的话，它一般都会给你送一个耳环自带的包装盒，这个包装盒呢基本上是方形的，里面呢是带海绵的。

0: 质量好，而且小巧好看，不占空间，自带海绵呢。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把耳钉的这个钉子直接插在这个海绵上，挑几个大概款式长度差不多的放进一个盒子当中，比如说都是耳钉短小的放进一个盒子，如果说都是那种长的那种耳线式的哈，我们可以放在另外一个盒子当中。哎，这个包装好看，每一次找的时候呢也是很方便。耳环只要往这个海绵上一插，一盒一码插进抽屉当中，不多花一分钱，比买来的首饰盒还要实用好看。我觉得有些好的方法确实我们可以赶快的学习起来，生活的智慧可能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点滴之间啊。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说呢，这个最近呢看了很多一些朋友写的装修的经验，也翻阅了各种避坑的指南，设计的时候呢也希望能够把细节都考虑到位，施工当中呢也是最大努力的配合，就怕入住之后呢会有很多的遗憾和后悔，能不能说一些装修的避坑经验呢？装修呢本来是一件应该开心高兴的事情，因为在经历了装修这个过程以后，你就会拥有一个梦想的新家，想象是美好的，可是现实呢总是残酷的，因为装修就像一个历劫的过程，大多数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踩坑的地方，那有些人哪怕是装了两套三套四套房子，那么在装新房子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容易有很多生气的地方，心酸的地方被跟工人气到的地方，这个我觉得都是挺不注意的哈，那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希望能够少踩坑吧，避雷的地方呢就能够多多的这个稍微注意一下。今天呢也是总结一些经验跟各位来聊一聊，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哈，就是不要找半熟不熟的熟人去装修，这个有些时候哈，我们可能会听亲朋好友会说，哎呀这个比如说远亲，或者说这个曾经给自己家装过的什么王师傅呀李师傅呀装得很好，这个装修完了之后呢很顺心，可是给别人装的房子不一定适合自己，除非你是自己家人，比如说自己家的亲人或者说是直系的亲属就是做这个的，那肯定是尽量的会帮助你，否则的话这种半亲不亲的熟人是尽量少用，有些时候他可能这个适合别人家，那别人可能对这个装修的要求不是很高，但是你呢可能会需要有更多的设计的风格，不一定能够按照你的想法和施工去做，就容易会踩坑。所以装修呢还是要找正规靠谱的装修公司，千万不要贪便宜啊，否则的话天上不会掉馅儿饼。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说你这套房子你的期望值很高，那么一定要请设计师不是说你自己想象当中就能够完成的，虽然说请设计师可能要花一定的费用，但是设计师会从整体考虑，自己搭配呢只会看单品，最后家里面呢会装得不伦不类，而设计师不一样，他会全盘考虑，不光是考虑表面。

那里的很多下水啊、水电呀、啊，还有这个房屋的一些质量啊，高层和低层的这个楼房的处理，他们都会考虑得非常到位。第三个呢，是不要有过多家人的参与。家里人装修要么是两个人商量来，最好不过的就是有一个人说话是算的，大部分人呢可以提意见，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争吵。最怕的是啊，自己年轻人装修，父母啊过来掺和，那最后呢可能意见不统一。那年轻人想象当中，因为觉得这个房子是他住，那长辈又会觉得这个钱是他出，于是呢这个争议也是越来越大。第四点呢，就是水电改造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拍照留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后期如果出现了问题，可以对照照片去查看，方便维修。另外，家里面安装橱柜或者说挂饰哈，需要挂钟表呀、挂画呀，都需要在墙上可能要打钉。那有水电图的话，就避免了会打到水管这个情况。那么很多人没有留底的话，就容易出现水管啊、打爆电线呀，或者说打穿这种情况，还是很糟心的。第五呢，是严格要遵守物业的一些要求啊，若非必要一定要按照物业的拆改要求来，不要自己去动承重墙，哪怕这个承重墙比较薄也不能够动啊。特别是如果你想把厨房门洞扩大，只敲个5公分10公分，但是它是承重墙，物业是肯定不允许的，但是你偷偷的改了，如果说被物业啊，对，被亲朋好友知道了，其实楼上的楼下的邻居其实也是会找来的，而且对自己家其实也是不好的，毕竟有很大的一些安全的隐患。第六个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墙纸啊比乳胶漆显得高档，但是这个墙纸在选择的时候也是要慎重。如果说在居住的时候，你的这个楼层可能会比较潮湿，那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慎选墙纸，虽然好看，但是真的很容易翘边发霉。七个呢，是轻巧选一些家具，不管是什么风格的，在选择家具的时候都要以轻巧为主。一套房子无论是中式风格还是简约风格，家具呢都不要特别的厚重。虽然说中式的韵味啊，可能需要有一些家具来压一压，感觉到很上档次，但是如果家具过多或者说过于厚重的话，打扫卫生的时候也很麻烦，或者它过于偏矮的情况下，扫地机器人也不是方便进出。第八个呢，是慎重做造型，不管是墙面、顶面还是地面，都尽量稍微简单一些，尤其是给年轻人装房子，这个不能够说特别的花里胡哨，越简单越高级，后期想加一些物品的话没有问题，但是你装的过于花里胡哨，这个什么富贵花开的一些背景墙，以后想拆的话，那也是很麻烦的。第九个呢，是防水是不能省的。如果有空的有时间的话，做防水的时候自己最好是能够在现场去看一看。卫生间的墙面防水最好全部做到2米高，不要只做到淋浴区，或者说是只做到我们洗手台的这个高度。厨房阳台的话呢，如果有必要就做防水，如果你没有留下水管道的话，那么做防水可能用处不太大，但是建议这个洗衣机的后面最好做，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会有冷凝水啊，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第十个呢，是大茶几，可能是比较占地方的，现在呢也不太建议大家去买那种很厚重的茶几，除非是超大面积的户型，否则的放这种大尺寸的茶几，除了占地方一无是处，并不能够解决客厅收纳的问题，有了它以后反而会更有一些不好收纳的一些地方，有些杂物呢可能放在桌子上就懒得去收了。第十一呢，是提前做好规划，装修之前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毕竟硬装结束以后就很难再改了，尤其是牵制到防水啊、水电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洗碗机要不要装蒸烤箱，前期如果说要装这个前置过滤器的话，都是要提前想好的啊。

再来看看台盆和水槽，不管是洗脸盆还是台盆，最好是能够做台下盆的就做台下盆。洗脸盆的话呢，可能大这个比如说如果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太浅，可能会有水溅出来。那岩板一体的虽然好看，但是呢有了些时候上面也不太好打理，边角呢容易发霉。喜欢岩板的话呢，可以考虑岩板台面加陶瓷盆，这种做台下盆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好打理的。当然在厨房的这个洗菜盆尽量也是做台下盆台面上有水渍呀，有一些垃圾呀，直接就能够扫进我们的水池当中，打扫起来的话很方便。再来看看烟道止逆阀，一定要装烟道止逆阀，最好是能够自己去买有质量保障的哈。虽然说很多卖油烟机的商家也会送止逆阀，但是最好是自己能够买一个比较好质量的，要不了多少钱，没必要省啊。如果不安装的话，邻居做饭这个菜香味儿可能都会飘到自己家里面厨房。第14个呢是毛巾架，卫生间里面的毛巾架，我觉得真的是要买质量好一些的，并且呢能够挂得更长一些。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放一个洗手毛巾，但是时间长的话你可能也会把一家三口的毛巾啊、洗澡毛巾啊可能都放在某一个地方，这个时候这个杆子呢最好是长一些。所以无论是单杆还是双杆，质量好，长度够啊，这是有必要的。第15点呢，就是灯光设计要合理。现在比较流行无主灯的设计，但是千万不要把自己家的天花板搞得像满天星一样。灯光设计要合理，在满足基础照明的前提上，用光影增加空间的层次感。另外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卫生间不要用这个灯光过于复杂，否则的话，可能这个时间长了，水汽也比较多，这个灯光也有水雾啊，照下来的这种明亮度也不是很高。再来说说安装这个晾衣架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家里面都会选择洗衣机加烘干机，洗衣机烘干机的这种情况确实能够解决阴雨连绵天气我们洗衣晾晒的这个问题。但是有些情况下啊，那烘干机我们尽量是买稍微大一些的。如果说家里面人口比较多，那么就不要买洗烘一体，很多情况下它不是特别的能够烘得干净，而且烘的量是洗衣量的一半。这个时候呢，那可能你衣服洗的比较多，但是烘干的时候只能一半一半去烘干。最好的情况下还是要有晾衣杆，但是这种晾衣杆呢不一定说非得是那种顶天立地在墙上的。很多晾衣杆现在呢都是竖在墙边的，或者说把衣架平时时候呢挂次净衣，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充当晾衣杆来使用。家具呢不要过早的提前去买，在设计的时候如果说没有设计好，就不要提前买家具，这个时候下单的尺寸呢不一定是准确的，平面布局还没有规划好，家里的尺寸呢还确定不了，千万不要以为尺寸确定了就早买家具，可能能够散散味道，但是这个时候有些时候装修完了可能这个尺寸就不太合适了。

0: 后想跟各位聊的就是千万不要冲动消费，装修之前呢一定要有一个心理的预算和费用的规划，不然装着装着你就会发现超出太多了，最后没钱买家具了。这是因为这个过程可能有很多冲动消费的地方，所以买材料也好，买家具也好，都要理性，不合适的没必要的钱那么就可以省下来，一定不要被一些看似有用实际没有用的东西给它占据了你的消费的费用啊。装修呢是一场修行，在这个过程当中谁都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不愉快不顺心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量不留遗憾，或者说减少遗憾和后悔的地方。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9: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今天的家装小课堂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哈，有几处的留白，可能我们家庭当中不要做得太满，才会更加的有舒适感。沙发呢，没有放过多的抱枕，茶几上呢，也没有放太多的东西，留出一个可以坐、可以放茶杯、发呆的一个地方，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哈。比如说客厅一旦安静下来，喝茶就有了更多的一些空间。我见过很多的客厅，电视背景墙布置得满满的，像柜子、抽屉、装饰品一个都不落，但是人坐在里面总感觉到很忙碌。这里呢，更多的是把重心放在了日常生活上，皮质沙发、地毯、小圆桌，以及墙面上挂着老照片啊。你在餐桌边走过的时候，顺手把杯子放下，整个人也就慢慢的静下来了。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客厅并没有把所有的功能都集中在一起，边柜、音箱、茶具都有自己的位置，视线当中有层次，动线也比较宽松。一般人家里面装修的时候呢，都会想把每一面墙都用上，但是当空间变得过于拥挤的时候，人就坐不住了，留出一些可以喘息的空间，那家里的人的心情就会好很多。

茶呢不一定要放在柜子里啊，随手拿取其实才是容易得到的。茶角落坐着最舒服的地方，不是它远离生活有多远，像这个玻璃壶、透明的杯子、小托盘都放在身边，想要喝水的时候呢就接上，放好杯子啊，等待一会儿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去翻箱倒柜找茶叶、找杯子啊、找茶壶找半天。家里有很多的小爱好，最后很多人因为收纳的过于整洁可能就被闲置了，这并不是说因为不喜欢了，而是每次开始之前步骤太多，所以人可能就不太愿意去做了。喝茶这样一件小事儿，能够留下来的我觉得就最好做到伸手可得是最好的，杯子能够放在你最近的地方，坐下来随手拿取，整理也是随手整理的事儿。但是这样呢做也是有限度的，留出空间给茶具之后，那杂物容错率可能就会降低很多。家人如果喜欢把快递、钥匙、购物袋随便放在哪的话，过不了多久可能都会变得很凌乱。开放式的杯子器皿要经常的擦洗，不乐意打扫卫生的人可以把常用的茶具、杯具啊等等放在带门的这种餐柜里面，只留下一个托盘放在外面就可以了。家里面有点陈旧的意思，其实生活呢是更加的长久一些啊。那比如说一个家里面，如果一个家庭能不能够承受得住，往往就体现在一些小的动作上，坐下来端起杯子喝杯水，站起来坐下啊等等，整个过程呢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也不会觉得很别扭。人长时间住在某一个地方，家里面最宝贵的啊一定是你住得非常舒心的这些位置，但是可以接住平凡的某一天，就是藏在有一些痕迹的家具当中，留一个可以安静坐下来的位置，留一个自己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些东西，哪怕是这个东西可能有一点点旧了啊，没有当时买来的时候那种色泽、那种这个样式，但是当你能够静下来看着它，心里就很踏实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房间就安静了，茶香四溢，整个人也是最放松的一种感觉。所以家里面在装修的时候呢，不是急于求成的去追求一味的新啊，东西旧了就更换新的吧，茶具旧了就换一个新杯子，其实这些新呢并不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温度啊。还有很多人呢可能家里面是打造成那种深木色的边柜，复古的壁灯，墙上也是挂着各种装饰画，沙发边上呢也又是有一条这个披巾，整个空间呢显得非常的温馨。但是这样的房子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户型，小的空间里面放太多深色家具会显得很压抑，但是呢只要留有足够的空白的空间，那光线稳定的话，一点点旧意复古是可以留住日常的生活的。

那么除了墙面的留白之外呢，我觉得有一些空间曾经呢很多人会觉得满满当当才会有生活的烟火气，但是有些地方确实不太适合，比如说厨房的这个留白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呢厨房的物品过多，可能也会堆得满满当当，第一是收纳起来呢非常的麻烦，而且呢也会影响正常家里面的通风。比如说厨房呢可能一般来说在水池这边呢都是有一个小的窗户，并没有特

别大。那如果你想想看，你刚装修完的时候啊，这个厨房里面没有那么多的餐具厨具，这个时候其实通风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时间长了啊，我们住进去时间长了，所有的电器啊厨具啊还有锅碗瓢盆摆得满满当当，哪怕是你把窗户开到最大，其实想想看它的通风的效果都不是特别好，就是因为你把它挤得是过于多了，像这种这个污浊的空气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能够给它散出去的。

0: 二个情况呢，就是衣柜里面也要留白。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可能会买很多的衣服，永远会觉得衣柜当中少一件出门穿的衣服，于是呢会越买越多，甚至时间长了，除了衣柜里面堆得满满的，可能在你的沙发上、床头柜上、床尾上，还有浴室柜的这个里面，可能都会有更多的一些衣服，越堆越多啊。有些时候自己都懒得去收纳，或者说有些商标都还没有拆，可能又会去买新的东西了。相信每个家庭当中都有一些不穿的旧衣服啊，这个可能就是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是有一定的关系。那最好是能够定期的给它清理一下，去掉旧的，无论是送亲朋好友，还是说回收站里面给它回收掉，那我觉得才能够及时的清理，有更多的一些空间。虽然说这些空间空出来了，你可能会觉得有些衣服是不是过两年还能穿，其实一旦衣服一年以内你不会碰它一次的话，那么两三年之后你可能也不会再去穿它，无论是身材的改变还是样式的改变，可能都不太适合你了。生活呢需要不断的去清理旧物，才能够迎接新的生活。当一件衣服、一件物品你不再使用它的时候，那么其实你看着它也会陷入一种苦恼，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瘦到几年前的身材，我什么时候能够再把这件衣服穿上，或者说这件衣服稍稍过时了，我要有什么样的衣服能够搭配，如果没有的话，为了这件衣服是不是还要再买另外的衣服去搭配它，只能够产生更多的恶性循环，让自己陷入这种痛苦当中。所以呢，我觉得有一句话很有道理，就是家的留白是做断舍离，不是扔东西，而是重建人与物之间的一种关系。所有的物品呢是用来给我们服务的，买它的价值和情绪价值至少得有一个吧，否则的话，如果实用价值、情绪价值都没有的话，那么留在我们的家里面占地方，它的用处到底是什么呢？好了，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7: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提起洗碗机呢，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可能会留好位置啊，有些人呢是直接装上了，有些人呢可能是想万一需要的话呢先留下水电吧。当然身边的朋友呢，有人装洗碗机说鸡肋的，也有人说真香的啊，这个是根据每家每个人啊需求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也看到了有一些对于洗碗机的另类的用法啊，看完之后我觉得也是让我很惊讶。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洗碗机除了洗碗还能干什么用呢？首先呢，用它来洗婴幼儿的用具。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呢，这个洗碗机绝对是一个宝藏了。孩子的奶瓶、奶嘴、牙胶、餐具、吸管杯等等，每天可能都会使用，而且还需要经常消毒才能够保持干净。直接把这些东西放进洗碗机就可以了，不仅洗得干净，而且还能够消毒烘干，非常的省心。有些朋友曾经说哈，以前可能需要消毒的话呢，就是先用手洗，洗完了之后再放进消毒柜啊，这个整个人呢还是要这个来来回回的去这个做二次的工作。但是有了洗碗机之后轻松很多了，虽然说它可能洗的时间长，但是又不需要你在这旁边看着，也不需要你什么样的操作啊，它自己就能够完成。还有像小朋友玩的乐高积木，像硅胶玩具啊，需要定期清理的话，都是能够放进洗碗机里面去洗一洗的。特别是小朋友啃的牙胶，利用洗碗机的高温水的这个冲击和烘干，能够很好的起到清洁消毒的作用。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玩具都能够放进洗碗机，有一些木质的、毛毡类的一些玩具不行啊，还有一些电子器皿也是不可以的。第二呢，是用来洗一些重油污的厨具，厨房呢有一些重油污的一些厨具，洗起来确实很费劲。虽然说你买了一些清洁的工具、清洁剂，但是不是说就能够一定把它洗干净的。比如说像燃气灶的支架、油烟机的过滤网、空气炸锅的锅篮、烤箱的烤盘，那这些呢其实我们是可以通通放进洗碗机里面的。洗完之后你会发现它比很多强劲的一些洗涤剂、重油污的一些清洁剂的效果还要猛。洗碗机的高温和高压水冲，再加上洗碗筷的一些强力去油，洗出来的感觉就像新的一样。同时厨房的像调料篮、油壶、调料罐等等都是可以放进去洗的。这些瓶瓶罐罐放久了，表面呢有一层黏糊糊的油污，用手洗的话很麻烦，洗碗机一趟下来啊，干净锃亮啊。还有一些料理机的刀头啊，破壁机的这个玻璃杯啊，榨汁机的一些滤网，这些手洗起来又危险又难搞的一些零部件，你都可以把它交给洗碗机来处理。再来看看，它也可以洗一些生活用品，生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我觉得洗完之后也是一种惊喜。比如说女生化妆用的化妆刷、梳子，用时间长了可能会有一些化妆呀这个残留物或者说油脂，那用手洗的话比较麻烦，也可以放进洗碗机里面烘干之后变得是干干净净。还有像男生用到的剃须刀的刀头也是一样的哈，那以及像家里面用到的空气循环扇也可以拆开来啊，只要是能够放进洗碗机，也是一件件的放进去，能够洗的是光亮如新。还有像家庭当中茶垢的比较厚的茶杯、泡茶的一些茶具以及做完了西餐用的打蛋器、硅胶刷，这些都能够洗得特别的干净。特别是像打蛋器当中一些残留的蛋清，干了之后很难清洁干净，但是洗碗机就能够帮你洗得干净如新。洗碗机呢还可以用来洗食材啊，会

丰富我们大家的认知，特别是用来洗一些瓜果梨桃之类的，非常的方便，减少了我们自己的工作。葡萄草莓这些水果很难彻底洗干净吧，但是放在洗碗机里面，利用水流的冲刷，就能够把很多一些残留的农药呀、泥沙呀洗得特别的干净。那蔬菜水果一定要记得用冷水程序啊，不要添加任何的洗涤剂了。一个很不可思议，就是喜欢吃小龙虾的朋友啊，那像小龙虾表面有一些脏东西比较难处理，那也可以放在洗碗机里面去清洁，前后对比一下你就知道洗得有多干净了。除此之外，生蚝呀等等这些，其实同样的道理，都能够用快速和轻柔冷水洗涤的模式。听完这些之后，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家里面洗碗机可能开发不足十分之一，回去我也要试试看。但是也要记得不要着急，并非什么东西都能够放进洗碗机里面的，有一些我们还是要稍稍注意一下的。比如说基本能洗的，像耐高温的陶瓷、玻璃、不锈钢、硅胶、塑料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如果不清楚，可以查看一下底部和表面的标签是否满足大于60度即可，这些要看一下。那内部一定要没有电子元件，没有精密的结构，不容易脱落涂层。生活用品呢，这些要看清楚，像有些呢，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涂层的锅具，是不太建议频繁去清洁的。绝对不要洗的有哪些呢？木质、竹制的一些餐具、茶具啊，不要经常去洗。如果说它是木头的这种茶具哈，因为高温高湿会使它容易开裂变形，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筷子怎么都是弯的呀。像铸铁锅有保养涂层的这些锅，洗完之后有可能会去掉油膜，容易导致生锈。水晶玻璃、手绘的陶瓷，特别珍贵的餐具，强烈的水流有可能会有一点的损坏。还有像海绵、抹布，这些有可能会掉一些纤维的碎屑，容易掉下来可能会堵塞我们的机器啊，这个是要特别留意。不过呢，大部分刚刚说到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能够更好的给它开发利用一下。洗碗机呢，已经不是一台简单的洗碗机了。当你跳出特有的思维方式，你会发现它的妙用绝对会让你感到惊讶。好了，看看时间，马上结束这一时段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第一房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啊，你多吃点儿。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2:00。

0: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村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有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江阴大桥段双向的上桥口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桥面至上桥口的位置，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都设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7: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8: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6: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8: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6: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8: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6: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0: 最近的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0: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和我一起来锁定第一房产，聊一聊房地产的相关的知识啊！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丰富的经济资讯，还有房屋的最新的动态，以及楼市的一些相关的经济，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交流。有问题的朋友呢，想要咨询关于房地产的任何问题的朋友，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的电话呢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线上平台也可以来进行留言，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域啊，留下您的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新的楼市动态。国务院重磅发布，住房消费迎来重大利好。十五五开局之年，扩大内需的政策组合拳也是率先落在了住房消费领域。最近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并且发布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规划当中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达到了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的增强。值得注意的是，规划对于房地产领域有着非常多的一些这个输出啊，住房消费也是被列入到了促进大宗耐用的商品消费的首要抓手。这不仅是关乎国民经济的一个基本盘的稳定，也是关系到了每一个家庭的居住品质和财富感知。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了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也是强调要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要预言储增量的政策，在改善民生当中扩大内需。住房消费呢，正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的重要的落脚点。从部署来看，十五五期间房地产的领域的消费促进逻辑正在从单一的住房的交易拉动明确地转向了存量运营以及品质提升和服务扩容的新路径。从新建好房子到改造老房子，从硬件升级到服务扩容，规划以住房为支点，构建了一条可以贯穿购房、装修、改造、物业服务、社区生活的全链条的消费格局。这既是在改善民生当中扩大了内需的重要落点，也是撬动了万亿级消费市场，实现了2030年消费扩容目标的关键支撑。希望这样的一个利好政策能够带动更多的一些全新的变化。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关于各地的楼市动态。首先我们来了解二手房，二手房的成交破了5.5万套，新房的成交同比涨了7%。那这是在什么地方啊？二手房的成交如此的火热，新房也还挺好的，这就是在西安。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西安楼市的结构性的回暖，在热点板块、热点项目的带动之下，西安的房地产也是走出了结构性回暖的行情。据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西安二手房成交突破了5.5万套，连续4个月破了9000套，3月和4月连续2月成交超1万套，也是创了2025年以来的月度的成交峰值。新房市场同样表现不俗，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西安新房成交的规模同比上涨7%。成交上扬的同时，购房者心理预期也正在发生变化。西安科技路经贸府项目负责人李坚他就表示说，当前购房者基本以自住和改善需求为主，投资客很少。所以站在售楼处的沙盘前，还有一位女士啊，沈女士一家在西安市未央区团结片区的某个项目也是签下了认购书，一件大事终于落定。沈女士是西安市未央区的原住民，原来居住的小区呢整体老化，车位不足，居住体验很差。2026年眼看着孩子上学在即，所以呢她决心要置换一套改善性的住房，学区也是成为了她此次置业重点要考虑的因素。看了全市的热点板块的一些项目之后啊，沈女士

还想留在熟悉的未央区。他说啊，一是比较熟悉了，二呢就是预算有限。那最终呢，他也是把目光锁定在了西安市未央区的团结片区。这里是城市的一个全新的界面，学校好，商业、地铁、公园等一些公共的配套已经是兑现了。对于这样的非常成熟的板块呢，还是非常吸引人的啊。热点的板块、热点的地块去化就会非常的快，那这样的一个明显的特征也正在不断的吸引房企加码布局。某民营房企的负责人坦言，眼下只有配套成熟的板块和地块才能够保证去化率，那这也是行业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做出的理性选择。西安市联行分析认为，此举呢将西安的购房的支持政策辐射到了整个西北地区，目的就是要精准导入外源性的需求，为市场打开新的需求口，也要从侧面来释放西安新房市场当中非本地身份证购房者占比要持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的一个现象。西安也是通过一些新项目的打造，包括一些这个政策的出台，让更多的人能够啊享受到这样的一些新政带来的利好，能够啊愿意迈出这一步，愿意去购买新房，改善新住房，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咱们徐州的相关的楼市动态。徐州啊，在最近也是有不少的地块成交，最近呢是火速卖出了两块地，成交的总价呢在 6.4 亿元。当然除了这两块地之外，在今年的下半年，徐州的土拍还是非常的热闹的啊，土拍市场。市中心、新城区呢都有宅地要出让，那我们今天呢也就借节目的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这些地块。首先第一个就是鼓楼区的一个宅地，它是在7月的17号，也就是7月中下旬啊，过两天就要进行拍卖了。位置是在同配苏堤路地地块啊，同配的苏堤北路的地地块，位置呢就是苏堤北路东同配路南，它的出让面积呢达到了10782平，容积率呢是在 1.35, 限高54米，起拍的楼面的地价每平米呢在5790左右，起拍的总价是8441万元。这个地块的南侧就是同配路，北侧呢是龙海县，在老小区永业世纪花园的旁边，与绿城城园是对望的一个位置。那目前呢周边的苏堤路小学、徐州市第22中学，直线距离苏宁广场、金地商都、德基广场大约是在2公里左右，所以位置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啊。那距离儿童医院、顾黄河公园还有金鹰人民广场店呢也是不到2公里，所以它的配套整体是比较齐全的。不过有一点就是它北侧的龙海县对于整个项目来讲可能是一个不太有利的因素。第二个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是在鼓楼区市中心的一个宅地，在七月底的时候要进行拍卖，也就是和信广场的南地块，它是属于商住啊。地块的位置呢在复兴北路西大马路北，出让的面积呢达到了27523.7平，容积率在 1.5 到 2.0， 限高是80米啊，起拍的综合的楼面地价呢每平米在4737左右，起拍的总价已经是达到了1.8776亿元。那出让的要求，那首先第一就是它的商业办公的计容的建筑面积占地块总计的计容面积的比例不能够小于25%。第二呢，就是这个地块内部啊，涉及到轨道一号线以及火车站站，还有东侧呢为轨道三号线，轨道的副线的东西向的穿越地块啊，所以它有一个地铁线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涉及到交通的一个保护范围、退让的界限等等要管控好，这也是需要征求地铁集团的意见。第三呢，就是它的建筑风格、体量、色彩等应该与周边整体的风格的风貌呢相协调，并且要采用工件化处理，要充分考虑到复兴北路等周边的沿线景观，以及控制建筑贴现率和通透率，创造优良的居住环境，所以它是有一些出让要求的啊。那这一块地呢，它的周边呢有和信广场、朝阳市场、还有蓝天百货、徐州站、朝阳客运站。

站、徐州汽车客运站、铜山汽车站、地铁一号线等一些配套设施，而且盒马 NB 已经是入驻了核心广场，那整体的配套还是相对比较完善的，尤其是周边的这个周边啊，怎么说呢，就是周边的界面呢相对来讲要一般一些，但是配套还是比较成熟的啊。预计呢是要打造高层小高层的产品，因为目前周边二手房基本上都是一些老破小，而且楼层比较低，那在这里呢就要打一些差异化啊。第三呢，就是新城区的重磅宅地将在八月中旬的时候进行拍卖，就是汉丰中心医院东地块，位置呢是在太行路北新源大道西，出让的面积达到了53764.9平，容积率在 1.2 到 1.5， 限高60，起拍的楼面底价呢为每平米5800，起拍总价4.677亿元。这块地呢，它是位于奥体板块，周边呢有美的广场、古黄河，还有太行路小学、新源中学、青年路小学的青城区的分校，周边呢主要是以小高层和改善的社区为主。以上呢是和大家分享到今天的楼市快听，了解了一下国内各个城市的一些相关的楼市动态，以及咱们徐州最新的土拍的内容。稍后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热点的话题，分享一些比较典型的房地产的案例，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啊房地产的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

0: 海、吉利银河、岛阳新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4: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4: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还有普及房地产的相关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大家除了收听节目来获取信息之外呢，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想要进行帮助，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大家可以留下您的问题。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是为大家开通9688980，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线上咨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5: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节目当中的要说到的话题了。百岁老楼将重生，哈尔滨用原拆原建的方法来破解了老城危房的困局。今天我们就以哈尔滨这样的一个案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城市更新的问题啊。老城区零散危房、非成套的老旧住房改造一直是东北老城更新的一个棘手的难题。传统大规模的棚改模式，面对单栋的小楼以及碎片化的院落，要么就是地块的体量太小，房企呢不愿意进场，要么就是整体的征收的财政的压力过重，大量的 C 级以及 D 级的危房长期陷入到安全隐患和改造无门的僵局。那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哈尔滨呢就出台了危旧住宅自主更新的原拆原建的新政，依托政府搭台、居民自愿自筹、片区统筹提质的模式，也是为东北的老工业基地城市存量住宅更新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的实践样本。那今天呢，我们就这样的一个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看和其他城市的一些原拆原建有什么不一样啊。好的，曹老师。
5: 好的，哈尔滨道外区南河街啊112号院，这是一栋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三层的一个砖混小楼啊，这个呢也是哈尔滨老城危旧住房的一个缩影。53岁的侯凤军从小呢就在这里长大，不足20平方米的空间搭着吊铺，用木板呢隔离挤下了祖孙三代人。每次邻居回家呢都要穿过他家的厨房，整个房间常年不见阳光，窘迫的这个居住环境啊延续了几十年。他说呢，小时候最深的这个记忆就是这个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4: 嗯，就是这个房子的质量都不是特别好。
5: 对，这个雨水呢能从3楼一直渗到1楼，晚上到外面这个上厕所，都提心吊胆啊。的爸爸领着去啊，侯凤军回忆说，一直到20多岁出嫁，才搬离了这处童年的阴影。
4: 嗯。
5: 在原拆原建政策落地之后，这个小院15户居民全部同意自筹资金原址重建。这里呢将要拆除老旧危房，建成4层带电梯、配备独立厨卫、通燃气供暖的临街住宅。困扰了几代人的这个安居的难题呢 迎来了破局的机会。
4: 没错啊，那就是其实住着已经是非常的不舒服了啊。
5: 嗯，
4: 作为老牌的工业城市，哈尔滨的主城区呢，它是存留了大量的上世纪建成的一些老旧的住宅，很多的危楼呢，它都是零散的单体的院落，地方比较狭小局促，周边的街巷也很密集，受用地红线以及人防配套还有规划的指标的束缚也是非常的严重。
5: 哈尔滨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说呢，过去的城市更新路径当中，只有大规模的成片棚改征收一条路可走，啊，就是成片改造的这个项目呢，才会吸引房地产企业的参与。零星的这种危楼，地块体量小，啊，市场的资本呢，望而却步，啊，如果实行异地搬迁征收，政府财政负担过重。老旧房屋产权复杂，重新办理土地审批、产权注销流程冗长繁琐，居民明知道房屋安全啊堪忧啊，但是呢却长期陷入房屋危险，却无力改造。
4: 嗯，
5: 想改善，这个又别无选择的这么一个困境。基于现实的这种情况呢，哈尔滨立足实际，借鉴先进城市经验，多部门联合调研佐证，在2026年2月正式出台了哈尔滨市城市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指导意见。
4: 没错，他们就出台了相应的一些政策啊。当然再好的政策落地，居民的思想共识是前提。那记者在采访当中也了解到，很多人啊对于自筹资金的重建以及内心呢他还是比较有这些抵触的一些情绪的啊。因为有居民就说了，说即使是自己掏腰包，我们也只愿意承担啊就是超出原面积的这个费用。多数的城市的原拆原建呢，更多的呢就是集中在哈尔滨的南方啊，都是集中在南方的城市。北方像哈尔滨这样比较寒冷的地区呢，它因为受到气候的一些条件，老旧公房存量大，财政的压力比较大的因素呢，可以参考的案例还是比较少的。哈尔滨呢，新政也是摒弃了大拆大建的粗放的开放的模式，再也不局限于简单的粉刷修补墙面修缮，而是转向了一个精细化的自主更新的模式啊。
5: 从过去政府大包大揽啊征收拆迁，转变为呢政府优化制度供给，做好审批服务，居民呢自主出资参与共建共享。
4: 嗯，
5: 土地规划、产权、公积金、税费一系列配套政策打包出台，解决了产权变更难啊、审批繁琐、配套收费过高三大历史瓶颈，完成由被动危房抢修向主动规划更新的转变。哈尔滨市住建局负责人说呢，说下一步哈尔滨呢将会持续扩大政策宣传范围，优化联审代办服务，因地制宜推进原拆原建落地实施，成熟一批落地一批，把这个零散的这个危旧房改造、闲置用地盘活还有街区环境提升深度融合，让更多的老城居民实现原地安居。
4: 嗯，就是还是要结合自己城市的一些特点，虽然说没有可能太多的借鉴的这样的案例，但是呢在摸索当中，在实践当中也能够啊可以自己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啊和政策，能够让后面更多的一些这个城市看得到，也能够学得到，也是一个可复制的一个方式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关于哈尔滨的一些老楼原拆原建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内容。有问题的朋友啊，需要帮助的朋友，在房产方面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电话也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最近呢，关于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5: 高新区新建设了，
4: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6: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7: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6: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大家如果在房地产方面啊，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困惑，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平台也为大家开通了一个呢是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还有一个呢就是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啊来进行留言。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房地产的最新的一些啊动态和内容，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的，曹老师。
1: 好的。最近呢，不少地方的这个纪检、自然资源，包括这个税务部门一起啊，盯了一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公职人员的一个房产申报啊。其实提到这个事呢，很多人觉得，哎，这不就是人管理体制内人员的吗？啊，跟咱们普通老百姓有啥关系呢？而且这个也不新鲜，之前就听说过，无非就是填填表、走走过场啊，就完事儿了。但这一次啊，还真不是这样。这次呢是直接把全国的不动产的大数据啊、银行流水还有税务系统、户籍信息通通接上网，做成了一套人钱房全链条穿透的系统排查啊。以前靠什么代持啊、什么异地买房啊、低价拿房啊、什么只报住宅不报商铺啊等等，这些基本是一网打尽。
0: 是的，
1: 过去公职人员申报房产操作路径很简单，就是自己填表啊，填表把名下的住宅写上去啊，至于什么异地啊、商铺啊、车位啊这些啊，大多数地方呢抽查的比例都非常有限啊，很多人心里明白，哎，只要不太过分啊，基本上呢都能过关。但这次呢明显不一样啊，关键词三个：全国联网、多部门打通，还有就是资金倒查。首先是看得见所有的房子，全国不动产登记系统呢已经联网啊，调查人员按照正规程序就能通过大数据直接调出某个人员的某个公职人员还有他的配偶子女在全国范围内名下的房产记录。不限省份，不限城市啊，也不限这个房产的业态，商铺、车库、储藏间、自建房、保障房都可以查到。以前有人呢就是专门跑到三四线城市或者老家的县城买房，心里想，哎，这组织只盯着大城市，现在这种空间呢基本上又被封死了。只要身份证扫一次楼盘的登记系统，它就会安静的躺在数据库里，随时可以被调出来。

0: 只看产权还不够，这是更狠的是什么呢？是顺着钱看。房子登记在谁名下是一层，钱从谁的账户里出来是更关键的一层。
1: 嗯，
0: 系统接入银行税务数据之后呢，首付从哪张卡转出，按揭每个月谁在还，大装修的款项是谁在付，一条条呢都能够追溯。有些人呢还喜欢把房子登记在你像这个亲戚，你比如岳母啊远房亲戚名下，甚至双方签一个什么私下代持协议啊，觉得这个只要这个房产证上没自己的名字，哎，就安全。问题是这些协议在银行流水面前毫无意义，只要几年下来首付月供装修的款的主要资金都出自你的账户，哪怕你事后补了一些还款的备注，系统看的是整条资金的路径，而不是你怎么在备注栏里面去解释。还有就是这次查的不是孤立的房子，而是全家人的房子。核查他不只是盯着公务员本身，还会把配偶、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纳入范围，还有长期来往的特定关系人，比如经常资金往来、业务往来比较频繁的老板和亲友，也可能被纳入资金交叉比对。过去呢，不少人把这个房子呢登记在刚参加工作没几年、收入一般的孩子名下，
1: 嗯、
0: 觉得这样哎也可以合理避险。
1: 对，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是吧？
1: 嗯。
0: 现在的逻辑变成了，如果一个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名下突然出现多套高价值房产，而他的工资收入甚至还不够正常的生活，那这几套房自然就会被标记成重点线索，反向去查到底谁出的钱
1: 啊。
0: 还有一个细节，这次呢不是看看有没有材料，而是有明确的触发机制啊，提拔要查，岗位调整要查，群众举报必须查，每年还有固定比例的随机抽查。简单的说，如果你在体系内想要晋升，有岗位变化，资产情况一定会被翻出来。
1: 嗯，
0: 已经上到提拔名单的人一旦被查出有瞒报房产，你这个提拔就会直接被取消。那过去人很多人侥幸躺平，觉得自己我级别不高啊，咱不显山不露水啊，上面也盯不住咱们。现在从省市一直到县乡镇抽查的覆盖面呢是已经全面铺开，基层不再是盲区。这几年被查处的这个案子里面呢，隐藏房子的这个手段还是很多的啊。现在呢这些套路在大数据面前呢基本失灵，最常见的就刚才提到了亲友代持，房子登记在父母、兄弟姐妹、合作伙伴名下，双方啊还签一个什么代持合同啊，有人还专门请律师见证，觉得这样一旦查起来就可以说是亲属自有的财产。
1: 嗯，
0: 现在的核查逻辑是先看登记人的收入，再看资金来源，如果登记人的收入水平与持有的房产规模明显不匹配，而购房的首付、按揭、装修款又主要出自某个公职人员的账户，那你的合同写得再漂亮，系统也会更倾向于认定真实的持有人是出资方而非名义的持有人。
1: 嗯，
0: 另一个曾经很流行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跨省、跨城买房啊。因为过去不动产登记系统呢没有完全打通，没有全国联网啊，那么在外地特别是偏远的城市买房，哎，确实呢有一定的信息差，查不出来。哎，不少人呢就专门去一些房价低啊、关注度比较小的地方去囤房，哎，觉得只要单位查不到啊，实际持有几套也无所谓。现在身份证一用，档案一留，全国联网只查本地的逻辑呢就彻底被打破了。不动产数据库支持跨省检索，多地纪检部门也已经形成了跨区协同机制，异地房产线索当天就能够推送到所在地区，配合当地主管部门去取证。第三类呢就是最直接的权利变现，低价拿房啊。有的人呢手握审批权啊、监管权，利用职务之便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这个价格买入房子，开发商对外说呢，说是内部员工优惠价啊，说关系户价，实质上呢就是变相的一个利益输送。这类问题呢，以前往往要靠举报或者专项巡查才能够翻出来，现在税务数据接入检查系统之后，可以直接拿出某个小区同一时期的成交均价，对比单套房的成交数据。 如果某套房的成交价明显偏离平均线，就会被打上异常标记，继续顺着开发商和购房资金查下去，很快就能看清楚这套房是不是被照顾的。最后一类，就是很多人觉得算不上房产问题的这个小资产啊，比如这个车位啊、商铺啊、储藏间啊，不少人在填表的时候只报住宅啊，对这个车库啊、储藏间、沿街的商铺选择性的忘记啊，很多人的心态就是，哎，这些又不大啊，也不算豪宅，少报一点啊，问题也不大。但从这个制度的设计来看，这些都是要申报的，一旦数量上超过一定的规模，也会被视作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
0: 因为在实际的案例里呢，不少人就是因为这个刻意漏报这个车位、商铺，被记入了廉政档案，错失了提拔的机会。整体看下来呢，过去依赖那个信息差啊、地理差啊、登记名差的这种所谓小资产不重要的一整套的思路呢，在这轮以数据为底的清查下，大部分呢已经站不住脚了。回到咱们刚才一开始的问题，就是清查干部的房产啊，和你手里的房子有什么关系，对吧？很多人啊，也这么想，查房产申报是好事，但我又不是公务员，关我什么事啊？其实如果你正在还房贷，考虑孩子未来在哪个城市买房，或者已经在持有一两套房子，把收入一大块压在房产上，这件事儿就和你有关系。先是谁能以什么价格买房的问题，如果有一部分人可以凭权力低价拿房，提前锁定优质房源，享受普通人拿不到的折扣，那市场上原本应该通过公开竞争形成的房价就会被人为的扭曲。你付的是市场价，甚至是溢价啊，但人家呢却靠职权和人情拿到超低价，久而久之啊，就不仅加剧了住房不公，也让房子成为变现权利的一个工具。强化房产清查，盯住低价购房，变相利益输送，其实呢是在往房地产市场里压住这个特权通道，让房子的这个交易尽可能的回归公开透明和同价同权的逻辑。
1: 嗯，
0: 对于普通购房者来说呢，这是一种间接的保护，至少你旁边的那个人不能同时拿着审批权，是吧，又拿着开发商的特别价。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房产作为灰色收入载体的压缩啊，现实当中很多的严重腐败案子都和房产密切相关啊，多套隐秘房产、代持房产、借房车名义来收受贿赂，这些手法呢啊非常常见。把这个大数据清查做成一个常态化制度，相当于在这个资产的层面对这个圈钱交易提前亮红灯，而不是等问题完全暴露之后才去追溯。那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是被征迁、被拆迁、被安置的一方，或者你参与的是政府和政府工程审批关联度比较高的领域，干部手里能不能轻易通过房产接受好处，直接关系到你补偿的公平性和项目的公正性。房产清查越严，相关岗位上的人心里那道线就越难被踩过去。第三个就是公信力啊，其实老百姓呢不反感干部人有房，是吧，有一辆房那是正常啊，你只要是靠工资靠合法收入买的，大家反感的是明明你已经拥有做多套房产商铺，却在审批表里写的只有一套刚需住房，嘴上讲为名，实际的资产结构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最现实的房产瞒报代价到底有多大，在体制内呢，很多人过去的判断就是，哎，你看我漏报一点顶多就批评一下呗，这次清查的处罚框架其实呢已经把这个漏报和故意隐瞒明确的区分开来，后果自然不一样。
1: 嗯，
0: 真正问题大的就是这个刻意瞒报啊，一旦有一套及以上的住宅、商铺等房产被认定为故意不填报而非疏忽，处理就会立马上一个台阶，见面谈话、暂停提拔、调离关键岗位啊，已经在提拔名单上的就直接取消资格。现实当中呢，抽查几十万的干部里，有相当数量的人呢，因为房产瞒报失去了本来已经到手的晋升机会，这在职业生涯里呢，确实是一个很难弥补的一个损失。从一部分已经公开的典型案例来看呢，那些曾经靠代持房产收受巨额利益的人，最后不仅被双开，还面临多年徒刑，房产呢也被没收，对他们来说呢， 所谓的资产配置，最后呢变成彻底翻车的一个证据链。对体制内的人来说呢，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就是什么呢，这个信息差的时代呢已经过去了啊，靠技巧避差的路径呢是越来越窄，资产的问题呢不再是一个填表怎么写，而是你敢不敢在规则之外进行操作。那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呢，这种变化看似呢离生活远一些，实则呢是在房地产这个大家最敏感的资产上为公平又上了一把锁。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样的内容。可能我们平时啊涉猎这方面内容比较少，那今天的分享呢也相信给更多的朋友啊一些提醒的作用。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或者是对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内容比较感兴趣的啊，有一些啊想和我们交流的朋友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
2: 春风行，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要要见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6: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5: 有。
7: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5: 可以。
8: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5: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9: 喂，我要买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啊。当然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大家开通。那我们看到开吧平台有一位叫 DYD 的朋友啊，他想问一下，他说请问新城区人才家园总11层，他们家呢是在10楼143.78平东户，10年的老装修了。那如果说现在想要卖的话，能够卖多少钱？另外呢，他还附加了说还有一个车位啊，想来咨询一下。好，曹老师，
0: 叫什么车位？这个车位和房子一起卖是吧？行。人才家园呢，因为在新城区呢，可能就是是属于早期盖的这种产品。
1: 是的，
0: 房龄呢略长啊，所以说呢，熟悉房产的朋友应该知道，新城区在那、这个人才家园呢，在这一波的价格调整当中啊，可能受到的影响比较明显一些。它呢是一个主要是以高层为主的这种产品，但它这种刚刚说的11层的这种洋房产品呢，体量并不是非常大，但是呢，虽然业态呢算是在目前来讲的话呢。应该算是还不错，但是呢因为它整体的定位呢还是一个大高层的一个产品，这样的话呢对它来讲的这个溢价率呢并不是非常大。
1: 他现在想问问目前这种情况，而且它是一个10年的老装修了啊。
0: 对。那这样的话呢，你要是想去卖的话，因为目前整体高层产品目前人才家园的话呢基本上也就是在6000到7000。你这个呢可以作为略微的一个溢价。如果说加上你的那个
1: 车库
0: 是吧，加在一起啊，你可以考虑呢把价格呢定在一个8000出头、我觉得这样呢应该算是相对比较合理。
1: 好的，好，那这位朋友希望这样的一个答案呢能够接收到啊。好，接下来我

0: 哦，你是那个叫什么？在三角线附近的一个某个厂。
1: 啊，对对，就三角线，那有个垃圾站就那里。哦、
0: 啊，你们是某个单位的宿舍楼是吧？
1: 啊，是学校楼，对。
0: 嗯，然后你为了什么？就是你这个宿舍楼是不是要跟着拆？
1: 哦，他如果要不拆，要卖能卖多少钱？现在要是。
0: 一共几楼？你在几？
1: 五楼。
0: 你的房就在五楼。
1: 啊，五楼一梯三户的，
2: 一共是有
1: 56平方。
2: 啊，一共多少层楼？
1: 一共就是五楼，它顶层。
2: 哦，是顶层。
0: 哦，你这是顶层啊。
1: 哦。
0: 面积是多大？
1: 57平方。
0: 啊，57顶楼，房龄多长时间了？
1: 房龄也得有30多年了。
0: 30多年了，一梯三户。你是、
1: 哦、
0: 你是边户还是中间户啊？
1: 他是边户吧。
0: 不是，你是想买的还是想卖的？
2: 想卖是吧？
1: 就想卖的，你这个房子。
0: 嗯，你要想卖的话，这个房子里面也没有啥装修是吧？就是土就毛坯房。
1: 就简单装修，老装修。
0: 嗯，房子不漏吧？
1: 不漏。
0: 嗯，不漏的话，这个房子应该能卖个16万左右。
1: 哦，16万左右。
0: 对。
1: 那搁你这里挂不？
0: 你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呢顺便帮你宣传一下。
1: 哦，行。
0: 嗯。你的
1: 行，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
0: 那行，158-6216-9417。
1: 哦，你不打这个电话也行，这个老头接了他笨，你留我的电话137。
2: 啊，您说。
1: 7588-4660。
0: 啊。
2: 好的，那如果说我们有朋友听到了之后对这样的一个房子比较感兴趣的话啊，也可以来联系咱们这位女士。好，还有其他的问题要咨询吗？
1: 就能卖16万左右是吧？
0: 嗯，对对对，
2: 是的。
1: 哦，好的、
0: 哎、好的，
2: 好嘞。 好，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 好，再见。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啊，我们在明天的时候呢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知识。感谢朋友们的提问，感谢曹格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朋友们。
3: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3: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

0: 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到缓行方面，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路段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包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流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日整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6: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6: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7: 办卡充值2000，店铺突然转让，转让不久店铺关张，招牌被砸，卡里剩的钱该找谁去要？为了追求心仪的男生，女子愿意帮其还债。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我们邀请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汪洋，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法官魏丹，为您解读民法典合同编第551条到554条，债务转移和债务加入。
8: 我们知道生活当中啊，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比如说在某一个美容美发机构办理了一张这个储蓄卡或者叫会员卡，这卡还没消费完呢，这个电没了，哎，这个甚至说是老板把这个机构给转让了。那这样的债务转让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来看一起案件。
7: 2019年12月，王女士在一家儿童游泳馆办了一张会员卡，
9: 就是游泳啊、洗澡还有理发，当时是充2000挣2000，就相当于半价呗。
7: 可是王女士仅仅带孩子去了2次就得到消息，老板冯某将这个店转让了，接盘的老板是位姓杨的女士。
10: 在这个转让协议里边清清楚楚地写着，就是乙方要将2020年7月21日前电脑内所有的会员卡余额无偿服务，
11: 就是服务着，后来突然店就关门了。我们现在找原来老板说转让给别人了，
10: 那去找这个后边这个老板。
11: 后边老板又说双方之间有那个纠纷什么，现在也不敢开门。
9: 我感觉他最起码应该给我们这些会员说一下吧，征求我们的同意，我们也可以继续在这里被服务，或者是你把钱退给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也得有知情权。
8: 店铺转让这样的事儿啊，在生活当中比比皆是，不光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儿童游泳机构啊，您比如说美容院、健身房等等等等，经常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尤其这2年疫情啊，很多的企业受损，也经常会出现这种这个店铺转让的情况。那是不是就是这个新老板旧老板协商一致了，这个一个过渡就可以了，其他还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汪教授。
12: 民法典的第551条明确的规定说， 当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时，应当经过债权人的同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债务转让来说，最核心的一个要件就是债权人的同意。当然了，对于这种店铺转让，我们说在这个店铺之前跟消费者之间，它其实达成的是一个双务的合同，就是消费者付钱，店铺提供相应的服务。所以这种店铺转让其实从性质上来说，它是更接近于我们前两期所说的债权债务的概括的移转。当然了，我们可以讲在债权债务的概括移转中间，它其实是包含了债权的转让和债务的承担这两部分内容。因此从效果上来说，其实这种店铺转让它导致的债权债务的概括移转，它的要件跟我们的民法典551条所说的债务承担的要件是相类似的，那就是都需要债权人的同意。
8: 汪教授，刚才您提到了551条，其中有一个催告，是债务人来做还是第三人来做比较合适？
12: 对于债务人或者在第三人，他其实都是可以催告债权人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在民法典的551条的第二款对此做了明确的规定，它规定说是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可以催告债权人在合理的期限内予以同意。那如果他合理期限内没表态怎么办呢？我们民法典的意思说是债权人未做表示的视为不同意。那这么一种规定其实也是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也就是将债权人的单纯的沉默视为了对于债务移转的拒绝。
8: 其实我们说店铺之间的转让啊，这个很正常，而且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常见，店铺的老板想把这个店铺转让出去，是不是还给挨个的给每一位会员，或者说在我这里办了卡的消费者打电话，经过他们的同意，我这个店才能转让出去，否则的话我是转不出去的。魏法官，是这样吗？
13: 咱们说实践中呢，实际上如果这个店主他要把这个店铺转让出去，实际上我们是阻拦不了的。但是我们说呢，在实践生活中呢，这个店主呢，他应当给这个会员在一定的合理过渡期间内，给会员们做一个通知，告知会员店铺要进行转让，这样让会员呢有一个合理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在这个期间内决定说，我是把剩下的这个费用结算一下，进行退费，或者说呢，我和这个新店的这个经营者，就在这个新店呢，我继续享受原来老店的这些会员的权益，或者呢，也可以是转到其他的一些店铺，这些都是作为会员来说他可以进行的选择。所以我们说这时候与其说是否要让这个老的这个店铺是否就是同意他来进行转让，与其说是这样，不如说我们更多要考虑怎么来维护这个会员的权益。
8: 咱们继续以这个儿童游泳馆啊作为一个例子啊，那比如说老店主将这个债务转到了新店主的手中，但是发现啊，很多的消费者包括他的会员啊，充值了之后这里边的钱没花完，但是这张会员卡或者叫 VIP 卡已经过期了，那么新接手的这个店主能否拒绝这个消费者在他的店里继续享有原来的这些服务？能不能就说，你看你卡都到期了，里边的钱也就算作废了，有这个权限吗？
12: 好，我们来看啊，如果这个店铺它没有转让的话，那一个消费者里面这个卡里面所充的钱，这个卡超期了，那么按照之前的双方的合同的约定的话，这个超期的卡就相当于不能够在店家就不会再承担相应的服务了，相当于这个卡就已经什么无效了。好，那也就意味着当这个债务没有被转让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原来的合同的当事人之间是享有一个因为卡超期之后一方享有一个抗辩权，就你再要求我提供服务，我说不提供了，因为已经超期了。这种抗辩权并不会随着这个债权债务的整体移转，或者我们说这个债务的这个移转而受到任何的变化，这就是我们民法典的553条所明确规定的，那就是债务人转移这个债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也就意味着这个抗辩权并不随着债务的移转

0: 从而消灭，它仍然是存在的。
1: 在店铺转让时，会员的充值卡过期，新店铺有权拒绝顾客继续消费。那么，如果新店铺发现有的会员向店铺赊账购买了商品，一直没有付钱，新的店铺有权向赊账的顾客要账吗？
0: 如果这个店铺没有被转让的话，消费者买了3000多块钱的这个商品赊账的没有付，消费者是不是应当付钱呀？应当付钱。对，那这种应当付钱的这种请求权也不会随着这个店铺转给新了店家之后，消费者这么一个债务就消灭了。因此呢，我们说如果之前消费者一直赊账没有给钱的话，这个店铺转给了新的店家，而且新的店家也经过消费者的同意，他们双方合同关系仍然成立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消费者仍然要付这个钱。那至于付这个钱付完之后，在这个新的店家和老的店家之间应当怎么算，是他们的内部关系问题，可能可以由他们双方再行约定来解决。但这个不影响消费者应当承担债务的这么一个内容。
2: 好，那还有一种情况，魏法官，您看啊，有一些会员在老店办了一些卡，老店承诺，哎，您充值1万，我们给您500礼金券，但是还没兑现呢，这家店铺债务转让了。那么这个消费者拿着这个当时的通知说，我是来兑换这500块钱的这礼金券的，店铺都已经债务转让了，那您这新店的店主能不能帮我兑换，他们有没有这个义务？
3: 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呢就涉及到咱们民法典的554条。民法典554条呢明确的规定，债务人转移债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和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除非呢这个从债务是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从这个例子里来说呢，这个赠送赠品，就这个充值的这个大礼包，这些呢实际上它是原合同主债务之外的一个从债务。而且从这个例子来说的话，这个赠送呢它不是一种专属于原债务人的一种债务，所以承担原债务人的这个新的债务人，他应当对这个债务也负有承担的这个偿还的这个责任。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你跟我谈恋爱，我爸就会帮你还债啦。
3: 谈恋爱？你今年才多大啊？你谈恋爱？
2: 不小了，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在一起。如果我们俩结了婚，我爸不仅能帮你还债，还能帮你把公司重新开起来，多好啊！神经病吧你！
4: 这女的很豪爽，一看到这男的有难啊，外边欠了很多的债务，说没关系，我来帮你还。哎，这大姐的感觉啊，具体来讲，这和我们民法典当中的规定有哪些联系呢？
5: 刚才主持人您说这个女的很豪气，说没关系，我来帮你还。
4: 嗯，
5: 那这个时候从我们的法律角度就应当去解释，我来帮你还这五个字什么意思。这五个字可能就是说，这个债务你不用还了，我一个人来还，这就构成了刚才我们所讲的债务承担。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男方已经不属于债务人了，这个债务人仅仅变成了女方。
4: 就因为这五个字，只要当时一开口我来替你还，这债务就直接他转移了。
5: 但是在他们这个关系里面还有一种解释，可能就觉得这个女方也不可能说让这个男方完全出去啊，对吧？那他们俩，这个女方还想着他们俩今后要成家呢，那怎么可能？
4: 有前提条件。
5: 哎，怎么可能把这个男方完全摘出去呢？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如果今后出了纠纷，那可能对于这个女方的我来替你还的这个意思表示，就不是说这个女方她一个人替这个男方还钱，而是呢，这个女方和这个男方共同的去还这笔钱。那这种所谓的共同还这笔钱，其实我们用另外一个术语，其实大家听得更明白，叫做债务加入。就是女方说了，我加入到债务人的行列。
4: 嗯，
5: 现在呢，债务人就相当于是女方和男方两个人了。
4: 嗯，
5: 这个呢，我们民法典的552条明确的规定说，第三人同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且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这个时候只要债权人未在合理的期限内明确拒绝的，那么债权人呢就可以请求第三人呢在其愿意承担的范围内跟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
4: 那么从这个剧情来看啊，这个女孩说了，哎，你只要跟我在一起，你的债务我来还，而且你放心，你只要进了我们家的门，哎，我爸不光能替你还债，还能让你东山再起，你的公司也能够扭亏为盈，继续壮大。哎，看到这儿啊，不免让大家有些疑问了。那这债务加入到底是谁加入呢？是这做出承诺的女方，还是女方的父亲呢？魏法官。
6: 我们说呢，债务加入呢是原来的债务人不脱离债务的关系，这时候呢，第三人他加入这个债务，然后表示要和这个原来的债务人来共同承担债务。从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例子来说的话，这个女方的父亲他并没有向这个债权人表示说我要加入到这个债务中，
4: 没承诺
6: 啊，他没有做过这种承诺。然后呢，他也没有和原来的债务人做这样的约定，并通知债权人，都没有，反而是这个女孩做了这样的表示。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女孩的这种表述呢，并不能够理解成女孩的父亲要加入这个债务。我觉得充其量也只能是理解为女孩做了这样债务加入的表述，而呢她的父亲可能是带她来进行一个旅行。
4: 就是她没法替她父亲做主，她只能替自己做主。
6: 是的。
4: 好，那我们再设想的长远一点，哎，说如果哎这对情侣啊结婚之前，女的答应我来帮你还债，哎，男的说行，咱们结婚吧，啊，哎，没过多久两个人因感情不和，婚姻破裂又离了，这原先答应的债还继续还吗？
6: 如果说呢这两个人 男方和女方做的这个约定呢，他们通知了债权人，债权人也没有表示拒绝，那可能呢就构成了一种债务的加入。但是呢，这个债务加入呢，他是说这个女方呢也有这个义务来偿还债务。但是男方和女方在这个偿还债务的时候呢，就是对于这个约定，他们内部关于这个具体的一些条件，那是他们内部之间的一个约定，对于债权人来说并不具有约束力。所以不能因为说婚姻关系结束了，然后我这个债务加入就不作数了，不能这么来理解。所以他仍然要承担偿还债务的义务。
4: 这一点跟我想的还真不一样。我以为这个债务加入，你看随着他俩结婚了啊，他们俩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共债共签，那么我们俩离婚了，这原先的债务您就自己接着还吧。实际上法律不是这么规定的啊，一旦你作为债务加入人，你这个债务就要持续来偿还。那有一天我说我不想还了行不行，王教授？
5: 其实您看啊，您看看我这个主持人的这个法律功底特别的高，刚才提到了四个字叫共债共签，那咱们其实也可以把债务加入不就理解为就是一个共债共签吗？原来这个债不是共债就是男方的债，现在女方加入了又签了字，就共债共签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通过共债共签的方式，使得这个债务从一个男方的个人债务变成了什么，他们双方的连带债务。但是在债务加入的情况下，他不管双方是不是夫妻，这个不重要，就是既然双方都已经签字了，那这个时候双方都是债务人。那双方都是债务人就要用双方所有的钱来还，不管双方有没有结婚。如果结婚了，所有的钱就包括了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没有结婚或者是跟其他人结婚了，那所有的钱就包括了双方各自的个人财产或者是其他的共同财产中间的部分。
4: 您看在这儿确实很复杂，所以啊作为一些豪气哥豪气姐来讲，这债务加入不是那么简单的啊。虽然我们为了感情为了爱情可以付出，但是有些时候这个冲动之后您是要买单的啊。所以说民法典是我们生活的百科全书，通过民法典的具体规定，我们也能够感悟到生活的很多的真谛。就像刚才小片当中的这位小伙子说的似的，爱情他不能用金钱来买卖和衡量。
0: 本期小节，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重点为您介绍了债务转移和债务加入。债务转移，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可以催告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予以同意，债权人未作表示的，视为不同意。债务加入，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过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
7: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8: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夏。
9: 我是米夏。
8: 啊，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啊，好大一棵树。
9: 不是你什么意思？哎，行，我给你往下接。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
8: 不是你跟着瞎接什么呀？啊，眼瞅着我情绪就抒发到顶点了，就被你生生给腰斩了，明白吗？
9: 这不能显着我会吗？那咱俩是搭档，理应一人一半啊。
8: 那要这么说，那小明还欠我500块钱呢，那我还一半，你还一半。
9: 刘笑，再见，你自个儿去还250吧。
8: 给我回来，回来！
9: 你不提钱了是吧？
8: 不提了啊。
9: 那今儿的欢乐正前方，我们就说说成长中的那些烦恼。
8: 那我就得问问你了，你想同学，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最容易为哪些事儿烦恼？
9: 就是关于长大之后的梦想。
8: 是吧？这我听说了啊，在很多很多年以前，米夏的爸爸曾经问过米夏，我说姑娘啊，跟爸说长大之后你最想干啥。
10: 爸爸，我想嫁给葫芦娃。
8: 什么娃？那是不是因为他们都很勇敢，所以你就特别喜欢他们，是吧？
10: 是啊爸爸，可是最近有个问题我特别烦恼。
8: 有啥好烦恼的？你跟爸说。
10: 爸，你说葫芦娃一共7个，个个都那么帅，我嫁给哪一个好呢？
8: 我说米夏呀，小小年纪啊，不好好看葫芦娃斗蛇精，不好好感受葫芦娃跟爷爷之间的亲情，中心思想跑偏了，知道吗？这样的话别的小朋友会笑话你的。
10: 切，
9: 我就不相信只有我一个人曾经这么想过，听咱节目的好多姐妹肯定跟我有过同样的烦恼。我也听说了，刘笑小时候吧，对隔壁一小女孩曾经这么说过：
11: 等我长大了，愿意跟我结婚吗？
10: 哎呀，那可不行。
11: 为什么呢？
10: 在我们家，只有自己家的人才能结婚。你看，爸爸娶了妈妈，奶奶嫁给爷爷，叔叔婶婶结婚了，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可不能跟你结婚。
12: 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就因为这一个回答让我伤心了很久很久，我的初恋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9: 就是啊，想起来都是眼泪呀、啊、每次重播葫芦娃我都特伤心。
12: 不是，那什么，咱还是得思路开阔一些啊，就算是小时候那烦恼也不会仅仅就局限于此。你说咱小时候最大的

0: 事业是什么呀？
1: 那肯定是学习呀。想想昨天没做完的作业，哎呦，那就一个字儿，愁。
0: 是啊，在学校里跟老师同学之间的所有互动，对学习的努力或者是困惑，那都是我们成长当中的烦恼。这回要说的正是米夏同学小时候的事儿。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怎么我什么事儿你都知道啊？
0: 那我的事儿你不是也全知道吗？具体细节就忽略啊。那个，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晚会啊，咱们米夏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争取到了一个表演的机会。当时吧，所有人出场都得先躺在地上，然后呢，跟着音乐慢慢的再站起来。我们米夏同学当时就乖乖躺地上，等了半天，米夏就觉得，呀，这周围好安静啊，
2: 好困呀，我先眯一会儿吧。
0: 过了一会儿，所有人都跟着音乐翩翩起舞了，唯独米夏一人还在那儿特别安静，特别甜美的睡着。当时吧，因为米夏站着舞台中巴尖的位置，那舞蹈就全乱了，老师都气疯了，冲到台上就叫：“
3: 醒呀，醒呀，醒呀，米夏，赶紧给我醒呀，别睡了！”
2: 咦，我这是在哪儿呢？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今儿啊，咱们说说成长的烦恼。
0: 米夏，接下来再考你问题啊，你觉得在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最容易产生烦恼的是哪个阶段？
1: 青春期呗，各种叛逆，怀疑世界，怀疑人生，怀疑自个儿，所有经典哲学问题都得在那个时期思考一遍。
0: 没错啊，少年不知愁滋味，未抚心词强说愁哈。不过这些话吧，都是长大之后对那个时代的解读哈。那当年的我们就是被这些不大不小的烦恼困扰，一直就这么困扰。
1: 45度看天，悲伤逆流成河。
0: 呀呀呀，说的谁呀这是？
1: 话说刘笑邻居家的小姑娘用纸折了一个小兔子，兴致勃勃地来到刘笑跟前问：
2: 叔叔，你看我这只小兔子好看吗？我自己折的。
0: 啊，那什么，挺好的啊，不错不错。
2: 叔叔，那你帮我拍一下呗。
0: 行啊，拿过来。
2: 叔叔，你干嘛拍我的兔子呀？我是让你用手机拍一下，你懂不懂哦？
1: 哎，代沟啊。刘笑，就你这种理解水平，你说这沟得多宽呢？
0: 那也不完全是代沟的问题啊。我一大老爷们儿，我就不爱玩自拍啊。谁想得到他说的是让我帮他拍张照片啊？而且人家专家都说了啊，爱各种拍各种晒的人，那都是精神上有问题。
1: 反正你这么一拍，人家小姑娘那是悲伤逆流成河了，你也别觉得冤啊。只能说刘笑，你的心理年龄已经没法和小朋友愉快的聊天了。
0: 我跟你说米夏，咱俩可是搭档啊，我没法跟他们愉快的聊天，那就证明你也没比我好到哪去。
1: 刘笑，我跟你可不一样，我是下至刚会走，上至99，无论哪个年龄阶段的人都能跟我一起愉快的玩耍，四个字儿，那叫如沐春风。
0: 是吗？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呀？那什么，当年你跟你那班长表白的时候，我怎么就没感觉如沐春风啊？

0: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话说这天放学之后，米夏和他们班长俩人默默地坐在教室里。此时班长对米夏说：米夏同学，你跟我说，有事要跟我说，这又不说话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呢？听到这话，在旁边脸都憋紫了的米夏终于吞吞吐吐地问了班长一句：
3: 班长，你有女朋友吗？
2: 啊，那什么，还真没有。听了这话，米夏无比激动地说道：
3: 太好了，那你干脆做我女朋友算了。啊！
2: 此时班长也非常兴奋：那行啊，那我现在就是你女朋友了，那你以后可就是我男朋友了。说都不会话，看来这紧张情绪还真的是会互相传染哈。
4: 哎呀，其实我觉得那整个的表白过程还是很甜蜜的，我现在想想我还是觉得，哎呀，
2: 打住啊，你就别觉得了，一酸起来就没劲没烦。那什么，咱还是说说著名的小明同学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烦恼呗。
4: 话说小明上中学了，这一到上课就犯困，有一天他又在课堂上睡着了，这时候只听老师说

0: 这道题用我们刚刚讲过的公式可以解答啊！哪位同学想上来做一下这道题啊？
1: 这时候，小明的同桌小红拍了拍小明：“小明，快醒醒，老师叫你。”
0: 什么？老师叫我？啊，我来了，老师。
1: 眼见着小明站起来，大摇大摆地走到黑板跟前，拿起板擦擦光了整块黑板，然后冲着老师敬了一个对礼，说道：“
0: 报告老师，已经全擦干净了，您看这样行吗？”
2: 不是，这个故事只能说明小明的同桌小红太调皮了。
1: 谁让小明上课睡觉的？再说了，平时男生老是扯女生头发，女生被欺负的还少吗？这种机会那就得还击一次。
2: 行行行啊，希望小明同学长大之后想起这事儿的时候还能乐得起来啊。接下来咱再往前倒倒，咱说说小明上幼儿园的事儿。
1: 小明过来，告诉妈妈一加二等于几呀？
0: 三。
1: 哎呦，答对了，我家小明可真聪明。那今儿啊，妈就给你三块糖吃。
0: 什么？那一加二等于五，五等于五。
1: 小明儿，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这孩子明明知道等于三，偏偏说等于五，你这样骗糖吃是不好的。
0: 可是我就是想多吃两块糖。
1: 孩子呀，妈跟你说，小朋友不能这样。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从来就不骗吃骗喝。
0: 那您是从多大开始骗的呢？
1: 哎呦，你说小明儿为了多吃两块糖也是蛮拼的，估计当时他妈呀都无言以对了。
2: 在我看来，这都叫小见鬼哈。那什么，采访一下啊，米夏同学，你小时候都是怎么抖机灵对付你爸妈的呀？
1: 我从小就乖巧懂事，我才不跟你和小明似的呢。
2: 这我知道啊，那米夏那小时候出门就不爱走路啊，一出门就哭着喊着非让爸爸妈妈抱，后来家里人为了改掉米夏的这个坏毛病啊，想了一办法，这米夏的爸爸就这么训练米夏：
3: 小米夏，咱们今天啊去公园看鸭子好吗？
4: 好呀好呀，爸爸我喜欢小鸭子，爸爸抱我去公园好吗？
3: 哎呀，爸爸累了啊，自己走行吗？
4: 不嘛，爸爸，我要爸爸抱。
3: 你看啊，这个小米夏这样啊，咱俩数到三，爸爸就抱你走，你看这样行不行？
4: 好，数到三，爸爸就抱我。
3: 好，咱们说好了啊，从现在开始啊，听好了啊，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1: 你说这小明儿，你让我说的什么好呢？
2: 可以说无言以对吗？此处省略800字。小孩子是最容易实话实说的，而且很直接，直接到让有的家长都无言以对啊。话说这天小红所在的幼儿园啊，搞亲子活动，要求以家庭为单位表演节目，这小红全家表演的是武松打虎的故事。这当爸的扮演武松，妈妈扮演老虎，小红在旁边当旁白。表演完后，这爸爸就问小红：“哎，宝贝儿，有没有信心咱们拿个奖啊？”啊？
4: 哼，还想拿奖？就凑合应付吧。
2: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啊？难道是你妈演的不像老虎？
4: 妈妈演老虎，那还用演吗？那就是。可是爸爸演武松。你说你哪有一点武松的样子呀？
2: 你说，就站在旁边的这爸爸妈妈作何感想啊？
1: 此处省略800字。话说那天，我想做个酱牛肉。
2: 你还会做这个呢？
1: 那可不是嘛，那我是美食家。
2: 不是，那什么，哪天你带来给我尝尝？
1: 你确定？
2: 怎么了？
1: 我把那醋当成酱油给放了。
2: 啊？你真牛。不是，那后来呢，怎么办啊？
1: 后来吧，我就百度了一下，看看把醋当成酱油给放了能怎么办。
2: 有什么办法啊？
1: 放白糖。
2: 白 白头。

0: 那能管用啊？
1: 反正度娘是这么说的。
0: 效果咋样？
1: 别提了。
0: 嘿，到底怎么了？
1: 我把盐当白糖给放进去了。你说这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老爸老妈的正确引导和教育多重要啊。
0: 没错，说到这儿又让我想起给那小树啊修枝剪叶。
1: 没错，我从小啊就被修了枝剪了叶，所以现在如今的我才这么出色，那么招人喜欢。谢谢所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我爱你们。
0: 行行行，开演唱会呢，你怎么就时时刻刻都忘不了往自己脸上贴金呢？我说
1: 那必须的呀，我名副其实。你说我这活生生的成功案例，那就是满满的正能量。
0: 行行行，吹牛就到此为止吧。啊，由于今天节目时长的原因，今天米下的牛就只能吹到这儿。
1: 啊，就到这儿了，那行吗？
0: 还没结没完了。那什么，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就到这儿。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

0: 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转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形方面，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就是在分别时送上最真挚的祝福。这首歌就像一个温暖的港湾，让每一个经历过离别的人都能在歌声中找到安慰和力量。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归来自万方。

0: 归来自万方，我们都曾是暮色里的归人，背着行囊远走，以为远方才有星光，却在辗转岁月里懂了，最牵念的永远是故乡的炊烟，最期盼的不过是安稳的归途。歌里那一夜晃着孤影的轻舟，那声盼流水再愁的叩问，藏着每个漂泊者的心事。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寂寞边界，来自张栋梁。
1: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偷着相爱。

渡口，来自蔡琴。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渡口选自蔡琴1996年重新录制的 Hi-Fi 发烧碟民歌蔡琴。这张专辑汇聚了她的经典老歌，而渡口凭借卓越的音质表现与动人演绎，成为了众多发烧友一致推荐的试音经典之作。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一公尺，来自言承旭。

一公尺来自言承旭。餐桌旁黑咖啡的热气模糊了视线，近在眼前的人却仿佛隔着无法触及的距离。言承旭用他的歌声告诉我们，有时候爱情的消逝就在一个转身，一次冷漠的对视之间，让人在这看似短暂的一公尺里尝尽了分离的苦涩。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How do I live? 我该如何活下去？来自 Trisha Yearwood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还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我吼吼，哎。

0: 没有了。Sorry， 笨小孩。
1: 柯受良、刘德华与吴宗宪，《笨小孩》，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世间人人争做聪明人，殊不知大部分人都曾是笨小孩。面对挫折时，拿出勇气，胸口一拍，勇敢站起来，你只管努力，剩下的老天自有安排。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张靓颖、张学友，旗开得胜。

张靓颖、张学友、旗开得胜。这首歌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推广曲，不过它的生命力早已超越了赛事本身，更像对每个普通人的鼓励。生活就是自己的赛场，只要不认输，每一次向前都是旗开得胜。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田震《月牙泉》。

鸭子来自苏慧伦。1996年韩流渐起，苏慧伦的鸭子就这样出现了。大大咧咧、话题跳跃的歌词道出了女生在恋爱中复杂的内心。曾经以玉女路线著称的苏慧伦潇洒唱出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一段新奇的歌路就这样被打开了。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Uptown Girl 窈窕淑女来自 Billy Joel。

Uptown Girl 窈窕淑女，来自 Billy Joel。Uptown Girl 和 Downtown Boy 之间似乎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首歌却点破一个真相，物质堆砌的陪伴只会带来乏味，灵魂渴求的永远是鲜活专一的温柔。放到当下生活亦是如此，不必被世俗标准捆绑感情，不必执着于匹配的家境与财富，人与人之间最难得的是有人看穿你所有普通，依旧珍惜你的真诚。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夕阳之歌来自梅艳芳。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5: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9: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9: 新增曲古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的

0: 南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行方面。苏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减少车的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这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4: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苏达说交通，我是苏达。那么今天呢咱们也是看到了早上起来这个暴雨如注啊，首先给大家播报一条暴雨警报啊。昨天夜里到今天应该是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那么今天的这个天气，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关注暴雨天气出行不易啊，怎么样呢？我们怎么驾驶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石大你好，大家上午好。因为今天咱们全市各个地区啊还是在下雨啊，尤其在像邳州信义方向啊，这个雨量是在加大的出现。那么咱们在像这种天气下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啊行车安全。那咱们在驾车出行方面啊，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要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距，因为雨天道路湿滑，制动距离会延长，为了避免刹车不及酿成一些事故呢，记得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与前车保持一个足够的安全车距。那么雨雾天这个天气视线也不是很好，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这个变道啊或超车。第二呢，就是合理的去使用灯光。那么刚开始下雨时，尤其是一些暴雨的时候啊，天色会比较阴暗，但能见度尚可，此时呢咱们可以啊使用示宽灯。那么雨量比较大的时候呢，就雨水遮挡了视线，路面积水被咱们前车的车轮带动啊，形成了一片水雾，这个时候呢应该开启近光灯或者是前雾灯。那暴雨的时候呢，能见度非常低，那么示宽灯啊前雾灯啊已经无法满足使用在咱们这个需求了，则可以呢使用穿透力更强的咱们的红色后雾灯。那么第三呢就我们一定要提高能见度，保持视野的清晰，适时的开启咱们的雨刮器，是保持视野啊一个非常必要的措施。在雨中呢使用雨刮器摇臂的频率呢应该适度，同时呢也适时的运用咱们的空调功能给车窗呢进行除雾啊。另外呢，就咱们要警惕涉水路段。那么咱们驾车途经一些涉水的积水的路段的时候呢，请一定要谨慎观察，低档匀速通过。如果你这个水深啊已经超过咱们车轮的一半了，这个时候还是要及时进行绕行，不要去急加速强行通过，避免车辆打滑呀或者是发动机进水啊。切记一些大型车能够通过的积水路段咱们小型车未必能够顺利通过。那么一旦发动机进水熄火了，千万不要再试图再次启动车辆，应该及时这车辆退移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或者是呢你先把人员撤移到安全区域等候救援。那另外呢，就是咱们在驾车途中啊一定也要小心行人。车主应该牢记啊雨天当中啊咱们行人视线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有些

0: 观察形势动态，听从咱们现场民警的一个指挥疏导，有序通行，不要与行人去抢行，注意呢避让，尤其是在积水路段，你缓慢通过，不要啊故意把车开得很快，把水溅到行人了啊，一方面这是不道德的，另一方面呢这也是交通违法行为，可以对你进行处罚的啊。当然呢，就我们对于行人我们出行呢也是有一个提醒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还是要注意观察，远离井盖啊，暴雨天气像一些井盖啊容易被顶开难以察觉，行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仔细观察路面，比如说有漩涡啊或者异常的水流，千万不要边走路边看手机，避免涉水的危险。第二呢，咱们也要选择一些安全的地带，留心高空坠物，如果遇到一些暴雨天气应该尽快找到一些地势比较高而且牢固的建筑物作为安全的停留点，不要在大树底下或者建筑物的边缘以及这个高层建筑施工现场等地方呢去躲避，警惕雷击，避免啊物品坠落的一个风险。第三呢，还是要啊关注这个天气的一个信息，及时来进行应对。因为咱们夏季啊雨天增多了，因为我们最近也已经进入到汛期了。咱们行人出行之前啊，咱们还是也要提前的查看一些天气信息，增强防范的能力，及时做到呢啊及时的应对，不要出一些安全上的问题。那么当然了，还有咱们这个骑行方面啊，咱们还是尤其骑电动自行车啊，第一点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个正确的语句。骑行电动自行车或者自行车，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撑伞了，你单手骑车容易失衡，尤其风再大一点，正确的做法还是咱们要穿上颜色比较鲜艳的雨衣，使得其他车辆和行人呢更容易能够注意到我们。同时呢，骑乘电动自行车，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把头盔把它规范的佩戴好它，避免滑倒以后呢摔伤我们的头部。第二呢，就咱们要控制好车速，也是要避开一些积水和深坑。驾驶非机动车的时候呢，咱们也要有意识的去避开一些有积水的路面，警惕啊积水下面可能会藏有一些大坑、石头或者是下水道的一些井盖，容易陷入危险。而且呢，电动自行车涉水以后呢，容易导致你的电机、电池、控制器等一些部件的进行损坏。所以说呢，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要推行啊，或者是绕行通过。那么另外呢，就在这种天气下，我们更要去避开啊车辆，远离盲区，因为在暴雨天气下，雨下雨本身视线就受阻，你这个刹车距离也会延长，务必呢与像一些公交车啊、货车这种大型车辆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切勿驶入它的前后侧这方面的一个盲区内啊。当然了，我们最后呢也是学术交警啊，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那么降雨天气啊，自驾出行也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在咱们广大的驾驶人切记驾车出行前啊，像这种天气我们一定要提前查看天气预报一些预警信息，合理的去规划行车的路线，行驶途中呢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量尾，遇到积水路段要查明水深，切勿强行涉水，万一被困积水切勿贪恋财物，而是要果断的自救逃生。
1: 刚才张警官的提示啊，大家一定要记好，特别是在这个暴雨天气，我们通过直播当中啊，提醒到各位驾驶员朋友以及路上的各位非机动车的骑行者以及行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3: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要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警示呢？我们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4: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咱们都知道，那个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那这属于严重的交通法行为。那么此类交通违法行为呢，也是直接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管理秩序。在一线工作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有不少驾驶人啊，还是会依靠啊变造号牌，企图呢去躲避电子监控的抓拍。上路以后，他觉得自己没有牌照了，哎，不是我自己牌照，就肆意的超速闯红灯，违法驾驶，是毫无顾忌，极易引发呢各类的交通事故，也潜藏了非常大的一个交通安全隐患。所以一直以来，咱们各地的啊，包括我们江苏各地的，包括我们徐州各地的交通交管部门，也是紧盯这种涉牌涉证的乱象，对于伪造的、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始终是保持一个高压严打的一个态势。那即便管控力度持续加码，但依然有极少部分驾驶人啊，利欲熏心，心存侥幸，偏偏就想在这个车辆号牌上动起一些歪脑筋。那前不久呢，咱们警方也是查获了一名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驾驶人啊，为了躲避违法处罚，私自变造机动车号牌，抱着侥幸心理驾驶上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呢，他这个号。

0: 牌变道没有多久，刚上路就被咱们执勤民警啊当场抓了个正着。
1: 嗯，这个违法的必然结果啊，被抓。所以今天呢，这个事儿咱们张警官也是开门见山啊，和变造号牌的违法有关。专业的驾驶员如何对号牌动手脚耍小聪明呢？交警又是如何精准发现狡猾的驾驶人呢？我们请张警官给大家详细的用语言重现一下关键的还有恶劣的这个违法的细节。
0: 好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今年的5月25日。我们交警指挥室的民警呢，在开展视频路网巡查的时候呢，筛查过往车辆抓拍信息，就突然发现啊，有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货车，它前后抓拍的号牌啊不一致，号牌信息呢存在一个明显的一个异常。于是呢，咱们工作人员依托平台调取了这个车的全线的行车轨迹，精准的就锁定了车辆活动的区域以后，第一时间比如调度路面执勤民警布控拦截。那么接到指挥室的协查指令以后呢，辖区执勤民警也是结合车辆行驶的一个精准的一个研判，设卡点位，设卡啊，那么顺利的将这个嫌疑货车拦停进行检查。
1: 嗯，那么大家也都能关注到啊，这个货车驾驶人他的违法行径非常拙劣啊。此刻有朋友吐槽说，这个违法你还偷懒，这不找抓吗？啊，也有朋友说前后车牌不一致，也可能是驾驶人错误以为这个电子警察只抓拍车头啊，太天真了。咱回到查处现场，问问张警官，被交警误中捉鳖之后，那么这个驾驶人是作何解释呢？
0: 那其实这个车呢，刚被拦截的时候呢，它车尾外露的这个原厂号牌外观是完好的，没有肉眼可见的像遮挡啊、涂改的一个痕迹，所以呢，驾驶人呢当即就不停的喊冤诉苦，反复向咱们执勤民警辩解，称自己平时开车安分守己、恪守交规，从未有过交通违法的行为，坚称呢是咱们交警部门系统研判存在错误失误了。
1: 嗯，以为自己天衣无缝，那交警如何拆穿真相呢？
0: 那面对这个驾驶人的百般推诿和辩解，咱民警结合前期抓拍的疑点，依规的提出对车辆驾驶室内部进行一个细致检查。那么一听要查验车内，刚才还很理直气壮的驾驶人啊，瞬间脸色慌张了，说话支支吾吾，那么心理防线明显出现了破绽。那民警随即对他的驾驶舱仔细的排查，那么在车内找出了用于远程操控的牵引绳索，同时呢，在车尾牌照位置查获了一块经过人工裁切打磨的半截改装号牌，那么牌面保留的数字是8870。
1: 嗯，那么现场民警也拿着尾号8870的号牌，但是呢，这个驾驶员的原号牌它是什么呢？是 Y629， 现在换成了8870，这胆子也太大了，他一次是改动了4个号牌啊。
0: 是的，那他把这个8870这个半截号牌啊，通过细铁丝固定在原车号牌架上面。那么这一套呢，这个司机私自改装的翻牌装置结构呢，非常的简易。涉事驾驶人他坐在驾驶室内，他只需要随手拉动一下车内预埋的这个绳索，就能够联动铁丝控制半截号牌上下翻转。那放下改装号牌时呢，这个原车号牌尾号 Y629 就被完全给遮盖了，号牌号码随即就变为了8870。那么向上拉紧绳索，那么改装号牌顺势就翻起来了，那么原车号牌呢就完整显露了。那么依靠这套他自制的机关，司机上路行驶呢，他就随心所欲的去切换车辆号牌号码。
1: 嗯，那他这样也是太随心所欲，太猖狂了。作为专业驾驶人，不可能不知道变造号牌的严重性和违法性。那为什么铤而走险呢？有朋友质疑说，你这不怕丢饭碗吗？
0: 是的，那么民警固定完现场证据以后呢，依法将涉事驾驶人带回了大队办案区进行讯问。那么讯问初期呢，这个驾驶人呢还是心存侥幸，百般抵赖，拒不承认私自改装号牌的这种违法事实。那办案民警也是当场出示了现场的取证材料，证明讲明了相关违法行为对应的一个法律后果以后呢，这个驾驶人后来就如实的交代了全部的违法经过。根据这个驾驶人供述呢，其长期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从事货运，那么出车的线路呢经常会途经一些城区。那咱们是实行货车市区货车进行管控的，那么你合规的车辆虽然可以办理 市区通行证，但是通行证对于通行时间、行驶路线，它都是有一些硬性约束要求的。那如果你按照证件规定的路线行驶啊，他认为，哎呦，我这个运输效率会大幅下降，我不能随时去产生利润了。那么他你绕行又产生一些燃油啊、人工成本的费用随之增加，但他为了压缩经营成本，哎，提升经济效益，他就觉得哎，得随意闯进行躲避接警察抓拍，家人就萌生了这个篡改号牌的一个歪念头，打算在车上加装简易翻牌器。为了实施违法，他从外地的二手车市场不法商贩当中私下购买了购得了一套号牌，随后使用工具裁去了号牌大部分的一个版面，仅保留这个四位字符，然后用绳索捆绑固定在号牌安装处上面，刻意遮挡了完整的一个号牌号码，规避卡口监控设备的一个识别。那么事发当日呢，驾驶人装好改装的号牌刚上路运营，那么就临近卡口，担心呢被民警当场查获，就慌忙中拆下了半截号牌，妄图销毁证据来蒙混过关。殊不知呢，这个车辆的异常啊，早已被我们视频巡查给发现记录了。那么你这个车辆全程的一个轨迹也都被锁定了，最终还是被民警给查获。那么经过咱们民警的严严释法、普法宣讲，家人也深刻意识到了涉牌违法行为的一个严重危害，对于自己这种贪图私利、铤而走险的行为呢，也是懊悔不已。
1: 嗯。那这时候你后悔有什么用呢？对吧？你这个加装翻牌器的时候就该知道，那迟早有被查的这一天。所以说，张警官，我们听到你描述到这儿啊，这个驾驶员变造号牌的违法动机其实是很恶劣的，为了一己私利就故意去违法闯禁区啊。看到有朋友就说，那这种行为其实是罪加一等，明知故犯得重罚。交警部门是作何处置呢？
0: 这名驾驶人呢，他通过裁切号牌、加装翻牌装置、更改号牌的行为，那它就属于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那变造号牌指呢，是对机动车号牌进行比如说涂改、拼接、粘贴或裁切等一些物理上进行改造，致使号牌登记信息啊与原车不符，这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依据咱们造交法的相关规定，你驾驶人呢就不是说罚款记分这么简单了，你如果是变造机动车号牌，驾驶人将会面临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2000到5000元的罚款。同时根据咱们道路交通间违法记分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一次性是要记12分的所以说你看哪吃哪不值，你平时违法顶多罚个一两百块钱，记个几分，你一旦变造号牌、伪造号牌，不仅要记满分，记满12分，罚款2000到5000，关键还要拘留你15天这个代价就比较大了而且你驾驶证记满12分以后还需要到咱们车管所进行一个满分的学习和科目考试。此外呢，涉案的这个半幅号牌呢也送检，开展一个真伪的鉴定，等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如果号牌属于伪造，当事人同时呢还构成使用伪造号牌、变造号牌这两项违法，那么依法是要予以从重处罚的。目前的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后续调查和处理当中。
1: 嗯，有朋友就感慨啊，就说这个专业的货车驾驶人，你以驾车为生啊，怎么能如此嚣张呢？说到使用翻牌器，此刻有朋友就说，在咱们这儿啊，这肯定不是第一例。之前呢，这个南京交警啊也有说聊过，说在这个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使用翻牌器的违法恶劣的案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不是自作聪明吗？以为在驾驶室你手指动一动就天衣无缝啊？其实咱们交管部门这个摄像头是可以360度旋转的呀。咱问一下张明警官，就专业的货运驾驶人犯这种低级错误啊，您怎么看呢？
0: 这个不少货车从业者存在一个误区，他觉得左侧这个翻牌器成本低，拆装又便捷很多人觉得呢，我觉得临时我翻个牌、拆个牌就能躲开电子眼的抓拍。那么这也是目前货运行业普遍高发的一个认知误区。很多驾驶人他只盯着号牌、设置躲避抓拍，却忽略了现在咱们智能交管系统采用的是多维度的比对模式。因为现在你可能说，你说十年前吧，可能还比较难发现你这种情况，但是现在都是 AI 时代了。那除了你这个号码以外，你系统会同步采集你这个车辆的车身颜色、车头灯具的造型、挂车的外观、轮毂的特征等一些专属的车辆信息，包括你车辆的一些其他的特征，就像咱们看人一样，你脸上的有你脸上在哪个部位有颗痣， 啊，你的双你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啊？你是你的这个眼纹什么样的？现在采集的东西，它不是说光是车辆号牌号码了，它非常完整的一个信息。其实是而且建立的，它基本上像重点车辆是一车一档的一个车辆特征的一个数据库。即便通过翻牌，你改动了你的号牌数字，但你一些车辆的特有的一些特征和后台的存档信息不匹配，系统就会自动的触发一些预警，说你要改色了干啥了，嗯，像那些重点车辆很容易就发现了。那么加之呢，你自制的一些翻牌器依靠铁丝啊气绳来进行固定，货车满载颠簸行驶过程当中，有时候这个改装的号牌呢也容易松动翘边，那么像一些抓拍的画面啊就会出现号牌变形错位等一些异样，那么也是后台重点甄别的一些线索。那么即便司机你在临近监控抓拍前你临时拆掉一些改装的一些部件，那你车辆途经的不同点位，它抓拍的号牌前后不一样，大数据就能够串联你这个全路段行车的轨迹，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证据链。那么靠改装号牌来规避处罚，现在已经行不通了。
1: 嗯，那的确也在啊。说到这些，咱提醒正在关注直播的朋友们，尤其是专业的这些大车的驾驶人，文明守法啊，才能一路平安。说到这个涉牌违法，咱们强调的是不单单是交通法行为，也有极大的安全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涉牌违法记满12分的原因。咱们也请张明警官给大家去敲敲警钟，蹦蹦弦，对于这个车牌你去动手脚啊，有多危险呢？
0: 是的，那么首先呢，像咱们这些重型半挂牵引车啊，或者其他一些大型或重型的货车，自重比较大，车身呢尺寸又宽，车辆盲区也多，制动距离也长，你本身这个安全风险是远远高于咱们一些普通的一些私家车这种小型车辆的。咱们公安交管部门呢，划定了像城区货车的一些禁行区域，推行了货车通行证的一个制度，正通过限定通行时段和行驶路线，错开人流车流的高峰，从源头降低重型货车引发一些交通事故的概率。那么像这些案件当中的驾驶人，为了节省运输成本，规避禁区处罚，私自改装翻牌装置，变造号牌，闯禁区行驶，大幅提升了路面剐蹭、碰撞等一些事故的发生概率，严重威胁过往行人以及其他车辆的出行安全。除此之外呢，像变造、伪造号牌也容易滋生，比如像肇事逃逸的乱象，不慎驾驶人依仗变造号牌躲避变道警察的抓拍，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容易比如说汽车逃逸啊，造成受害方维权艰难，事故善后追责受阻，案件侦破和保险理赔难度呢会增加，那严重扰乱了道路交通秩序。因此这个案例这起案例当中呢，驾驶人呢势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那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广大货车驾驶人啊，当天我们交警部门包括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查处货车涉牌涉证违法行为，早已不是单纯的依靠我们路面警力啊去巡逻查控，如今呢咱们也是依托大数据平台，搭建起视频线上巡查，加上智能号牌自动识别，加上线下路面布控的一个立体化的查缉模式啊，那么线上系统筛查出号牌的异常车辆，锁定你的行车轨迹，随即呢会立即调取啊路面的警力进行精准拦截，实行呢线上和线下的联动，精准进行打击。所以奉劝所有的货运从业者，摒弃侥幸的心理，依规申领货车通行证，悬挂啊，去规范的悬挂行车号牌，合法合规的上路营运，切勿在号牌上去动歪心思。你触碰法律红线啊，那当然会一定会给你一个法律的严惩，不仅你这个车会丢了你的工作啊，包括呢会对你啊实行一个行政拘留啊，如果你发生一些严重的交通事故，甚至是会负刑事责任的一个处罚。所以让大家呢，还是咱们呢，还是要合理合规的啊，去规划你的出车时间，调整你的一些运输路线，来控制运营开销，不要妄图去借助变造、伪造号牌都违法的途径啊。从而呢，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1: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让张明警官来以言说法。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 早得盈满尽带熟，
2: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0: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仁天桥。
1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2: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今天的一样说法呢，咱们来聚焦出口的事故危险隐患啊，哪儿的出口呢？张警官，那咱们从事发的这个环境来看啊，这样的这个出地库上主路，对于广大驾驶人来说非常非常基本的操作，可是就这个事故轿车刚刚出地库就撞了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那其实咱们有经验有驾驶经验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像一些咱们小区的地下车库出入口，或一些大型商超的地下车库，车流是比较密集的啊。车辆驶出车库的时候呢，我们大多是处于一个上坡的状态，那么车身呢就会遮挡咱们驾驶人的前方视线，加上的那个路口啊，像一些非机动车啊，行人往来比较频繁，这一直呢就是属于一个事故高发的一个重点路段。那么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像机动车啊与电动车啊行人相撞的一个意外。前不久呢，在咱们一个大型超市的车库门口啊，就发生了一起小汽车驶出车库撞上了路面电动车的一个交通事故。那么看似是一场比较普通的剐蹭事故，深究起因呢，却和出入口路边的安全呢还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看来是另有隐情啊。先描述事发的全过程啊，从轿车驾人视角，上坡出地库啊，因为要加油门爬坡，所以客观说车速并不算快。那怎么刚刚

0: 这个道杆抬起就撞了人了呢？
1: 那么事故发生在呢3月25号的下午4点多钟，当天呢天气很晴朗，视线呢也非常良好。事发地点呢位于一个大型商超的地下车库的出口，那么出口就紧邻咱们城市的主干道，那么车库驶出通道需要横穿非机动车道才能够右转驶入到主路的机动车道。那么地理位置本身呢就属于一个人车交汇的一个易肇事这样一个点位。从现场监控画面不难发现呢，就事发的时候呢，主干道非机动车道内的电动自行车车流呢并不算很密集，路面通行秩序平稳，但是商超车库出口南侧横向并排停着4辆私家车，那么多台车辆紧贴着出入口边缘停放。那么再来看事发的全部过程，事发的时候呢，涉事车辆从地下车库由西向东上坡驶出，车辆经过车库收费闸机的时候呢，没有选择停车瞭望鸣笛示意，依旧保持原速驶出了车库，准备横穿非机动车道借道右转进入到主路。那么就在这个轿车驾驶人啊驶入非机动车的瞬间，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行人正沿非机动车道由南向北正常直行，但是这个轿车驾驶人啊完全没有看到骑行人啊左前车头，直接就撞击在了电动自行车的车身正中的位置。那么巨大的撞击力呢也让电动车瞬间偏移失控，那么驾驶人失去身体平衡，重重的摔倒在地。
0: 这真是飞来横祸啊。万幸的是监控拍摄得很清楚，被撞的骑车人呢有佩戴安全头盔，在危急时刻有发挥保命神器的作用吗？
1: 是的，那么当时监控画面呢清晰地看到了这个事发时呢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因为他规范佩戴好了安全头盔，那么他车辆受撞击失衡摔倒的时候呢，当时这个骑行人的头部是直接砸碰到了地面啊，得益于有头盔的一个缓冲保护，头部呢没有受伤，仅是身体轻微的磕碰了一下，受一点皮外伤。那么事故处置期间呢，咱们办案民警也第一时间对汽车驾驶人开展了呼吸式酒精检测，那么检测结果显示呢这个汽车驾驶人体内呢酒精含量为零，就排除了酒驾肇事的相关违法行为。那么借此案例呢，其实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行人员，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务必全程的佩戴好安全头盔，意外突发的时候呢头部是头盔啊是守护咱们头部的一个保命盔，能够大幅的减轻碰撞带来的颅脑损伤，关键时刻可以有效的避免你受一些重伤甚至是死亡。千万别抱有说短途骑行我不用戴头盔的一种侥幸心理，养成啊出车骑车就戴好头盔的一个好习惯。
0: 那谁都无法准确的预料到事故和危险什么时候会来，甚至呢就出现在途经车库出入口的这个瞬间。轿车出地库刚上主干道就撞上了直行车辆，那如何定责呢？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观点啊。有朋友说，轿车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啊，你更得有减速观察的意识，而且从行驶轨迹来看，遵循转弯让直行，轿车全责。也有朋友说呢，骑车人缺乏危险预判意识，途经出入口减速多看看。还有朋友说，路边停了四辆车是违停吗？一定程度上也遮挡了事故双方的观察视线，属于鬼探头，也要担责。咱们请张明警官来一一剖析一下，就是说咱们现在看这个事故轿车啊，它有过错吗？
1: 首先呢，就咱们来结合车辆的行驶轨迹和现场的一个路况来进行分析。那么有驾车经验的朋友们呢都应该清楚啊，那么地下商超啊在这个出入口人车比较复杂，本身就是容易发生事故的路段，而事发的地点呢它的路况又比较特殊一点，这个车库的出口直接就衔接着主干道的这个非机动车道，车辆驶出闸机以后短短大概10余米就要横穿非机动车道才能够驶入到机动车道，那么进出车辆必须要横穿借这个电动车通行的区域来进行驶入主干道，那么它先天就存在交叉碰撞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事发路段呢也属于一个比较繁忙的一个主干道，平时里呢非机动车车流呢也比较大，好在呢事发当时呢还不是节假日，路面的电动车通行量还比较少一点。另外当时这个监控能够看到啊，停车场出口的南侧紧贴路边并排停放4辆都是违停的私家车，车身呢是紧贴着出入口的边缘，它直接就封堵了你出库车辆往左侧观察的这样一个视线，在路口啊形成了大范围的一个视野盲区，无形当中就制造了类似鬼探头的一个安全隐患，客观上

0: 恶化了路口的一个通行环境。那么就按照咱们通行规范，面对视线受阻、路况复杂的客观条件，那机动车驾驶人你更要去提高安全警惕，做到减速慢行，必要的时候呢停车瞭望，确认两侧没有来车以后你才能够通行。但是回看这个监控呢，涉事的驾驶人安全防范意识呢严重不足，全程心态比较急躁，操作鲁莽，车辆从地下车库上坡起步，经过收费栏杆以后呢，车速就比较偏快，全程没有减速，也没有去停车瞭望。即便明知他的左侧视线被违停车辆完全遮挡啊，存在视线盲区，你看不到了，但依然没有去放缓车速去进行观察，贸然的去右转横穿非机动车道。那么正巧直行的电动车处在车辆盲区范围内，避让不及，导致这起事故的发生。
1: 那么咱们就说问他，就怎么就没有丝毫减速？那对于这种鬼探头，他也没有丝毫的这个警觉的意识吗？
0: 那咱们也特别询问了当时涉事司机，他说呢，就是购物从超市地下车场驶离的时候呢，发现他的车辆左侧有违停车辆遮挡，但由于事发的时候呢，正好是下午4点多钟，他觉得呢也不是什么下班高峰期啊，就放松了警惕，没有去仔细观察路况。转弯途中突发啊。又遇到了啊！突然遇到这个直行的电动车，事发很仓促，他也根本来不及刹车，事故就此就发生了。
1: 那咱们这个交警是如何定责呢？朋友也有提问的，说现场存在违停车辆遮挡视线，能不能以此来减轻轿车驾驶员的这个事故责任呢？
0: 首先呢，不能减免汽车驾驶的这个责任。马路现有的一些车辆啊，非机动车是拥有优先通行权的。那么从你车库驶出的车辆，你属于从支路或者到主路，法理上你天然负有避让义务，尤其是在这个现场当中啊，轿车出库必须要横穿非机动车道，法规就专门明确了，你机动车要驶入非机动车道的时候，非机动车道的时候呢，不能干扰妨碍正在车道里面正常行驶的啊这个电动车。放到本次事故当中，电动车原本人家是在非机动车道内合规直行的，路权优先，你轿车从地下车库驶出横穿非机动车道去街道右转，不管出口旁边有没有违停车辆遮挡视线，避让义务不会因为你视线不好就免除。视线受阻恰恰是你驾驶人需要减速停车观望的理由，而不是说你加速贸然通过路口的啊通过了一个借口。驾驶人你本该停下车，你主要确认一下盲区没有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过了，你再起步右转，可他车速偏快，疏于观察，没有依法去履行礼让的义务。那最终呢，按照法律规定啊，你这个属于车辆进出道路应当在让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机动车进出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不得妨碍非机动车行人正常通行。因此呢，在这起事故当中，轿车驾驶人承担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
1: 以往咱也探讨过不少因为违停车辆间接导致他人发生事故的非接触事故案例，但往往呢，这个交警在定责的时候啊，也会判定违停驾驶员承担事故责任。那怎么这起事故当中违停的驾驶人不需要担责呢？
0: 这个呢和我们以前讲的案例呢，首先还有点区别啊。在事故刚判决以后呢，辖区交警呢也对现场当时占道情况的几辆违停车辆做出了依法处罚，同时呢也是加强了对这个上车出入口的一个巡逻管控。简单来讲，就这些违停车主他只需要接受一个违停的行政处罚，不用为这次碰撞事故呢承担事故责任。可能大家有时候就会迷惑啊，就是你不是有些时候讲了一些这个事故，明明这个有那个违停车挡道啦遮挡啦以后也负责任了，为什么这一次他明明违停挡了视线，为什么不用去分担事故责任？这里呢有两点给大家呢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定责的逻辑。第一呢，就是违停车辆这一次呢，它挡住了出库轿车的驾驶人的左侧视线，客观形成了盲区，但驾驶人并不是说没有办法去规避风险。从监控来看，现场车辆之间是留有空隙的，驾驶人完全可以在出库口，如果你只要停车稍微减速观察一下子，或者是缓慢的探出车头，你确认非机动车非机动车道内没有直行车辆通行了，你再上路，你只要尽到安全瞭望的责任了义务了，你事故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但那个出库司机就疏于观察，贸然出车才是造成这个事故的一个直接过错。第二呢，其实呢就是其中呢就是占用非机动车道的这些违停车辆呢，在事故发生瞬间向前小幅挪动以后，随即呢原地停稳，车辆始终没有驶入碰撞事发的一个点位， 那么剩余几辆违停的车辆呢，全程一个静止停放。那么这些违停车辆仅仅是客观遮挡了出户驾驶人一侧的视线，形成了一个道路通行的隐患，但并非呢诱发这次事故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整场碰撞的直接诱因，刚刚给大家讲，就是你出库的轿车驶出车库以后，贸然驶入非机动车道，撞上了正常直行的电动车。那么你事故的原因就源于你机动车驾驶人操作处置不当，因此就因为你只要是你驾驶人当时减速观望，文明礼让了，你完全可以避开险情啊，不能把你说你自身观察不到位，贸然出车的过错呢啊，转嫁到路边停放的车辆身上。
1: 嗯，那么咱们也是就说以往探讨了不少啊类似的这种因为违停所导致的啊他人发生事故的这种非接触性的事故案例，但是呢往往咱们就说这个交警在定责的时候也会啊说到这个问题，那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这个违停车他要对事故责任去负责呢，张警官？因为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0: 嗯，虽然说这个在这一事故当中违停车辆没有承担事故责任，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呢如果你把车辆乱停乱放造成交通事故了，可能就要你要对这起事故就要负责了。那么咱们给大家讲，就是如果你这个违停行为直接成为了事故不可或缺的一个诱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这个违停车辆你就需要承担事故责任了。主要呢分为四类场景给大家讲一下。第一呢，就是在普通城市道路里面，你车辆违规停放以后，你把路给彻底堵死了，路口车库的出入口把驾驶人的瞭望空间完全封死了，驾驶人即便他原地停车探头观望也看不到横向来往的一些非机动车和行人，没有任何避险观察的一个条件，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违停就是事故的成因之一，你肯定也要承担一个相关的次要责任。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违停车占用了行车道非机动车道啊，就是说你把车就违停在人家那个行车道机动车道内或者非机动车道内，那你车辆的位置直接占据了通行的路面，迫使过往车辆电动车人家不得不压线绕行借道，在绕行途中引发了一些刮蹭的事故，那你违停干扰了正常通行的路线，你肯定也是需要担责的。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普通的道路夜间啊，你在一些弯道啊陡坡啊视线比较差的路段违章停车，没有按照规定去开启警示灯，摆放方向警示牌，后方车辆避让不及追尾发生事故了，那么违停你是直接诱发事故的原因，也是需要承担一些事故责任的。那么第四种呢，就是放到高速公路上要求比较严苛，是因为禁止占用啊占道停车，你只要是你非紧急情况下你在行车道禁车道违章停车，你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时候呢你都是需要承担事故责任的。那么按照这几情况下呢，还是给大家再讲一下啊，那咱们无论在什么时候啊，我们在从小区也好，从这个地下停车场也好，我们在出小区从知道啊，从些小路驶入到主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让主路车辆先行，如果你不让行，肯定是你要承担一个主要责任或者次要责任。同时呢大家要记住呢，不要去乱停车啊，乱停车发生交通事故呢，可能你也是要需要承担事故责任的，是吧？
1: 那咱们今天的一样说法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张明警官。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0: 对，
2: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

0: 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环形主要集中在G40沪上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 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明祖林服务区至盱眙北之间，松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位置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0: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象对战
1: 啊，
0: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6，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14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啊，咱们就在电波当中来一场凉爽夏日特辑，带着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用经典诗词消暑纳凉。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接下来时间呢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2: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14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其实呢，在我们的古诗词当中啊，就有很多和夏日相关的。所以呢，今天啊，政委邀请大家和我们来一场凉爽夏日电波特辑，和我们的孩子们用经典诗词来消暑纳凉。相信呢，很多家里边都喜欢买冰箱贴，对不对？有没有买过古诗冰箱贴呢？哎，如果呢，我们各个地方打卡的时候啊，见到有这个古诗的冰箱贴，建议朋友们呢也可以考虑一下。比如在这个时候，咱就买一个杨万里的那首古诗《小池》，是不是感觉就是一个天然空调在身边呢？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听着这样的诗句啊，咱就感觉凉爽扑面而来。就像前两天呢，看到一个视频，真的是太可爱了。爸爸呢跟儿子有一段对话，爸爸说：宝贝，你知道吗？古人啊，他们夏天也吃瓜，吃瓜呢还会写诗。比如呢，范成大就说：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哎，这个儿子呢就很可爱，直接来了一句啊，那咱们也边吃西瓜边背诗，也是野傍空调背古诗。你发现了吗？孩子们真的是脑洞大开，但是呢，他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引路人。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其实呢，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好的陪伴孩子快乐成长，感受一下经典诗词带来的无限魅力。而且你发现了吗？咱们老话说心静自然凉，是的，没错。而且呢，古诗里边还藏着降温的妙招，比如呢李白他会懒摇白羽扇，教的咱呢是心静自然凉。然后白居易呢，他是开轩纳微凉，提醒呢早晚要通风。你看这两个诗人都提醒咱了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咱自己呢也要在古诗词当中去找找属于我们的 凉爽之意。今天呢，咱就在电波当中来分享一下自带清凉感的文字哈，你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比如呢，在这个暑假里边和孩子亲子共读的时候，是不是也读到过自带清凉感的文字？咱一起来分享，自得清凉。而且呢，降温好句，每一句都像夏天的一种感觉，一种味道，一种记忆，或者呢，就是我们吃到的冰淇淋，或者是西瓜，或者是绿豆汤，太多了。你看，这就是夏天的味道。而且呢，夏天吃西瓜的时候啊，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魅力，因为有诗词在傍身。希望呢，这个夏天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晚风，看晚霞。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座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5: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晨曦说啊，昨天的晚霞就很漂亮哦。刚才呢，我们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所分享到的这个夏天呢，希望呢我们可以有人陪着吹晚风看晚霞，是吗？哦，确实。今天早上呢，在看到徐州发布，还发布了一个关于昨天美轮美奂的晚霞。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降温好剧。是的，这两天的高温呢，也是让很多朋友就感慨啊，太热了。但是您知道吗？古诗词当中啊，有很多经典的作品是属于自带凉意，可以呢让我们在电波当中来消暑纳凉。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先来听这一段音频，感受一下盛夏已至，万物茂盛，但是诗词里的凉意在我们身边。

0: 听着这样的伴乐，是不是仿佛已经感受到了小河、溪流，还有呢一些野鸭？是的，宋代诗人戴复古就有一句《初夏游张园》，当时里边是这样说的：“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 I tell myself every day, every night。 你看，古诗词里的夏天啊，真的是存在的。特别是还有宋代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这些呢都是形容到了夏天，关于夏天独有的热烈，让我们呢可以再从中啊感受一二。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感受一下十首夏天的古诗，可以看看荷花蝉鸣，以及呢夜半星河。
1: 夏天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季节，分享十首描写夏天的经典古诗，一同领略古人眼中的夏日风情。
2: 小池，宋·杨万里。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山亭夏日，唐·高骈。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2: 夏日山中，唐·李白。
1: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2: 夏日南亭怀星大，唐·孟浩然。
1: 山光忽西落，池月见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场。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终宵劳梦想。
2: 夏夜追凉，宋·杨万里。
1: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晓丽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2: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送杨万里。
1: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那凉，送秦观。
1: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
2: 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
1: 昼出云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2: 夏意，宋·苏舜钦。
1: 别院深深夏殿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2: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
1: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我是萨特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

0: 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14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让我们一起用古诗词打开夏天。其实呢我们发现啊，在古诗词当中能够看到很多关于夏天的影子，比如呢我们知道四时之中夏最热烈，骄阳之下荷花别样红。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感受一下古诗词的经典魅力。接下来的时间电波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经典的古诗词，感受一下其中的消暑纳凉之意。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我们来听听这十首咏夏的传世名篇，而且呢仔细听一下发现呢每一首啊都是咱们童年的回忆杀，上学的时候都是必备名篇哦。
2: 千古十首咏夏传世名篇，常在唐宋诗词中的热烈盛夏，十首流传千古名篇，句句烂熟于心，读完方知古人笔下的夏日风光有多动人。一、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二、小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三、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其一，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四、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五、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六、约客，宋·赵师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七、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昼出云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八、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九、所见青，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十、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一，宋·杨万里。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1: 这就是经典的唐诗宋词，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其间的夏天故事。你看所有的古诗词当中啊，关于夏的故事还蛮多的，真的是让我们可以眼前浮现更多的夏天，有初夏、仲夏，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夏天的味道。那么接下来时间啊，我们电波当中来分享一下每首古诗词其实呢背后头它 独有的故事。点播当中来听一听这一段古诗词当中，它背后的主人公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波折。点播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
3: 七月梅雨刚停，园中的荷花开得恰到好处，蝉鸣阵阵，荷塘清雅，眼前的景致不由得让我想起千年前那位贬谪到丽水的词人周邦彦。那一日，他同样暂得从朝堂的纷扰中抽身，俗坐在小园之中，将一身悠然安闲写成了这首沁得满肩清凉的小令。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苔屑远池波，鱼戏动仙河，薄纱橱轻雨扇，枕冷殿凉深院，此时情趣此时天，不是小神仙。周邦彦善写离愁，此篇却清淡如茶。外放丽水，他未探身世，反于蝉鸣和风中寻得内心自在。今日我们站在这荷塘边，风过衣袂，水映晴空，若得片刻无事，便是人间真神仙。愿你我皆能偷得浮生半日，不负夏日清欢。
1: 是的，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希望呢在炎炎夏日当中啊，让我们放下心中的繁琐杂事儿，也说说自己的消暑静心方式，是不是也可以从古诗词当中吸取属于自己的这一份凉爽之意呢？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座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2: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分享会让快乐加倍，更会让烦恼减半。那么今天呢，在电目当中，政委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就是用古诗词打开夏天。刚才呢也是在电目当中和朋友们分享了那么多经典的古诗词，看到会员群当中的罗勇说啊，真的很赞，为古人的智慧点赞。是啊，发现了吗？千百年过去，那些诗词里的经典，特别是夏天的描述，依然能够穿过这些光阴和烈日，直抵我们心里最柔软的部分。而且呢，真的很希望呢，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啊这个清凉一夏的古诗词。人民日报呢也是特别推荐了40首的诗词，大家呢可以直接在网上查一下，让孩子们呢来感受一下。是的，小荷才露尖尖角，这是初夏的味道，映日荷花别样红，又是到了夏天中段的感觉。你看古诗人单单为这个小荷荷花就写下了这么多的动人诗篇。夏天呢我们知道确实是热烈美好的，也是烈日炎炎的，所以呢在夏天呢可以感受心静自然凉。古时候肯定没有空调，他们怎么办呢？静坐读诗，那就是很好的消暑方法了。所以今天呢咱也在电波当中啊，用古诗词来感受一下初夏，感受一下纳凉，以及呢让我们眼前浮现一幅幅美妙的夏日画卷。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啊，咱们来听一段这个非常好听的，是属于啊这个飞花令，感受一下这10大经典名句，也是描写夏天的。也请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想一想，你记忆里的夏天藏着哪一片荷叶，哪一株荷花，哪一缕清风，哪一场夏雨。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分享。
4: 中国人写夏天不写汗不写闷，只写小荷才露尖尖角，写满架蔷薇一院香。热被藏进了风里，藏进了蝉鸣里，藏进了一池荷花的颜色里。
5: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古诗词里描写夏天的10大经典名句。
4: 杨万里在小池边看见了夏天的第一抹生机。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荷叶还没展开，蜻蜓已经等不及了。夏天的脚步从来不会迟到。
5: 还是杨万里在西湖边又写下了夏天最浓烈的颜色。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一眼望不到边的荷叶，荷花在阳光下红得发亮，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热烈坦荡，毫不遮掩。
4: 赵师秀在江南的梅雨里等人等到半夜。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雨声蛙声敲棋子的声音，夏天的心烦不是热，是那个人为什么还不来。
5: 辛弃疾在黄沙道中走着走着，听见了夏夜最美的声音，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疏风眠，听取蛙声一片。月亮、喜鹊、蝉鸣、蛙声，还有 稻花的香。
4: 高骈在山亭里被一阵风迷住了，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风来了，水晶帘晃动，满院的蔷薇香扑过来。
5: 孟浩然在傍晚推开窗，闻到了荷花的香。山光忽西落，十月见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草，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披散头发，打开窗户，躺着乘凉，荷花的香气被风吹进来，竹叶上的露水滴下来，清脆一声响。夏天的惬意不过如此。
4: 苏轼在望湖楼上看了一场来去匆匆的暴雨，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乌云翻墨，白雨跳珠，风来云散，水天一色。夏天的雨来得快，走得也快。
5: 范成大在田园里看到了夏天最日常的画面，日常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白天很长，篱笆边没人经过，只有蜻蜓和蝴蝶飞来飞去。夏天的静不是死寂，是活物的悠闲。
4: 白居易在府衙里盼着一场雨，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他说心静自然凉。
5: 周官燕在荷花池边看见了雨后初晴最清源的姿态，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昨夜雨停在荷叶上，清晨的阳光慢慢把它晒干，水面上一片片圆润的荷叶被风轻轻托起，像撑开的绿伞。这五个字一一风和举，把荷的挺拔、风的轻柔、光的温暖全都写进去了。
4: 我不禁想问，你记忆里的夏天藏着哪一片叶，哪一缕风，哪一场雨？
3: 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古诗词的经典魅力。哎，发现了吗？真的是诗词里的夏天，美到心醉，一眼万年。而且呢，今天呢，也是在古诗词当中啊，让我们清凉一下，电波当中感受经典的魅力。而且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啊，这些古诗词的清凉文字，纵使呢夏日漫长，诗中呢自得凉爽，特别是那些诗句跨着岁月而来，让我们呢听在耳中，读在嘴里，似乎还有一种凉风拂面的感觉，千年前的夏日重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呢，别忘了暑假期间在家的时候亲子共读，可以选择一下古诗词哦。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

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看到会员群当中的糊涂虫说啊，传统文化真的很赞。是的，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共同分享了这么多的经典作品，让我们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我们继续相约在明天16点钟，朋友们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2: 买吉利银河导阳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民主林服务区至市一北。

0: 时间，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包枢纽之间，蒋英大桥段往双向的上桥口位置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好准备，把今天的下班路也变成我们的 Happy Party。
1: 大家好，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嘿、hey, ，我是桑桑。
1: 哎、hey, ，欢迎各位啊，下班快乐！今天周二了哈。
0: 是周二了，数着数着，马上我们离周末也不远了嘛。但是最近一直有个问题有点困扰着我。
1: 行。
0: 今年到底是哪一天开始入伏啊？
1: 哦。
0: 其实正常情况下，咱们就是百度一下不会有问题。
1: 是。
0: 但是今年 AI 太多了，这就成了问题。
1: 怎么了？还有他们有不统一的口径。
0: 百度说是明天，也就15号。
1: 是。
0: 蚂蚁阿福说后天16号。
1: 是。
0: 豆包说7月10号入伏就。不入伏了。
1: 嗯，
0: 那在 AI 各说各的时候，我竟然茫然了。大家，我就问大家，今年到底是哪一天入伏？
1: 这个时候话，我建议连线一下咱们徐州烹饪协会的会长，他们肯定知道哪天入伏。
0: 那不对，
1: 为什么？
0: 为了这个伏羊节，那是提前一个月就已经开始这启动仪式了。
1: 哦，是吧？
0: 商家都是提前的，就像马上夏装都不卖了，该上秋装了。
1: 哦、不是，
0: 你还问商家？商家更不靠谱。
1: 那这个时候我投老牌百度，觉得会更靠谱一点点。
0: 其实他说以官方说的为准，那我问你，哪一个 AI 算官方？
1: 都没有。
0: 我说真的，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确实还是在这个搜索引擎上面追根溯源了一下。
1: 嗯，
0: 三伏天确实是没有固定日期的，每年都不一样。
1: 哦，
0: 具体是看当年的干支纪日，
1: 还有天干地支。
0: 哎，对，就是
1: 啊，就还得算一算。
0: 对，它有一个统一的推算口诀，
1: 是
0: 夏至三更变数伏。
1: 哎，
0: 变数伏，反正就这个意思吧。那从夏至那天开始数，
1: 嗯，
0: 第三个带庚字的日子就是初伏的第一天。
1: 明白了。
0: 庚日呢每10天出现一次，所以呢初伏是固定10天的。
1: 这还套入到传统这玄学文化里边了。
0: 对。
1: 那经过你的研究是吧，我们下边先掐算一下今年哪天入伏啊。
0: 明天
1: 7月15号，
0: 就是明天。当然这也不是我推算出来的，是一些官方新闻推送号里面写的，
1: 还是相信科学。
0: 而不是，是相信官方
1: 啊、
0: 哦。而且今年的三伏是加长版的40天，
1: 就伏啊、嗯、表明这阴气受阳气所迫。
0: 嗯，
1: 三伏天呢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了，三伏大概是每年7月中旬到8月下旬这一段啊、
0: 嗯、
1: 刚好就处于小暑和处暑节气之间。
0: 嗯，
1: 天气呢最为炎热，入伏后一般都以桑拿天为代表，就是什么呢，上蒸下煮。
0: 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三伏天最热呢？
1: 入伏后地表湿度大呀，每天吸收热量多呀，散发的热量少啊，地表层的热量累积下来，所以一天比一天热。就为什么呢，夜里边还没凉透呢，第二天又开始晒了。进入三伏，这地表面积的热累量达到了最高峰，天气它自然就热呀。
0: 没错，我们大齐小朋友说的完全正确，
1: 谢谢窦师傅。
0: 另外呢还有，因为夏季咱们是雨水比较多，像昨天嘛，但昨天是受到台风影响，下一整天的雨、嗯、这个空气湿度也大，像南方地区又有梅雨天气，水的热容量呢比干空气要大得多、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天气闷热了。
1: 是，
0: 那明天呢就入伏了，在咱们徐州当然得吃羊肉了。
1: 伏天一碗羊肉汤，不用神医开药方。
0: 对，我们今天也是以商家的思维提前一天告诉大家，你们今天就知道了，明天得开始准备了。
1: 明天投广告。
0: 要明天下班路上、啊、你才想起来是伏羊节。
1: 是，
0: 那拐个弯都得排起队。
1: 就是把羊肉这种常见的啊、
0: 嗯、
1: 这种温补食材，特别是什么秋冬季节对吧、
0: 嗯、
1: 放在三伏天来吃其实有讲究的。这个时候适当吃点暖心的羊肉，就有助于啊发散滞留在体内的寒气、
0: 嗯、
1: 疏通经络，这就跟什么冬病夏治一个道理。
0: 哎，冬病夏治，
1: 哎，如果你整晚啊都在吹空调，早上起来觉得头很疼，饮食中你吃点这个羊肉说不定就缓解了。
0: 你看这顺其自然就说了明天要喝羊汤了。
1: 哎，
0: 我们克里斯蒂亚诺刘纳尔多说，我周六的时候已经提前吃了羊肉串了。
1: 哎，
0: 也算吧，
1: 今天怎么样，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啊咱就整个全羊宴
0: 啊。不差这两天，因为我也问窦师傅了、哎、我非得等到三伏入伏那一天吃才算嘛。他说没关系没关系，还有十几天入伏，可以提前准备起来了。
1: 是吧，因为窦师傅啊、嗯、只要你口气硬一点，他都顺着你。
0: 嗯，那所以呢羊肉汤的香气可以说是咱们夏天徐州的夏天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味道了。
1: 非常有代表，
0: 咱们本地小山羊毛不膻，反正外地来朋友都这么跟他们介绍的。
1: 就很多不吃羊肉的人说唯一能吃就徐州的羊肉。
0: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像艾草啊中药，我觉得这也属于夏天的味道。
1: 三伏贴，
0: 对，还有就是很多生姜。
1: 生姜。
0: 夏天吃姜也是养生的
1: 啊，冬吃萝卜夏吃姜。
0: 对，
1: 不用神医开药方，神医挺忙。
0: 神医现在不忙了，
1: 不忙了，
0: 都不用他开药方了，
1: 是吧？
0: 我们自己在自己给自己调理了。
1: 说神医你在干什么？我在蚂蚁阿福等你们。真的有他们坐镇的。
0: 啊，那也如果用一种味道来形容夏天，大家觉得是什么味道呢？
1: 作为一个中华小哥哭，我直接就来一句
0: 啊，
1: 泡泡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对吧？泡泡汽水的味儿就是那个雪碧呀、啊。
0: 泡泡汽水，我还以为是橘子汁呢，因为我总感觉老是也想起一个橘子汽水。
1: 橘子汽水
0: 啊、
1: 就芬达，
0: 你就觉得带气儿，就跟夏天有关系。
1: 你冰镇的二氧化碳这种带气的汽水饮料，谁能在夏天拒绝？对不对？
0: 没错，
1: 这就是我的夏天的感觉和夏天的味道。
0: 唐老师不是一年四季都是冰镇饮料吗？
1: 那是啊，你看每年咱这个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片头小白全是可口可乐，对吧？
0: 所以大家，你的夏天是什么味道呢？我刚看到有些小伙伴也开始跟我们分享了。
1: 行，
0: 你看招财树说，西瓜清甜的味道就是夏天的专属，反季的西瓜是没那个味儿的。
1: 那当然啊、就是老祖宗最讲究什么呢？吃时令的东西。
0: 我们冯队说，那就是烧烤和小龙虾，还有扶阳节的味道。
1: 哦，就是夏天在这种露天的烟火气下，对吧？在这种人声鼎沸的白噪音中吃到的这些夏天的感觉。
0: 吉泰说西瓜味儿，我现在正在吃。
1: 是。
0: 那今年扶阳节到底在哪举行？我觉得无论在哪举行，你只要跟着自己的家人、爱人、朋友去吃，一起去吃上一碗羊肉，
1: 是，
0: 那就是你的节日就已经开始了。
1: 没错、
0: 哪里就是节。
1: 哎，反正就是嘴馋。吃了羊肉，咱就吃了扶阳。咱呢就是也是开了斋，对不 对,
0: 对，
1: 自己就开心了啊！
0: 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在你的记忆当中夏天是什么味道呢？变成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有春。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4.3。
6: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7: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9: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丧丧。
10: 大家好，我是大老师、啊、
9: 哎，今天我们明天入伏嘛，我们来聊一聊夏天的味道。
11: 行，
9: 怪我不懂，说夏天呐、啊、
11: 嗯，
9: 我脑子里就蹦出的第一个画面是傍晚那种黏糊糊的热
11: 哦，
9: 然后风扇在那里转的吱呀响，
11: 嗯，
9: 西瓜切了一半我们拿勺子挖着吃，
11: 你看看就有这种非常具象的童年中国梦和回忆
9: 啊、
11: 嗯、我觉得夏天的味道啊，
9: 嗯，
11: 酸个筋儿的，咸个滋儿的，湿的呼的，简单来说是什么你知道吗？
9: 是什么？
11: 电梯里的味道。你不觉得这个
9: 潮潮的热热的
11: 对吧？
9: 汗还有夹杂着汗味
11: 是吧？然后电梯里啊就属于一个什么呢，比外面稍微啊凉快那么一点点，
9: 嗯，
11: 但是比呢你要去的楼层的通道里边又啊闷热那么一点点，大家捂在一起，然后都捂着鼻子不说话，都是尽量减少自己呼吸的频率，就是感觉哎呀旁边人这味儿啊、嗯，这就是我夏天的感觉。
9: 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到了是汽水，因为刚才大琴说到了嘛，说夏天要把冰块放在气泡水里面，二氧化碳融到水里面之后的那种气，
11: 对，
9: 特别的上头。
11: 嗯，
9: 有朋友就说那雪碧。芬达
11: 是
9: 也是夏天的味道。
11: 你发现没有，雪碧所有的广告打得最凶的，我们印象里啊就是各种明星参演的全是夏天主题的玩水
9: 啊，好像冬天，哎，冬天时候没太看到雪碧，都是可口可乐过年
11: 对吧，过年然后这样围炉对吧，
9: 对，
11: 然后喝可口可乐，大家戴着红围巾拿着红包给大家拜年，
9: 然后夏天是百事可乐跟雪碧，
11: 是，然后夏天的话就是雪碧，然后大家穿着绿色的衣服在那跑酷。
9: 我也知道了，可口可乐这种红色
11: 啊，
9: 在夏天太热，
11: 是从视觉上来说的话就给别人带来热的感觉。
9: 蒸蒸日上说，我觉得老冰棍儿才是夏天的味道
11: 哦，就得吃那正儿八经的老冰棍儿
9: 解暑，而且流的汗太多了嘛、嗯、补充点盐分，
11: 是，
9: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分享一下，同时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梗有趣。
11: 行，
9: 为什么神仙拍手手会疼？
11: 嗯，这个的话我觉得应该很多朋友们都能猜得到啊、
9: 哎、
11: 比较简单的一点点
9: 啊、我们继续给大家一点时间来猜猜为什么神仙拍手手会疼。
11: 好，
9: 同时进入到今天问号的诞生吧。
11: 好嘞，
1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1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癌？
14: 谁？
1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1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13: 最新热搜，
15: 问号的诞生。
9: 来吧，今天和大家聊夏天的味道嘛。
11: 是。
9: 那其实夏天虽然热，但也有很多的好处。就像刚才大齐提到的，冬病夏养，
11: 是，
9: 就是这三伏天里养生嘛。
11: 贴个什么三伏贴嘛？
9: 还有就是减肥。
11: 哦。
9: 因为夏天消耗天然会比较多一些，所以相对会更加容易减脂。对于很多专业的健美运动员来说，他们是选择在夏天减脂，冬天增肌的。嗯、当然也是为了露腹度高的时候，露出来的线条可以更加好看。
11: 就开屏。
9: 那今天跟大家说一个很小的习惯，但如果你养成了，比跑步一个小时还燃脂。
11: 想偷着瘦、懒着瘦的朋友们听好了，这个习惯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9: 泡脚，
11: 夏天，
9: 哎，
11: 三伏天，
9: 是的，
11: 泡脚。
9: 我跟你听我说，你先别急，你先别激动。
11: 行。
9: 跑步一个小时咱们大概消耗多少大卡？
11: 400到500。
9: 这还得是大你心率比较快的真正跑起来的。
11: 就起码得跑那个八九档的。
9: 那已经了不起了、
11: 嗯、
9: 你消耗到这儿了不起了，因为有时候跑跑就累了，像我不爱跑步的可能就如果快走一个小时，像女生的话可能也就200-300大卡不到。
11: 不到。
9: 但是你身体的就是基础代谢，就是像你的心跳、你的呼吸、你的体温维持还有你的器官运转，每天是有一个基础消耗量的。
11: 是。
9: 在1200到1500大卡。
11: 就人只要喘气儿就得消耗这么多，
9: 这些热量的大头呢是在你睡觉的时候燃烧掉的。
11: 哦、
9: 而且这里有一个关键细节，不是说你只要闭上眼睛睡觉了 你所有的睡眠都在燃脂、
11: 嗯、
9: 只有深度睡眠的阶段身体才会大量的分泌生长激素。而生长激素这几个字啊你可能听过，但是它不只是让小孩长个子的东西，对成年人来说生长激素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分解脂肪。
11: 研究数据是这样的啊，说你每晚的生长激素的分泌量70%是集中在深度睡眠阶段释放的。
9: 嗯，
11: 深度睡眠时间越长越深，也这生长激素分泌的就越多，脂肪的分解当然也就越猛啊。
9: 嗯，
11: 反过来说，如果你深度睡眠时间不够，哪怕你睡满了8个小时，身体也没在好好的烧脂肪。
9: 嗯，
11: 你睡了，但你的脂肪啊没加班，
9: 没工作，
11: 所以问题就变成了怎么让自己快速的进入深度睡眠呢？
9: 嗯，
11: 答案比你想象的简单的多，睡前你泡个10分钟的脚。
9: 对，吉他还有个大大的问号，什么泡脚？对，泡脚也能减肥，没错。
11: 我能啊，坚持在睡前10分钟吃一袋泡脚凤爪，我只能是泡椒啊，好不好？
9: 你看看那个谐音一上，觉得这凤爪都不香了。
11: 这真的，我最多就吃个泡椒凤爪，吃个油就差不多了。泡脚、哎呀，
9: 跟大家说一下，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这泡脚第一，这不是中老年人养生的标配吗？
11: 是。
9: 我都我爸妈才泡脚，这玩意儿还能跟减肥有关系？
11: 就是。
9: 关系太大了，但不是你以为的祛湿排毒这种玄学，而是一个非常硬核的生理机制。
11: 是
9: 体温下降。
11: 哦，
9: 因为体温下降它是大脑启动深度睡眠的开关。
11: 就你白天的时候你体温呢是一条缓慢的波浪线、
9: 嗯、
11: 到了晚上体温就自然开始下降了，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脑的睡眠中枢接受到了信号，可以了，关机了啊！这时候你就会犯困，然后顺利的进入到深度睡眠。但如果你体温降不下来呢？
9: 嗯，
11: 比如你在睡前还在刷手机、追剧、回消息，你大脑始终处于在高度兴奋的状态，那你的体温就是居高不下的。
9: 对，
11: 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身体知道该睡了，但你大脑不配合呀。
9: 嗯，
11: 结果是什么？就你虽然闭着眼睛一直在浅睡眠里边晃悠，深度睡眠的时间可不就被压缩了吗？这生长激素的分泌不够，脂肪啊白白在那趴了一宿，纹丝儿不动
9: 啊。泡脚做的事情就是为我们制造一次体温先升后降，这是它原因。我们刚刚说体温下降，让我们感受到就是困乏，该睡觉了。那你泡脚的时候呢，你的体表温度就会升高嘛，尤其是脚部和小腿血管扩张，血液循环也会加速，然后全身会有一点点微微发热。
11: 嗯，
9: 然后你擦干脚上床，接下来的15到20分钟里，你的核心体温呢会快速的回落。
11: 嗯，
9: 这个回落的速度呢，比你不泡脚的时候要快得多，而且幅度会大得多。大脑就会收到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体温在下降，该深度休息了。
11: ASMR， 这，
9: 嗯，
11: 就泡脚不复杂，但有几个细节做对了，你效果完全不一样。
9: 嗯，
11: 水温40度左右，不用烫。
9: 嗯，
11: 很多人觉得泡脚就得烫脚。
9: 嗯，
11: 你得烫到啊，那脚皮子都通红，而且得放下去的时候，你得这样。
9: 就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11: 哎，你就得这么滋溜着，那才算正儿八经把脚给它泡透了，
9: 大搓特搓。
11: 哎，水温太高啊，你身体就会启动散热机制，你心跳会加速，反而会让你的交感神经兴奋了。你泡完了比泡之前还精神，觉得想下门，下楼啊，负重10公里。 这完全适得其反了。
9: 嗯，
11: 四十度什么概念呢？把手伸进去，觉得温热舒服，能一直泡下去的温度，不烫手就对了。跟夏天的洗澡水，男的洗澡水的温度差不多。
9: 对，另外你的水位啊，就是到脚踝，没过脚踝就够了，你不用像冬天之前我们说整个小腿都泡进去。
11: 嗯，
9: 脚踝以下呢，它有大量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热量呢从这里会传导到全身，效率已经是很够了。
11: 是，
9: 十分钟就行，毕竟夏天对吧？你不要泡半个小时。
11: 哦，
9: 十分钟就足够让脚底微微发热，体温升到你需要的那个起点。泡太久你反而会出汗太多，我们身体又开始兴奋了。
11: 嗯，所以呢在泡脚的时候也不建议大家加任何的东西。
9: 嗯，
11: 为什么一提到冬病夏养我们就想到得加点什么梳子，这个疏解欢然后活血的东西。
9: 嗯，
11: 就夏天经常用的什么艾叶呀、生姜啊，对不对？
9: 嗯，
11: 特别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很喜欢把能入嘴的东西放到泡脚水里，加点醋泡啊，对不对？加点那个花椒啊，不知道还有个卤猪蹄子呢。
9: 啊，你在炖似的。
11: 是吧？就放点醋，说再放点什么白酒，放点酒精，放点碘酒，告诉大家不用，清水就行，咱不用卤那个猪脚。
9: 因为咱们夏天这个泡脚，咱们在这时候泡脚的核心是为了调节这个体温嘛。
11: 是。
9: 嗯，
11: 不管什么药材啊，它都可能会有一些成分透过皮肤被自己吸收了。
9: 嗯，
11: 而皮肤的屏障功能没那么弱，泡不进去的。
9: 对，所以就所谓的那种泡脚养生不太能够是就起到它效用。实际上
11: 纯粹啊就是给你带来一个味觉上甜，让你觉得啊我现在养生了，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9: 另外呢跟大家说，泡完脚之后有很关键的一步，擦干穿上袜子，就如果你脚很容易冷，
11: 嗯，
9: 然后关键就是你直接上床。
11: 哦，
9: 因为泡完之后不要再去做任何让大脑兴奋的事情，你不要拿起手机，你我就看一眼，一眼就是半小时，你知道的，
11: 一眼瞬间的，
9: 也不要说我打开一个电视我听个背景音。
11: 嗯，
9: 因为如果你实在是需要一个过渡，你只要做一件事情，闭上眼睛做五次腹式深呼吸。
11: 腹式呼吸啊，
9: 就鼻子吸气四秒，让你的肚子鼓起来，然后嘴巴吐气六秒，肚子再慢慢瘪下去，五次就够了。腹式呼吸呢，它会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给身体发出一个一切很安全，可以彻底放松的信号。
11: 哎，
9: 哦，配合着泡脚制造的这种体温下降，你会发现，哦，真的比以前更快的可以滑入到深度睡眠。
11: 就大家别小看这个事儿，算笔账咱就懂了。
9: 嗯，
11: 跑步一个小时大概消耗400到500大卡。
9: 嗯，
11: 那你知道深度睡眠多一个小时能多燃烧多少的脂肪吗？
9: 嗯，
11: 在深度睡眠中，生长激素的分泌量是浅睡眠的3到5倍，生长激素每多分泌一点，脂肪分解的速度力就快一大截儿。
9: 没错，
11: 一个泡脚的习惯如果能帮你每晚获得到30到60分钟的深度睡眠，一个月下来你身体在睡眠中多消耗的热量累积起来相当可观了。
9: 对，更重要的是它是可以叠加的，跑步一小时你不可能说是天天跑，对不对？
11: 是。
9: 下班加很累了，你如果再碰上加班下雨身体不舒服，你纯粹就不想动，
11: 是，
9: 任何一个理由都能让你中断。
11: 是，
9: 但是泡脚十分钟这门槛低到几乎不存在。
11: 嗯，
9: 你只需要一盆热水，如果夏天你觉得太热，就再稍微再降低一点温水也可以。嗯，不用换衣服，不用出门，不用出汗，不用意志力，最容易坚持的事情就是才是最有效的。
11: 但是可能大家跟我的想法一样，嗯，手脚不凉，嗯，那还能够啊去泡脚吗？
9: 还需要吗？
11: 对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泡脚啊还真的不是为了让你的手脚发热的。
9: 嗯，就是冬天我们是为了保暖，
11: 对，
9: 但是夏天并不是。
11: 哎，夏天的话咱是有着这样的一些是为了制造身体温差而进行泡脚的行为的。
9: 对，
11: 不管你的手脚冰凉，人呢还是在手脚发热的这样的一些群体，
9: 嗯，
11: 泡完之后的体温回落机制咱都是一样的，所以答案就是需要。
9: 对，但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不用太热，35到38度就行。
11: 嗯，
9: 因为夏天很多人睡眠质量反而会更差，因为
11: 难入睡，
9: 因为这环境温度有点高，身体散热困难，核心体温降不下来，这时候泡脚的先升后降的机制反而是更有用的。
11: 嗯，
9: 因为你泡完之后开空调，体温的落差更大，所以入睡也会更快一点。
11: 跟夏天洗澡睡前洗澡一个道理啊。
9: 嗯，
11: 那泡脚桶有没有就是想推荐的？
9: 嗯，
11: 说实话家里边最常见的老家用了好久，用了很多代的那种啊，就传统塑料盆就够。
9: 对，
11: 如果你嫌这个水凉的太快需要反复加热麻烦，那就买一个恒温泡脚桶。
9: 嗯，
11: 几十块钱100-200块钱就行，基本上现在家家必备了啊。
9: 嗯，
11: 核心功能就一个，保持水温稳定在40度左右。 不需要什么按摩、气泡、红外功能，那些都是噱头，不是你需要的。
9: 对，
11: 但是啊，恒温的那种脚桶有一个 bug，
9: 有什么 bug？
11: 你一泡你就出不来了，一直想要等到它按摩按到25分钟自动停。
9: 是，来跟大家这分享这个小信息，也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在这个夏天，可以更好的睡眠，包括在这三伏天里面利用好三伏天来好好减脂。
11: 嗯，
9: 那今天刚刚也跟大家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先神仙拍手手会疼？
11: 为什么呢？
9: 我们这个直播间小伙伴和粉丝群里小伙伴都回答正确了，因为仙人掌有刺呀。
11: 哎呀，
9: 今天呢也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到粉丝群里，或者是在直播间，或者是在我们的开吧，或者是在我们公众号，都可以一起聊一聊你觉得夏天是什么味道的。

0: 山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民和园小区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大老师啊。
1: 好，今天呢跟大家聊聊夏天嘛，毕竟昨天我们送走了台风之后，今天已经阳光明媚，一下子温度又上来了。我们今天刚刚提到的和夏天味道相关的，大家有没有发现都有共同的特征？
2: 是什么？
1: 甜。
2: 甜。
1: 那你像可乐、雪碧、气泡水，都带着点甜。
2: 是。
1: 那烧烤也是，有别的地方烧烤可能不带甜，咱们徐州蘸的可是甜醋。
2: 然后吃起来的话，综合夏天都是有一些作为糖或者甜味作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出现。
1: 所以我们今天的假清车厢麦咖风就和大家一起唱一唱和甜滋滋相关的歌曲。
2: 甜滋滋的，
1: 就是不光你可以说这歌词里面带甜，也可以说这首歌一想起来，你就觉得它很甜。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2: 是，
1: 我们看花姐已经率先发来了她的歌声，我们听听看哦。

0: 选择，
1: 有点甜。
2: 哎呀，你有没有觉得 QQ 音乐三巨头、他们的歌曲都挺甜的？
1: 是在当年的话就有这样的一些属性，青春属性在。
2: 哎，这首是汪苏泷的有点甜。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唱一唱。因为刚才很多小伙伴提到夏天味道的时候，说到吱呀吱呀的风扇声和切开一半的西瓜
1: 是
2: 挖着吃，我就想起了小时候很喜欢追的一部动画片里面经常有这样的场景。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它的主题曲，中文版的。
3: 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4: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5: 到底是什么风？
4: 碰，这只车厢买它风。
6: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买咖风。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1: 到底是什么风？
0: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2: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欢迎来到车厢麦克风，
0: 欢迎各位啊！
2: 刚刚我们这甜妹是不是啊？张含韵给我们演唱了《酸酸甜甜就是我》。
0: 是。
2: 然后刚刚张淑瑜还留了一句说：“耳朵里塞着小喇叭，躲在被窝里看漫画。”
0: 蒙牛酸酸入，
2: 也是这首歌的。
0: 是。
2: 哦，还有我当时之前正准备把这个谭维维演唱的另外一个，这也是蒙牛酸酸入的主题曲吗？
0: 啊，这个倒不是，反正他们都一个节目出来的。
2: 那我不要，那我要另外一首歌，因为另外一首歌甜。
0: 行吧。你可能说的是另外一首歌，是谐音舔吧。
2: 来，我们看一下还有那个小伙伴发来的语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有一个我觉得大老师可以唱一唱，张淑瑜发的是文字歌词
0: 哦。
2: 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
0: 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
2: 心事都变得很甜，这关键词儿、
0: 啊、
2: 你看你唱到这停了。
0: 来吧各位朋友们，

0: 咱巴西大叔那年如果真的是啊加入到了咱这个娱乐公司里，说不定就真的和智商离合一起出道了，年龄差不多。
1: 真的是，我们巴西大叔形象也是在线，非常在线。
0: 是，这一看的话就觉得他是唱功担当。我们再来。

0: 粉红色的回忆啊！
1: 哎，而且我发现我们这大数据也挺厉害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说到今天唱一些甜滋滋的歌，
0: 行，
1: 进来的 ID 都是甜掉牙的唐小桃。
0: 哦，张凌赫，张凌赫，张凌赫。
1: 来，我们听一下 Uncle H7 下一首歌。

0: 静的摘，
1: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2: 哦，我好喜欢这个版本啊。
1: 是
2: 下一首。
0: Oh baby， 亲我多睡一点，想握住多看一眼，要先多一

0: 来自王心凌啊，我们这个当时他是不是有个叫做什么甜心教主之类的称号？
1: 是，现在他改名了，
0: 叫
1: 台北萨萨，台北小萨萨啊。
0: 然后还有朋友这个分享到的是《甜蜜蜜》，很有年代感的，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了。
1: 是。
0: 还有朋友说，有一首歌曲前奏一响就秒回学生时代，就是刚刚八七大叔唱的《爱你》，
1: 爱你。然后还有呢，分享的是啊，大城小爱。
0: 来吧，导师。
1: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还在大城里好甜蜜。
0: 你有发现就很多情歌就是不是在没有唱到失恋那一趴时候，
1: 是
0: 尤其是一开始有悸动的时候，都是甜的。
1: 那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接下来的这首歌甜，不是因为它名字叫大舌头不甜，是因为它唱出来了一些初恋前的悸动啊。
1: 是。

0: 哥，
1: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泰山路从北向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8: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村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金银资金找建行，汇抖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抖你，抖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
12: 夏天的当下，是有一种偷得浮生半日闲和今天真的很好运，天气自然降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天降惊喜的感觉。
13: 对，所以说夏天是什么味道的，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毕竟呢100个人心里会有100个徐州的夏天。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呢，今天我们还有个车厢麦咖风是和大家唱一唱甜甜的歌曲。

0: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6。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阳。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阳。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心中就要不一样。
2: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6: 今天吃点什么呢？
7: 来吧，各位朋友们，又来到每天享乐先锋队啦、
6: 嗯、
7: 大家都知道这奶茶糖分热量偏高，特别容易引发肥胖、
6: 嗯、
7: 很多人也忽略了奶茶里边另一大隐形健康的杀手风险。
6: 什么呢？
7: 就放置过久啊，里边会有大量的细菌滋生，微生物严重超标的问题。最近就有一条新闻报了，说这个新闻报道奶茶开封放置两小时后菌落总数超标，同时可以检测出啊大肠杆菌等有害的微生物。
6: 没错，其实生活中不少就是朋友是喝奶茶没有那么快的、
7: 嗯、
6: 大家习惯开封之后呢慢慢的去饮用
7: 一下午，
6: 有的甚至能喝放上一天。
7: 是，
6: 那长时间静置的这样打开过的奶茶，它的细菌呢就会在适宜的环境当中持续的翻倍繁殖。
7: 是，
6: 这也是很多人饮用放置过久的奶茶之后会出现一些肠胃不适、腹泻的重要原因了。
7: 前段时间不还有那个奶茶网红可反吗？
6: 嗯，
7: 要无限繁殖喝一天，对吧？走冰那个
6: 啊，对对，有有有。
7: 还有更经典的，也是前段时间上半年的时候啊，外卖大战。
6: 嗯，
7: 所有的平台都在推自己的各项的外卖平台的优惠嘛，经常你一点都是免费的，说什么就是我囤个四五杯、
6: 嗯、
7: 放在冰箱里边，第二天啊继续扎着喝。可是这一喝就有不少人喝进了急诊了。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限制奶茶产品的标签啊，标注了明确的最佳饮用时限，多数呢都是一到两个小时之内，部分品类呢仅30分钟就得喝完。
6: 嗯，
7: 核心目的啊不是保障饮品的口感，更多是为了规避微生物超标带来的健康风险。但仍有不少消费者啊对此不够重视，认为短时间放置不影响饮用，忽视了潜在的安全隐患。
6: 对，放久了的奶茶究竟有多可怕呢？有多项食品安全研究表明，奶茶当中是很容易滋生金黄色葡萄球菌、蜡样芽孢杆菌等等的致病菌的，同时呢也会滋生酵母、霉菌等等导致饮品变质的微生物。
7: 有，
6: 在适宜的温度和酸碱环境下呢，各类的微生物会在奶茶当中快速的繁殖。
7: 是，
6: 常温环境下呢，奶茶开封静置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大肠菌群还有菌落的总数就会出现一个显著的增长。静置6个小时之后呢，微生物数量可以翻倍，去增长数倍甚至是10倍啊，数十倍。
7: 特别是爱点什么呢？热奶茶的朋友们更得注意。
6: 嗯，
7: 目前啊，限售的这种限制奶茶暂没有国家专属的安全强制卫生标准，行业标准参考的呢也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饮料级别的标准，里边明确规定啊，菌落总数每毫升不大于1万的这样的一个指标。
6: 嗯，
7: 大肠菌总数呢在每毫升低于10个指标，那就是合格的。
6: 没错，那在湖南衡阳，相关机构曾经对市面25款热门的奶茶和茶饮产品开展一个专项的微生物检测，重点呢是核查菌落总数与大肠菌群的数值。
7: 嗯，
6: 结果就显示啊，多数售出没有满2个小时茶饮，就还没有满2个小时哦，这微生物的指标就已经不达标了，部分品类甚至是超标的幅度极高。
7: 很多消费者就疑惑了，我刚买了奶茶好好的，为什么菌落它就已经超标了呢？细菌怎么进去的？
6: 嗯，其实主要两个来源，第一个可能是奶茶本身就有细菌，因为工业瓶装的饮料出厂之前是会经过专业杀菌，
7: 嗯，
6: 还有它的密封处理，
7: 有消杀流水线，
6: 这种的你基本上可以实现无菌储存。
7: 是，
6: 但是现做的奶茶，就我们还觉得啊，现做的比较好喝，但是现做的奶茶它是即时制作、即时售卖的，它全程并没有标准化的杀菌工序，
7: 没错啊。
6: 所以制作的过程当中，空气的环境、还有食材原料、制冰水以及操作台、饮用杯具等等，都有可能带入微量。 量的微生物。
7: 是。
6: 那新鲜制作的奶茶微生物基数会低一点，不会引发一些不适，但是你把它长时间的静置，就会给细菌大量的繁殖时间了。
7: 你想一想啊，咱那奶茶也是他们用手给你攒出来的，这个什么茶基底，那个加什么牛奶，这边再放点什么水果，他们每一项原料的出品和出厂时间都是不一样的，
6: 没错。
7: 所以他们的微生物含量啊，本身就很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基础差，那累加到一起，可不就加着加着加加，到最后没到两个小时，这里边的细菌就爆表了吗？另外呢，对嘴喝，细菌繁殖会更快。直接对口饮用奶茶的时候，人体口腔内的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这些微生物也会随着唾液回流到饮品里边。像奶茶呢，富含糖分、蛋白质这些营养物质，为口腔细菌滋生啊，也提供了绝佳的繁殖环境，会大幅度的加快细菌。

0: 的4%多。
1: 相关的实验也证明了，瓶装奶茶啊或者茶饮对口饮用后，即刻就能检测出来每毫升上万的菌落线。常温静置24小时后啊，细菌数量可以再繁殖100倍以上，达到每毫升啊百万菌落级别。这就为什么有的人打开那个叫什么东方树叶没喝完，放那儿过几天长那个茶菌球了，对不对？就两天就出来了。
2: 就是最近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同样呢，是那杯就是被污染的奶茶，对不同人来说，结局可能是完全不同。对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可能偶尔中招，就是无非就跑两趟厕所，第二天又是一条好汉，
1: 还清肠子了呢。
2: 但是对于小孩子、孕妇还有脆皮打工人来说，咱们的肠道就更弱了嘛，细菌就更容易会趁虚而入。
1: 是，
2: 你一旦中招呢，就不是拉肚子那么简单了，严重起来甚至要住院的。
1: 如果真的嘴馋就想喝，记住以下这三个原则啊。奶茶开封后2个小时之内给它喝完，避免长时间静止存放。但是我们有位同事的话，奶茶对他来说只有2分钟的寿命。
2: 那也挺好的，都来不及繁殖这细菌。
1: 是吧，他从门里拿出来到上车的时候喝完了。
2: 但就是喝那么快也不行，咱们大概1个小时之内2小时之内喝完都行。
1: 行，喝过一口的奶茶呢，不可放置到下午或者次日，即便冷藏也无法阻止细菌的完全这样的一个阻隔繁殖。夏天高温环境下敞开口置放2个小时以上的奶茶，你别觉得可惜了，直接给它掰
2: 扔。
1: 对，就直接给它丢弃就行了，千万别喝了。
2: 好，那么既然也说到奶茶了，欢迎大家继续唱一些甜甜的歌曲吧。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

0: 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泰山路从北向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听说乔长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5: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6: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7: 哎，恁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8: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9: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0: 说点正事，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前脚呢送走台风巴威，后脚呢就是烧烤天就无缝衔接了。
11: 嗯，
10: 为什么这么说呢？7月14号，江苏省气象台宣布全省除霾，
11: 梅雨天就没了。
10: 据新华社消息，今年三伏天呢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也就是明天，时长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
11: 多一伏。
10: 嗯嗯，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还有这个调理饮食起居，应对这个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
11: 再来关注吧，新一代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最近迎来了突破哈。最近呢，我国科学家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的转化效率达到了 28.04%， 刷新了世界新纪录。轻薄柔软，随处可贴，这是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最大的本事。它的黑科技呢，是源于核心材料吸光层厚度不足1微米，仅为头发丝直径的1%左右，可以附着在柔性的塑料、金属、薄片等载体上，能够随意进行弯折，贴合各类的曲面。也许未来呢，车窗上、背包上，甚至衣服上有光就有电。如今这项硬核的技术啊，正在天地进行前沿实验，加速应用啊。
1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开过光的保健品高价回收还稳赚？这样的话，如果您听见，千万别信。
11: 嗯，
10: 全部都是掏空养老钱的陷阱。
11: 是，
10: 最近一段时间呢，宁夏中宁警方他就破获了一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
11: 哎呦，
10: 抓获了12名嫌疑人，涉案金额高达约1000万元。该团伙盘踞直播间，用主播的贴心话术，还有大师开光等噱头，把廉价的工艺品和保健品高价卖给老年人，甚至是诱导大家去刷礼充饱。
11: 嗯，
10: 这骗子是精准围猎老年人的情感软肋，子女一定要多份提醒和关心。
11: 嗯，
10: 目前的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2: 哎，大爷，你买了我们这个开光的这个蛋白粉，你喝了之后，你儿女经常回来看你。
11: 最近啊，有网友反映称啊，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3期的获奖名单里，
10: 嗯，
11: 一等奖的作品中，环卫工人身上穿的衣服竟然出现了乱码的文字儿，被质疑呢，这是用 AI 生成的图片。事件发酵后呢，目前相关的推文已经被删除了。就在7月14号，比赛的主办方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工作会的工作人员也告诉了视频记者，目前单位正在调查此事，联合会不负责作品的审核工作，仅做转发公示获奖情况作用。
10: 哇，现在这个 AI 生产出来的图片都从某一种层面上面已经能够代替就是大众的拍摄了。
11: 我觉得明年吧，
10: 嗯，
11: 已经就可以就完成一假乱真了。
10: 继续再来关注我一下，问下各位小伙伴们，今年你有去看过音乐节了吗？
11: 哦，
10: 近日呢，去音乐节后没有容貌焦虑了的话题冲上了热搜。
11: 是，
10: 有大量的参与者用亲身经历去印证说，音乐节它是以集体狂欢、审美多元，还有纯粹热爱的场域力量，意外成了治愈容貌焦虑的天然良药。
11: 哦，
1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万人合唱 蹦跳的炙热氛围当中，个体的注意力完全被音乐以及集体的情绪裹挟，
4: 是
10: 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妆容是否花掉，或者说身材是否完美。现场呢，没有那种白又瘦的审美枷锁，不论是素面朝天还是夸张的造型，各式的身材、各类的穿搭风格都能够自在舒展，也没有说什么对于美的固定模板。看着无数真实的普通人坦然地展现自己，可能就是大众意义当中不完美的那一面，比如说雀斑，比如说赘肉，比如说汗水，但是大家都在毫无顾忌的舞动，才明白鲜活自在的生命力远比皮相精致更打动人，
4: 是吧？
10: 也希望大家因此可以感受到音乐节的魅力。
4: 嗯。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7: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6: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7: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8: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7: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6: 你咋知道的？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桑桑，
9: 我是大老师啊。
7: 哎，有很多小伙伴说恭喜你们，你们都快下班了。
9: 哎，我们习惯了，
7: 也恭喜大家都快回到家里了。今天呢也算畅通，只有湖东路由北向南现在还有一点点拥堵，那大家呢跟着前车慢慢行，可以更快的回到家里。
9: 是，今天呢咱们也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徐州的夏天是什么滋味的？
7: 我刚看到有一个朋友叫王哥，他的跟我们分享，他说萨拉大奇，我觉得夏天最正宗的味儿是什么呢？
9: 什么呀？
7: 是我单位食堂里的那一碗凉面的醋蒜味儿。
9: 哎呦，醋和蒜在一起的，就那个非常开胃的味儿。
7: 哎，它是那种醋溜喷香，吃完你打个嗝，一下午开会都不敢张嘴。
9: 没事啊，不吃的那个人才被熏，毕竟放在自己食堂里边，对吧？
7: 主打互相伤害，是不是？
9: 那他都吃了，对不对？这个方案，你有什么习惯？
7: 以后大家都看着戴着口罩开会
9: 啊。王总，我联系了甲方。
7: 然后呢，还有朋友过。

0: 我们分享，说是这个味儿太有杀伤力了。
1: 真的，确实夏天标配嘛，芝麻酱拌着醋蒜，再来点黄瓜丝儿拌上那凉面，好吃啊！
0: 你不觉得这个最绝的是那个黄瓜丝儿吗？
1: 想去笑笑凉皮了，笑笑凉皮里边来上一个呀，就招牌两叉啊，招牌混合。我就是不过王哥也听一句劝啊，下午如果真的跟领导汇报工作的话，记得嚼上那么两粒口香糖，不然领导真的以为啊咱中午的时候是出去应酬了啊。
0: 你看从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帮助大家产生很多晚餐的灵感，
2: 是
0: 刚才全屏都在说晚上要去吃披萨，
2: 行，
0: 现在吉泰说哎夏天凉面真的很清凉，哎
1: 笑笑凉皮你真不错。
0: 我们说一句，我忽然想起来，其实夏天的味道可能还会有一股书卷气。
1: 什么叫书卷气呢？
0: 就是小的时候暑假就是补习班门口那些等孩子的家长，是不是啊？这太热了，是每个人手上都得拿把扇子，扇出来的那就是那风里全是汗味儿。
1: 哎呀，哎呦我的妈！
0: 还有那校门口小卖部的碎碎冰，是不是？
1: 哎，旺旺碎碎冰，
0: 旺旺碎碎冰，我小时候超爱那个东西。
1: 黑皮碎碎冰，旺旺碎碎冰，
0: 它必须冻起来，一定不能当果汁喝。
1: 而且
0: 虽然就小甜水，但冻成冰就不一样了。
1: 而且这个东西吃起来有讲究，你得嚼着吃，为什么呢？你不能嘬着吃，嘬着吃就把里边的果汁成分全给它嘬出来，剩下就变成白冰。
0: 哦，我好像是嘬着吃，
1: 嘬着嘬着你就
0: 嚼不动啊，
1: 就你这样的过程中，它就因为毛细现象把里边这果汁都给浓缩的给吸完了，剩下就变成白色的冰了。说实话我特别喜欢那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买过来你能吃很久，还可以跟小伙伴们分享一下。
0: 我是觉得很有趣味，还有那种嘎噔砰掰了一下，但我觉得很难咬开那个口子，
1: 是就很难掰开，一定都是让什么小卖部老板啊他们提前弄，然后呢两个人就开始啊这样换着手拿，因为动手，
0: 因为发现它得你一定得动实在，因为如果我还软的话你真拧不动，
1: 拧不开，
0: 但如果动实在的话你一下子就掰成两段了。
1: 是就拧这个呢，我还有一点小技巧呢。
0: 那怎么拧？
1: 得旋转。
0: 哦，是
1: 得旋转着，看见一个口嘎这么一下。
0: 哎，是旋转了之后会比较容易一点。
1: 是
0: 小鱼还说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是傍晚环湖散步的时候，
1: 散湖的
0: 那种荷叶混着湖水被晒了一天之后温吞吞的水腥气，他觉得那个味道特别好闻。
1: 我觉得夏天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就从云龙湖里边你万人游泳场出来之后身上带的那个水腥味，
0: 那不一回事吗？
1: 对吧？但是你不要，你回到家里浑身都是那个味儿。
0: 我不行，因为
1: 就是你撒谎是撒不了的。
0: 我从小就觉得这个在湖里游泳不卫生。
1: 是不卫生啊？不要钱。免费啊，
0: 可以花钱
1: 啊，
0: 可以花钱。
1: 就你来了，就是你是完全没办法撒谎的。回到家里，假装你想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哎呀，我现在擦了头发，回到家应该没有什么被发现的吧？你妈妈一问，你是不是去游泳了？一下就能知道啊。真的，小时候经常在因为这挨不少打、啊。
0: 你还敢去游野泳、哦？你旱鸭子？
1: 没事，路边嘛。我就在他那个入口的地方啊，套着我的游泳圈，这划了划了几下就行了。
0: 那你要这么说，我觉得夏天还有一个味道。
1: 是什么味儿？
0: 驱蚊花露水的味道。
1: 哦 ，Six Girl。
0: 但我觉得现在已经好闻很多了
1: 啊，
0: 有很多都是带一点香氛的味道，不像以前就是好像，哎，其实我觉得那个风油精的味道很上头。
1: 那个的话太辣了。
0: 还有就是还有很古早的那种
1: 清凉膏，
0: 绿色玻璃瓶很长的
1: 啊，
0: 那个我忘了叫什么东西，但我印象当中那是最早的那种花露水，它也是固定的味道，它没有很多种味道。
1: 它就是六神花露水玻璃瓶的
0: 啊？是吗？
1: 绿标它就是六神花露水。然后还有一个我小时候用过的一个东西，也是夏天的味道，宝宝金水。
0: 哦，有的
1: 宝宝金水，说洗完了之后蚊子就不叮了啊。
0: 小胖鱼说风油精其实是一种香水来的。
1: 是他现在的话，我甚至啊前几年我刚来徐州工作的时候，KFC 他还出过一款非常邪门的饮料特调，
0: 就是
1: 风油精美式。
0: 他当时在网上还挺火的。
1: 是我一说啊，这什么呀？
0: 但是特工说夏天难道不是雨点子落到水泥地里的味道吗？
1: 就是那个土腥气。
0: 就是那土腥味。
1: 对，就有一点点像什么呢？像你进入到家里边啊那个很古早的地下室里边的味道一样
0: 啊，
1: 就是看那个潮气翻涌起来特别好闻。
0: 我还看到加班小李他说二位老师，夏天的味道对我来说就是公司楼下便利店关东煮的味儿。就因为每天加班到这会儿的时候呢，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没事儿，我跟你说再饿一会儿这劲儿就过去了。我刚才就挺饿的，是聊到这会儿不饿了。但是因为每天他那就是饿了就得到楼下的就便利店去买点吃的嘛。
1: 是。
0: 再闻这味儿就觉得又心酸又温暖。
1: 就抚慰自己。
0: 哎。
1: 不过呢也要说一下啊，还有很多朋友们也跟我们说了自己最喜欢的这个味道啊，还是咱徐州。 到了饭点的时候，特别是晚上大家有时间了嘛，出去聚餐的时候，氤氲的那种菜的味道和烟。

0: 气，特别是那三包鱼
1: 啊，
0: 酸酸甜甜的，哎呦一闻特别的开胃，或者就特别的解压、
1: 嗯、
0: 有的时候真的不在乎啊，你说你在这家店里边吃了几十年，你对他的菜了如指掌，不在于是不是真的好吃，而是在于呢有这样一个聚会和松弛的时间。
1: 嗯，哎，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朋友说的特别好，有人说他觉得夏天的味道呢是下班推开家门，然后老妈从厨房端出来的那碗绿豆汤的味道，
0: 这是真的。
1: 尤其啊，还是冰冰凉凉啊，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绿豆沙。
0: 绿豆沙煮沙的。
1: 对，就是而且那个汤几乎也过滤掉了，差不多可能先把汤已经喝完了，
0: 就没皮儿了。
1: 然后呢，放一些冰，放一些糖
0: 啊、
1: 在冰箱里冻得冰冰凉，
0: 是，
1: 一口下去，哇，太爽了！我觉得那是最美味的天然甜品，
0: 是、嗯、最消暑的了，说真好啊。
1: 所以说这个绿豆汤的甜，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西瓜的脆、
0: 嗯、
1: 烧烤的香，朋友们说的雨后泥土的腥气，
0: 是
1: 这些混在一起，就是咱们热气腾腾活色生香的夏天，
0: 这就是生活的味道、
1: 嗯、
0: 是吧。一说到这儿的话，我真的也特别感触，决定了晚上啊、
1: 嗯、
0: 我要吃块披萨。
1: 刚好吧，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到了饭点了、
0: 嗯、
1: 希望大家晚餐都有一个好胃口。
0: 行，
1: 今天的节目也到这儿了，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来自房东的猫的云烟成语，
0: 送给大家，
1: 希望这个清凉的旋律可以陪伴您走过接下来的每个路口，下班路上也可以带个西瓜，或者是带一份就是挖鱼之类的，
0: 可以
1: 凉爽的凉面，给今天的自己一点甜甜的犒劳。
0: 嗯。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应。

0: 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9: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须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施工影响，车辆在缓行当中。另外，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1: 泥憨、海螺、牡蛎、蛏子、蛤蜊，这些出土于余姚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有壳类文物，表明在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早在8000年前，当地先民就以大海中的有壳类生物为食。放眼中国，从广西桂林赠皮岩遗址、云南滇池遗址堆积的螺壳，到浙江、福建，到广东沿海地区，类似的遗址不胜枚举。江河湖海中的各种贝壳类美食始终是中国人餐桌上的明星。在中国，不同海域孕育着各式贝类生物， 从滩涂到礁石，从浅海到

0: 深海。数千年来生活在海边的中国人，竭尽所能，在一个个坚硬的外壳之下，寻找鲜美味道。滩涂是海潮高位与低位之间的泥滩，涨潮时没在海水里，而落潮时逐渐显现。在中国渤海和东南沿海的滩涂面积占比最大。咸淡水交汇的滩涂地是海岸湿地生态食物链的起点，更是多用性自然资源，养育着众多的贝壳类海产。宁波紧邻东海，历经8000年风云变幻。当地菜中，贝壳类海鲜的主要地位始终依然。其中，泥螺是这里逢席必备的下饭三宝之一。北仑区三面环海，当地一直有唐滩宋涂的说法，历史上就有着广袤的浅海滩涂，这里就是宁波泥螺的故乡。
1: 大水的
0: 刘朝辉从事餐饮工作30多年，精通各种宁波菜，每年他都要制作泥螺，这是他几十年不变的美食情节。要想顺利在退潮后的滩涂上采到泥螺，传统木泥马不能少。这种相传起源于唐朝的木质平底小车，是在厚厚的泥滩上行走自如的快速交通工具。
1: 这个木泥马主要的，我们就是在海滩上能够这样沙滩上滑行的能够快一点，因为这个泥滩上这个泥啊，就是脚踩下去会陷得比较深，比较有粘性，所以说这个木泥马对我们来说就是来回能够自由。
0: 宁波，中国泥螺的主要产区之一。泥螺是一种带有薄壳的软体动物，栖息于潮间的海滩上，退潮后海滩上有很多，采集方便。
1: 泥土里面长得就有两个小小的洞，哎，我们一抠，哎，一颗泥螺出来了。特别大的泥螺我们看上去就是这样特别肥大呢，有的是小小的水滩里面就是一颗，就是有两个小小的洞。
0: 这片滩涂不但是寻找捡取泥螺的宝地，也是大家找回童年趣味的乐土。
1: 这个泥螺呢，我们小时候呢家里面吃的可丰富了，有泥螺放个汤啦，泥螺可以红烧啦，泥螺最有名的应该我们是泥螺可以腌起来之后可以当做一种长久的菜吃，所以说这个泥螺对我们这个宁波人应该是带给我们一个小时候一个很长的一个记忆。
0: 骑上童年采泥螺的木泥马，和小时候的伙伴回到滩涂上，虽然没有了童年的麻利劲儿，但是多了中年的怀旧感。小小泥螺满是乡愁。刘朝辉的舅舅是远近闻名的泥螺制作高手，他的手艺就是和舅舅学的。70多岁的王定根做泥螺40多年，泥螺的优劣一眼便知。
2: 这个肚子白白的啊、
1: 哦！像现在这个泥螺就是长淡了，就是应该是最肥的季节啊、哦！
2: 哎，对嘛，跟煤气一样，它上淡了肯定重了啊、哦！
1: 又大又白，哎、又比较均匀，然后又长淡了，这个是好泥螺的一个标准。
2: 对对对。
0: 上好的泥螺搭配本地的海盐是腌制的基础，要想让泥螺味道更地道，还需要一样腌制的调味品。不知道雪菜的人一定不是宁波人，在过去的1000多年里，腌制雪菜是宁波人世代相传的手艺。雪菜经过腌制有一种特殊的青菜咸香，这饱含香味的雪菜咸卤正是做泥螺的好调料。倒入雪菜咸卤，不停地搅拌30分钟，使得泥螺遇到咸卤的刺激，螺肉就会逐渐吐出。此刻正是放入海盐的好时机。
2: 100斤的细泥螺加15斤鞋巴。
1: 好的好的。
2: 分三次放。
0: 海盐的加入使得泥螺再次缩回壳内，继续不停搅拌，等到盐全部溶解，泥螺再次出壳，再继续放入海盐，

0: 如此反复，千百次的搅拌中，随时观察泥螺的变化。季节不同，时间不同，这需要多年的经验和辛苦付出。
1: 这个奶都是有点
2: 好吃的泥螺，可能要有时间，要花心思，
1: 要用力气啊！
2: 哎，我刚刚站了一会儿，感觉腰有点酸。
0: 经过三次加盐，泥螺完全吐出，螺肉富有弹性，装入瓶中密封腌制几天，美味即成。闲暇之余，刘朝辉总是给外地的宁波朋友寄去自己制作的泥螺。
2: 别看它小小的一瓶泥螺，但是我们宁波人的乡愁在这里，有这个是我们宁波人小时候永远的记忆。
0: 腌好的泥螺口感香脆，咸鲜回甜，在盐的作用下，贝类特有的氨基酸鲜味被最大化。对没吃过泥螺的人，通常用肉感版本的腐乳来解释它的风味，这是宁波人经典的腮饭榔头。相较于滩涂，海边的岩缝礁石更是寻找贝类的好去处。中国有着32000多千米长的海岸线，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就有7000多个，其中基岩构成的岛屿占中国岛屿总数的90%以上。除了台湾岛、海南岛大的基岩岛以外，星罗棋布的小型基岩岛屿上坚硬的岩石，同样是贝壳海鲜生长的天堂。狗爪螺就是广东江门寻得鲜味的标志性贝壳美食。
3: 江门上川岛周边有很多岩石小岛，狗爪螺就密集地固着在海水澄清的礁石上，它是一种外形奇特的贝壳美味。黄国辉，上川岛上土生土长的渔民，对于周边的每一座海岛他都了然于胸。此刻他要趁着落潮的时机去到十几公里外的海岛寻找狗爪螺。因为常年受海浪侵袭，海岛边缘地带的这些巨大而连片的岩石变得陡峭湿滑，形状奇异，但黄国辉在这些岩石上却能做到健步如飞，如履平地。很快他就寻找到了一处狗爪螺的生长地。
4: 那些螺呢，最好吃呢就是会那些大浪那些地方，佢哋肥啲，好食啲噶。等到佢退潮啊，冇大浪啊，呢阵时就会摇攞得。佢嗰啲螺唔系一年四季都系攞得噶嘛，大浪大都攞唔到。
3: 狗爪螺学名龟足，因外形像狗的爪子而得名。贝壳中的肉质肥厚，鲜嫩多汁。要寻到这种诱人美味，需要敏捷的身手攀岩避浪。宁波的滩涂可以令人深陷泥中，而江门的海盐稍有不慎就会淹没于大海。要想寻得这贝壳美味，除了多年的经验，还要有着贪恋美味的勇气与胆量。
4: 最好食呢阵时系未过年之前，佢呢阵时啲天气冷噶嘛，呢阵时啲肥好食啲。最多攞几十斤嘅时候，又攞几斤咁样，即系50-60蚊一斤。当时你卖俾啲餐厅啊，喺市场呢度啊，会有人收购噶嘛。
3: 在上川岛，黄国辉还经营着一家海景民宿，狗爪螺也是他招揽游客的一个亮点。
5: 食下啦，
6: 食啦食啦，俾人生意有啊，
7: 人一年就食啦，下次
5: 俾人送到边，俾人送到边啊，
8: 好咗，有花蟹啦，大虾啦，嘅枪口，跟住今晚又多回食，
5: 啱啦咁啊。
3: 海水让狗爪螺自带咸味，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清蒸，不需任何调料，这样才能彰显狗爪螺最原本的味道。去掉硬壳，螺肉入口软滑，咀嚼时会有水流入口中，海水的味道刺激着味蕾，待海味褪去，留在口中的是螺肉的鲜嫩与微甜。
4: 佢好清甜，唔系知我自己讲食好多饭，

0: 你大刀婆初二嗰阵时，有啲嘢唔食得噶，佢好易食得噶。
1: 惹味十足的爆炒狗爪螺，则更讨游人的欢心。把葱、姜、蒜猛火煸香，再加入狗爪螺进行翻炒，顿时香气四溢。这是一款风味绝佳的下酒菜，鲜嫩多汁，嚼劲十足。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谭素平在上川岛经营着两家饭店。
3: 上川时节饭要不要吃？上
4: 节饭
3: 搞一个了，小的了啊。七八月份最旺了，天天满了，住房也满了，吃饭也满了，我们这算最好的吧。
1: 此时上川岛的渔货码头和海鲜市场比平时热闹许多，谭素平每天都会很早来这里挑选海鲜。此外，海鲜商贩也会第一时间把最新鲜、最优质的海产送来饭店。
3: 小杂鱼，还有那些贝壳啊什么的，自己去挑，新鲜一点，挑好他们再送过来。有水的肯定是新鲜呐、啊，这岛上的海鲜肯定新鲜嘛。吃鱼吗？吃鱼吗？搞油黄好不好？
5: 有
6: 有
5: 有
6: 没有时间？
5: 有
3: 没
5: 有？
3: 有有啊。天下第一半哦，那我们的师傅都是正宗的上川人呐、啊，都是做这种海鲜做几十年的了，都是我们地道的做法。
1: 除了琳琅满目的海味，上川岛特有的被誉为天下第一饭的石家螺饭也是游人的首选。石家螺生长在海中的岩石上，只有在落潮的时候，人们才能够寻觅到它的踪影。每一个石家螺里都有一只黄豆大小的寄生蟹，石家螺洗净蒸熟后取出螺肉，连带小寄生蟹一起放入锅中翻炒，萝卜粒增添甜味，江门本地的腊肠粒则是点睛之笔。最后倒入已经煮至七八成熟的煲仔饭中一起焖煮，
3: 要够时间，慢慢火，这样把它慢慢的这样烘熟，这样就好吃。
1: 腊肠释放出的油脂和肉香率先挑动味蕾，螺肉也变得嚼劲十足，鲜香微甜，爽脆的萝卜粒更增口感，一锅石家螺饭，食材之间互相成就，更像是一门搭配的美学。落潮的时候，上川岛的海边就会迎来赶海的人们。距离岸边不到一公里的海面上，一片黑色的岩石随着潮水的退去开始浮现。朱群秋是岸边渔村里的渔民，每次赶海他都会到这片岩石上采挖石家螺，
7: 一开桥我就来，好滚了，滚到去一条沙滩过去，我就走那个沙滩过去了吧，来吧，到江桥我就回去。
1: 黑色的石家螺藏匿在黑色的石缝间，几乎很难发现，只有眼明手快、经验老道的渔民才能寻觅到。
7: 要食石螺啦，天下第一饭就系佢啦。我们从小就嘛到大了嘛，我出生也在这里的，我嫁了也在这里，在这里六十几年了。以前买了30块、40块。这两年就买了70、80，春节那个时候95啊。
1: 潮涨

0: 潮落的间歇，有时长有时短。采挖石伽罗与宁波尼罗一样，好像一场人与潮汐之间的赛跑。一个多小时后，涨潮时分来临了，朱群秋和赶海的人们急忙返回岸边。
1: 全部东西每天都挖了，没有那么多的，现在去那个小洲那里大一点的，多一点的，那石头难走啊，没有什么人到那里去要啊。
0: 此刻收获多少也许不再重要，这种寻找采挖的感觉才是深刻于内心的大海情结。生活在海岛上的人们和那些络绎不绝的游人共同守护着，分享着这小小壳中的极致鲜美。如果说朴实无华的制作使得貌不惊人的贝壳小螺充分展现出最真的鲜美，那么潮州美食家则是将螺内螺外充分利用，与海边滩涂的泥螺、海岛岩石上的狗爪螺、石伽螺相比，响螺堪称巨无霸。它主要生活于南海的深海里，特殊的制作方法称得上因材施技的代表。
2: 中国拥有四大主要海域，渤海地处北温带，海鲜生长周期长，黄蚬子、杂色蛤等味道纯正，口感筋道。黄海携带着少量泥沙，海水具有低温高盐的特点，非常适合海虹、海参等深海水产品的生长。东海位于亚热带地区，流入的河流有40多条，形成一支巨大的低盐水系，文蛤、毛蚶等等味道鲜美。南海是中国近海面积最大、水最深的海域，热带海洋性气候显著，水流较急，海鲜肉质口感相对比较硬。响螺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无法人工养殖，它主要生活在南海的深海中。与在岸边礁石上采集贝类不同，渔民想要捕得响螺需要潜入海底寻觅一番，运气好才有收获。不仅稀少，响螺制作更是复杂繁琐，做法极其刁钻。潮州，广东东部美食之都，东海与南海在这里交汇，明炉烧响螺是当地的一道经典菜。陈文彪有着近乎苛刻的自我形象管理，即便是逛早市也要衣着得体。作为执着的潮州菜厨师，陈文彪是本地出了名的极致追味人。每天早晨逛海鲜市场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盘点食材价格，打听食材渠道，一般的食材不入法眼，上好的食材收入囊中。
3: 追味也就是说，你就找事实的食材把它做成菜品，那个是最好的。
2: 响螺生长速度慢，生长周期长，出肉率低，
3: 一年大概一两多到二两多，如果我们这个如果是3斤多，其实就十来年。
2: 当地人把广东汕尾到福建厦门一带称为本港，出产的响螺品质最佳，在潮州恐怕只有明炉炭烧才能配得上这么上乘的食材了。
3: 烧响螺就必须用这些老一点的，因为个大，它的壳相对厚一点，
4: 我们拿起来它肉能收进去，它就比较新鲜。
2: 对食材有着近乎苛刻的追求，这是陈文彪经营酒家40多年一贯的坚持。酒家是经典潮州菜的门面，一提起酒家，很多老食客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西苑。
3: 80年左右，这边就有几家酒楼在周边，算在潮州比较出名的，最火就是这个西苑了。啊，为什么叫西苑呢？就是上面有亭有树，所以就起个名叫西苑酒家。这里又是潮州市区的西面。
2: 时隔40年。当年那个传统潮菜江湖的风云人物西苑彪再次回到了西苑的原址。
3: 十多年没过来，有点感慨。这里听着这几件的，听着灯啊，感觉很亲切。
2: 优雅的屋顶花园和绚丽的霓虹灯，这里曾经是潮州最时髦的一角。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纷纷返乡创业，经济的活跃带火了一批酒楼酒家。西苑酒家凭着明炉烧响锣这一招鲜，名噪一时。如今明炉烧响锣由于食材难觅，做法复杂，少入菜谱，只能凭运气才能品尝到。当然落空也是常有的事。不过在陈文彪的家里还是可以品尝到，
3: 这配料比较多，这些都是配料，就平常经常都用到的。如果没有这么多，没办法满足你的研究，满足你的爱好。
2: 螺壳倒入绍酒，让螺吐净粘液和杂质，再用绍酒、葱、姜、香菜、川椒和火腿调成烧汁灌入螺壳。巧妙的是，螺壳瞬间成为喷气，炭火持续不断地给泡在烧汁里的螺肉加温。
3: 螺头这个肉比较多，螺尾的肉比较少，所以热量比较多的用在那个螺头。如果你精英的烧，等一下后面的烧焦，前面的还不熟。
2: 螺肉藏在螺壳下，泡在烧汁里，螺肉是否鲜嫩并保证入味，全凭烧制者来掌握。先大火将烧汁烧开，螺肉收缩，腥味挥发，转用中火将烧汁的香味渗透到螺肉里。大概三十分钟，螺肉吸足了汤汁的味道，螺片脱落，肉也变得纯熟。
3: 大概就五成，因为这螺皮、其他螺肚子、其他的不能吃，就剩这一块肉。
2: 螺肉蒸发掉适量水分后，趁热平刀片成薄片，刀不能顿挫，需要一气呵成。一只1.5公斤重的螺，也最多切出八片。此时的螺肉色泽白嫩，螺肉本身的鲜香与木炭烤制及作料之香融为一体，口感就像溏心鲍鱼，柔韧鲜香，回味无穷。早在隋唐时期，烹制响螺就被看作是厨艺高手过招的高端菜式。潮汕的烹饪高手利用响螺的外壳，根据食材特性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制作方法，收获了极致的鲜甜。潮起潮落，滩涂间寻觅到的泥螺，攀岩壁浪中获取的狗爪螺、石家螺，潜深海用炭烧的名贵响螺，万里海疆物华天宝。从8000年前古人品尝贝壳美味，到今天海中寻鲜，这貌不惊人的硬壳里，不但包含着鲜爽的大海之味，也展现了中国人因材施法的美食巧思。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9: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0: 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1: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美丽的海岛，它的名气没有到大家众所周知或者大名鼎鼎的程度，但是去过的朋友呢都会点赞这里。还有朋友评价这里是中国版本的夏威夷，也有网友说它是中国最美丽的小岛之一，是小众的海滨旅游宝藏地，它就是位于福建漳州的东山岛。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多多少少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曾经看到过东山岛的风光，比如说苏有朋执导的电影《左耳》，当时电影上映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在全网寻找这个电影中美丽又淳朴的海边小城东山。还有徐光汉主演的《你的婚礼》，细软的沙滩，明媚的阳光，漂亮的灯塔，看过的朋友一定记忆犹新。这也是在东山的南门湾南屿灯塔拍摄的，还有1986年版《西游记》的一些外景也是在福建东山岛拍摄的。在东山拍摄的电影电视剧非常多，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东山风景独好，能进入导演们近乎苛刻的选景审美。东山岛别称灵岛，从高处看东山岛就好像一只展翅的蝴蝶，所以东山岛也被称为蝶岛。东山岛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它最主要的景点可以概括为一石、一庙、一城。石呢即是风洞石，庙呢是关帝庙，城就是铜山古城。岛上标志性的奇石风洞石是游客们来到东山岛必定要拍照的地方。美食方面呢，很多朋友都会相约走去东山品尝一下当地的新鲜海鲜，头水紫菜、墨鱼、鲍鱼等等海鲜那是应有尽有， 在东山厨师的手艺中化为游客们最喜欢的一道道美味，慰藉食客老饕们刁钻的胃。在东山，大家还可以化身渔夫，亲身体验捕鱼捞网的乐趣，再去沙质细腻的海边做个日光浴，迎着海风玩水踏浪，尽情享受海边的度假时光。
12: 刚才啊，学姐给我们介绍了她对于东山的印象。现在呢，有一种旅游方式是非常的时兴的，就是跟着电影电视剧去打卡旅游风景。那么如果您喜欢左耳、你的婚礼还有西游记等等这些电影电视剧的话，那么可能呢，您到东山来旅游打卡就能去看到那些也被导演们相中的东山美景在现实当中到底有多美了。
13: 这么多美景，首先或者说不能错过的到底是哪一个景点呢？其实刚才我们的学姐已经提到了啊，就是来自到这个东山岛呢，有一个风洞石的景区是不能错过的。
12: 嗯，
13: 但是很多我们的这个趣宝或者说我们的驴友就会问了，说风洞石太常见了啊，全国各地很多的景区都有。
12: 是啊，
13: 那么这个东山岛的风洞石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学姐带着我们一起走四方。
11: 大家来到东山，那是一定要去打卡东山具有标志性的景区风洞石景区。东山风洞石坐落在东山古城东门海滨的石崖上，是岛上民众最引以为荣、视为珍宝的自然奇观。风洞石自古就非常出名，在明代张岱的《夜航船·荒唐步》里面就有记载，漳州鹤鸣山上有石高五丈，为18丈，天生大盘石格之，风来则动，名风洞石。在风洞石石体的正面呢，同山风洞石的大字，比例雄浑遒劲。风洞石奇妙之处在于它前后左右重量平衡极佳，一阵大风吹来时，石体左右晃动，但倾斜到一定的角度反而就不会再动了。人力呢也能晃动风洞石，如果找来瓦片置于石下，选择适当的位置，一个人呢就能把这硕大的奇石轻轻摇动起来，时时瓦片嘎嘎作响，顷刻间呢就化为粉末了。看风洞石之美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测，正面、侧面、背面。当地朋友怎么形容风洞石？正可观其尾，侧可观其鳍，背可观其斜。从背面看，风洞石的形状好像玉兔浮在外倾的石盘上，巨大的石球悬空而立，摇摇欲坠，令人心惊啊。从正面看，风洞石的形状又好像一颗蟠桃，底部是圆弧形的，贴石盘处尖端只有几寸，悬空斜立，狂风吹来摇晃不定，看着是非常惊险。这样的奇特构造吸引着大批游客到东山来看风洞石奇景。
12: 到东山体验风洞石的美景，去看看这个石头随风而动的奇观，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那么喜欢拍照的朋友啊，还可以和这个风洞石合个影。

0: 来留作纪念。
1: 是的，而到了东山，大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还可以来感受一下当地丰富的人文历史底蕴，为您一一的来细数一下。这里是文学家黄道周的出生地，这里是戚继光抗倭扎寨的练兵地啊，也是郑成功施琅收复台湾的出征之地。除此之外呢，它是古文昌精神的发祥地，还拥有关帝文化、东山路桥、南岛语族等一批史前遗存和特色资源。
0: 那说到关帝文化呢，两岸的朋友其实都非常的熟悉啊，在这个风动石景区里呢，就有这样一座关帝庙，吸引着两岸香客纷至沓来。下面呢，我们继续跟随学姐李姿莹的脚步，一起去探访这座关帝庙。
2: 到了风动石景区，还有个景点台湾朋友一定要去看看，它就是东山关帝庙。东山关帝庙呢又称武庙、关王庙、铜陵关帝庙。2023年，东山关帝庙被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批准设立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这是一座有着浓浓的两岸缘的关帝庙哦。东山关帝庙的两岸缘可以从两岸民众的共同信仰之一开漳圣王仁元光开始说起。千百年来集忠义勇于一身的关羽是人民心中的英雄，历代皇帝不断的加封，更加深了民间对关帝信仰的崇拜之情。唐陈震、陈元光父子率领58个姓氏的将士来到闽南开拓，为了安抚以及凝聚军心，从祖籍中原河南引来了关公的香火。明末年间，郑成功驻军铜山，关帝成了军队的精神支柱，成了收复台湾的精神力量。在关帝忠勇精神的激励下，大陆军民带上关帝庙的香火渡海英勇作战，在台湾人民的帮助下，终于赶走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台湾的军民民间开始出现了关帝庙，关帝成为台湾人民顶礼膜拜的英雄神，关帝庙也遍布了台湾各地。所以围绕着关帝庙，两岸之间有着诸多交流，比如1988年8月，台湾高雄的文横定率先组团到东山关帝庙谒祖。1990年11月8日，台湾桃园大溪普济堂为首的七间庙宇奉关帝铜像前来挂香过炉，从此呢则频频的往返于两岸之间。1995年1月，东山关帝庙神像从东山港直航基隆。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每年呢都邀请台湾各地关帝庙组团来参加，而且在关帝庙内还悬挂着台胞所奉送的忠义千秋、圣德流芳、追元谒祖等等的送匾。东山关帝庙坐西向东，大殿是台梁式木构架，屋面有地方传统手工艺剪瓷雕，庙内的金木雕、石雕更是琳琅满目、栩栩如生，乃珍中之珍，具有较高考古的研究价值，有艺术博物馆之称。庙内存有明代以来23通的碑刻以及3处的摩崖石刻，是见证该庙历史沿革的重要文物。到东山关帝庙，除了看建筑，还可以体验东山关帝信俗，它是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东山民众把农历5月13日和6月24日作为关公纪念日，每年这段时间举行活动，形成了庙会文化，两岸的朋友都可以来感受一下哦。

0: 日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绍兴人招待亲朋好友，逢年过节的必备佳肴十碗头，就离不开酱油的调和。徐来荣经营着酒楼，醋酸鱼是老徐每次张罗十碗头时都必做的一道菜。

0: 这时候加上一点这个韭黄，然后加一点这个水淀粉勾芡，是吧？我已经闻到那个淡淡的那种酸的那个香气，然后它是很清爽的感觉。这个好了吗？
1: 好了，
0: 可以出锅了。好。
2: 菜肴数量为十，并用碗盛菜，十碗头因而得名。随着时节不同，十碗头的内容不尽相同，可谓百家百宴，没有统一标准。根据徐来荣的经验，除了醋酸鱼，绍兴人爱吃的绍三鲜、扣鸡、扣肉、八宝菜等等，也在十碗头席上经常出现。
0: 再来加一块这个鱼肉。哇，它的这个味道很丰富啊，
1: 酸甜咸，
0: 颜色很重，可是它的那个味道是很清爽的。
1: 对，
0: 不能用浓郁来形容。它这个味道虽然加了一些白胡椒粉，可是不觉得过辣，还是突出了整个鱼的鲜味，有一点这种酸爽的感觉，再加上那个甜甜的酱香的味道，然后整个衬托出来的这个味道就非常的清新，很好吃。
2: 细雨朗朗下，就着西湖里烫好的黄酒，品尝着地道佳肴，就是安昌人最普通的生活。扣肉是十碗头席上重要的荤菜，酱油使肉的颜色透着红亮。当地人喜欢吃，徐来荣忙的时候一天要做20多碗扣肉。
0: 我说真的，很多女孩其实不太敢吃这道菜，虽然这道菜色泽非常的漂亮，但是大家总会有点负担，觉得这个肉是不是比较肥啊，但是这个扣肉做的真的一点都不油腻。过了油之后，这整个上面这一层油脂层多余的油然后全部都去除掉了，而且这个酱香味真的已经浸入到里面去了。它跟这个很新鲜的肉香的味道，然后再加上酱油的这种香味，有一点回甜的。
1: 对对，回甜。
0: 嗯，很好吃，非常好吃。
2: 绍兴菜口味清淡，大多只用酱油、盐和糖来调味。
0: 来尝一个。
2: 一条胖头鱼的鱼身做的鱼丸，鱼头和鱼尾就用来做醋酸鱼。一只鸡做的扣鸡，鸡杂便用来小炒。无论谁家做十碗头，会过日子的绍兴人都会设法把食材调度得尽善尽美。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

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村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希望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安全行车。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8: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老舍先生是咱们大伙儿都很熟悉的一位文学大家，提起他您想到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还有个话剧茶馆。但是您知道吗，老舍先生还曾经创作过一部经典的儿童剧，叫做宝船。1961年呢，老舍应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邀约，根据江慕辰收集的江苏铜山的民间故事，创作了儿童剧宝船。宝船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1962年首演，1986年复排，曾经和马兰花一起合成中国儿艺的一花一船。2014年，中国儿艺把宝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年当中推出的第一部大剧场作品，重新编排了第3版宝船。2021年，著名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创作了一版特别有他个人风格的宝船，其中呢，人物、舞台、灯光、服装全部做了大胆甚至是疯狂的创意设计。在孟京辉执导的宝船演出现场啊，据说是小观众们，他是儿艺演的戏嘛，都玩疯了啊！孩子们不断地发出肆无忌惮的大笑声，现场齐声高喊宝船的变身口诀，叫做快涨快涨，乘风破浪。那么宝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为什么有这样的魅力，从60年代到如今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为他着迷呢？咱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一读这本改编自老舍先生同名儿童剧的图画书宝船。宝船的主人公是一个叫王小二的孩子。有一天呢，王小二在山上打柴的时候，哟，有一老爷爷掉水里了，三下五除二把老爷爷给救上来了。老爷爷说呀，小朋友很感谢你啊，送给你一艘宝船吧，你只要一念快涨快涨乘风破浪，哎，宝船就可以放大，那你再念水落收

船快快还原。这大木船呢，哎，马上它就变成小纸船了。过了一段时间，王小二的家乡，哎呀，洪水滔天，宝船一下就成了一艘诺亚方舟。王小二驾着宝船，救了大蚂蚁，救了蜂王，救了仙鹤，还顺手呢救起了一个叫张不三的人。您听这名字，不三不四，对，他就是一个坏蛋，在这剧中啊就是个坏人，反面形象，贪婪狡诈，把宝船骗走，用宝船换来了自己宰相的官位。那王小二说，这船是我的，怎么能归了他呢？在老爷爷、大白猫、蜂王、仙鹤，哎，这么几个童书啊，儿童剧当中的主人公吧，在这么几个好朋友的帮助下，惩罚了坏人张不三和昏庸的皇帝，也让他的宝船是失而复得。那么宝船的故事能够给今天的小朋友哪些启发呢？您看这个故事最打动人的内涵呢，首先这就关于友谊。故事当中呢，王小二在发大水的时候，周围刚才咱们说了有很多小动物，大蚂蚁、蜂王啊、仙鹤呀，都是他给救下来的。书里边是这么写的，小二一看是水面上飘着一只大蚂蚁，马上把它救了上来。大蚂蚁上船之后拿起桨，带着小二一起划船，划着划着，大白猫又喵喵地叫起来了。小二一看水面上，哦，飘着一只蜂王，他又用桨把蜂王救上来了。蜂王上了船就去帮着小二妈妈把舵，水越涨越高，把房顶都淹没了。他们又划了一阵，忽然又有一只仙鹤从天上掉下来，正巧落在大白猫身上。这个仙鹤呀，已经飞了一天一夜，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累坏了。故事就体现什么呢？想要收获友谊，您就得在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积极地向他伸出援手。在王小二找宝船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周围救过的这些朋友又反过来各显其能，救了王小二的性命。书里是这样写的，原来啊，小二差一点被张不三给打死，是送给他宝船的那位老爷爷把他救到这里来的。于是呢，仙鹤拿出了灵芝草，蜂王拿出了蜜糖给小二吃下去，没过一会儿他的伤就好了。王小二的遭遇说明什么？说明朋友之间的帮助是相互的，对吧？你帮助了别人，那不定什么时候人家就能帮助你。故事中的王小二呢，除了有几位好朋友之外，还遇上了一个坏人啊，反面角色张不三。这个张不三曾经自己为了获得帮助啊，伪装好了自己啊，假装是个好人。书里边呢这么描写张不三，大伙儿啊往水里一看，只见一个白面孔、身穿着缎子长袍的人抱着一块木头在水里挣扎。小二站在船头就问那个人，哎，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呢？那个人回答说，哦，我叫张不三，我一不馋二不懒三也不偷东西，我是大好人呢，你不信你把我救上去看呢。可事实证明呢，哎，书里说了，张不三是个贪婪的坏蛋。你看啊，这个交朋友啊，不能光听他说什么。古人说那么一句话叫巧言令色鲜矣仁，说的就是像张不三这样的人们，提醒咱们交朋友啊得擦亮眼睛，不光要看他说什么，还得看他的实际行动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俗话说呢，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呀是三个桩。宝船也很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王小二为了找回宝船需要进入皇宫，正发愁的没有进宫的办法呀，这时候听到了皇上有令，谁能治好公主的病是要什么给什么。于是大伙儿马上组成一个医疗队啊，干嘛救公主去。书里是这么写的，马上叫小二扮成一个医生，又请老爷爷把仙鹤变成小童儿，把大白猫变成大姑娘，把大蚂蚁变成童男，把蜂王变成了童女儿。小二治好了公主的病之后呢，皇帝跟张不三呢，嘿，还是耍赖啊，我这个船我就不能给他。
还想出一个主意来为难小二。皇上说了，让公主和七个宫女啊都一样的打扮，蒙上头，遮上脸，哎，叫小二猜，猜错了就不给他宝船。这时候又是朋友锋芒给小二解围了啊！书里边说了，小二那正发愁呢，哎呦，这哪个是公主啊？就听见锋芒啊飞到他的耳边小声的说，小二哥呀，我有办法，刚才了我看见了，公主头上戴的是鲜花，那宫女儿戴的是纸花，等会儿他们出来我就放出一只小蜜蜂去，那么这小蜜蜂围着哪个的头上转，哪个不就是公主吗？在锋芒的帮助下，哎，小二果然顺利找出了公主。所以小朋友们看，正是有了朋友们的鼎力帮助，王小二才能最终打败坏人，重新获得自己的宝船。生活当中呢，人和人之间的合作与故事里的情况也是相通的，每个人呢都不是万能的，不太可能孤立的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每个人又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朋友们精诚合作就能让很多难题迎刃而解，取得成功，这就是友谊的伟大力量。所以今天呢，关于宝船的分享咱们就到这儿，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在这个故事中获得启发，懂得呀怎么才能收获友谊，又应该怎么经营友谊，让这部优秀的作品助力着孩子们快长快长，乘风破浪。

0: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到王子跟公主的童话，很多人呢都能总结出一个套路，有一个勇敢的王子拯救了美丽的公主。可是你听说过情敌拯救王子的故事吗？这个故事就出自咱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蜜蜂公主》，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呢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4: 阿纳托尔·法朗士
3: 专门给小朋友们创作的童话，从面世到如今呢已经畅销了100年了，是法国儿童文学的重要代表。那么这书讲的什么故事呢？依然是关于王子、公主和小矮人的。话说呀，书里有这么一个白翼侯国，侯爵夫人临终之前呢把3岁的儿子乔治托付给了克拉里德公国的公爵夫人去抚养。那么乔治和克拉里德的小公主叫蜜蜂，俩人一块成长。蜜蜂呢比他小2岁，说咱们这边的话吧，就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有这么一天，两个人呢偷偷跑出城堡去神秘的大湖边上探险，结果碰见水妖了。水妖非常凶残，啪就把这个乔治给抓走了，关进水晶宫内。那么这个公主呢被骑着乌鸦的小矮人带到了大山底下的矮人国去了。按说这个悲剧的故事，两个柔弱无力的小孩吧，一个在水底下，一个在山底下，这俩人怎么能重见天日呢？啊，怎么能相见呢？作者说了，我的童话是快乐的，
4: 给小朋友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想象空间。
3: 所以呢，我们不会给小朋友们讲那些不招人喜欢、吓唬孩子的东西。您比如说，这个矮人国，书里边写矮人国在哪儿呢？它位于地下幽深之处，地域辽阔，虽然只能透过岩石的缝隙来看一看头顶上的天空，但是这片地下世界的广场、街道、宫殿和大厅并不是一片漆黑的，照明用的不是灯烛和火把，而是天上的日月星辰照射下来的一种神奇的光芒，这种光芒照耀着整个王国。而国王洛克呢对这个小公主是一见钟情，说我准备等她长大了我就娶她。这个洛克啊，博学多才，温柔大方，为了赢得蜜蜂公主的爱，洛克是送给了她一批又一批的财宝，送给了小公主最贵重的鞋，每天呢托梦给她的妈妈说你可以在梦里和你的女儿相见，又教给小公主大自然的奥秘、艺术的技巧，带着她参观宝库。但是这并不能打动蜜蜂公主的心，她想的是什么呢？想的只有乔治小王子和对她的爱。蜜蜂说，洛克国王，和这些宝石相比啊，我更想要每天照耀在克拉里德城堡屋顶上的一缕阳光，这些珍珠让我想起了乔治的目光，我爱这些珍宝，但我更爱乔治的眼睛。请您把琥珀和水晶收好吧，因为我无法让飞虫和水滴重获自由。蜜蜂的真诚也触动了洛克国王，他说贪婪者是他手中黄金的俘虏，只有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才能够无忧无虑地享受财富，他们的心灵永远比他们的财富更宝贵。其实啊，那些财富可以算作是一种对蜜蜂爱的考验， 可贵的是呢，蜜蜂公主在困境中凭借着圣洁和不屈而赢得了洛克的尊重以及更多的爱。最后呢，洛克送给了蜜蜂公主一顶金冠，赞美她对爱的忠贞。而蜜蜂在矮人国生活虽然很优越，但是一心呢，想回到地面上去，要和我的乔治在一起。生活在水妖世界里的乔治呢，也没忘了要回地面和自己心爱的蜜蜂相聚。他拒绝了妖王对他的诱惑，他就跟妖王这么说：夫人，我爱克拉里德的蜜蜂，我只想让他当我的爱人。而在当女王把他关起来用快乐麻痹他的时候，他手提着宝剑冲向了女王，嘴里高喊着：给我解开身上的魔法，给我打开重返地面的通路，我要像骑士一样在阳光下战斗，我要回到地面上，回到人们爱着的心碎的战斗的地方，把我真正的生活还给我呀，把阳光还给我，把我的力量还给我。最终呢，乔治被关进了地堡最底层的牢房，看守他的是一群凶残的鲨鱼。那么这一个公主一个乔治，俩人一别就是七年。大多数的童话小说呢，一般公主总要和王子最后走到一起，但是本书不是王子冲破了重重的阻碍把公主给救下来啊，蜜蜂跟乔治俩人的幸福是因为有人成全他俩。这人是谁呢？就是喜欢蜜蜂公主的那个洛克。原来蜜蜂公主在矮人国呀待满了六年的时候，洛克向她表白了，没有任何悬念，她也不答应。那您说这种状态之下，这个洛克他又有嫉妒，同时自己内心很痛苦，但是他又不忍心呢，说我喜爱的女孩我让她伤心，我自己快乐。纠结再三，洛克说：我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我去帮你把你爱的人给救出来。于是呢，洛克带上一个魔戒，孤身一人翻山越岭啊，踏过炽热的熔岩江河，穿过了险滩跟激流，奋不顾身去解救自己的情敌。您看，很多人都说爱是自私的，但是洛克为了爱可以牺牲自己。所以您看，崇高的爱不是占有，而是成全。书中呢，洛克对蜜蜂公主说过这么一段话，这也是他的心声。洛克说：我希望能够亲自把你嫁出去，嫁给你自己选的丈夫，因为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即便我还有遗憾，它也会像一个小黑点儿被你的幸福抹去。而且呢，他还把自己的魔戒送给了蜜蜂公主，并且承诺她，无论多时，只要你回到矮人国来，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得到各种帮助。的确是胸襟宽阔吧，而且这种单纯的爱慕很让人感动和佩服。最终呢，王子和公主两个情比金坚的人是终成眷属，这是孩子们很满意的一个故事结尾。但是和别的童话不同，书里可没说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王子跟公主最后什么样呢？作者通过洛克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的孩子们仅仅相爱是不够的，还要懂得如何去爱。炽热的爱恋固然美好，但长久的爱意更加幸福。愿你们的爱既充满柔情又历久弥坚，希望你们的爱什么都不缺，尤其不能缺少宽容和恻隐之心。你们呀都还年轻，样貌俊美，心地善良，但你们生而为人不免要遭受苦难。如果你们毫无恻隐之心，那么你们的感情就很难经受得住各种境遇的考验。少了这份恻隐之心，你们的感情就会像节日的盛装，虽然美却没法为你们遮风挡雨。真正爱一个人时，无论对方是贫穷还是深陷困境，都会不离不弃，宽容谅解慰藉才是爱的真谛。

确实是一段让人回味无穷的人生箴言，书里有很多的这样的人生智慧吧，小朋友在阅读中体会，也值得大人们去仔细品味。最终呢，蜜蜂公主和乔治王子回了家，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洛克国王则默默地守护着蜜蜂公主，他幸福他就快乐。所以真正的爱是让被爱的人幸福，与其爱而不得，不如成全对方。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今晚我们说电影，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也就是红军在1927年9月9号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之一。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开始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1993年，以秋收起义历史史实拍摄的革命战争电影《秋收起义》公映，以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重温国产红色经典影片《秋收起义》的故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影片《秋收起义》在1992年的11月15号于长沙市郊区开机了。这部影片是由周康瑜执导，王英、刘法鲁、李永田、王倩等主演。他根据秋收起义的史实来创作，与雄伟壮观的场面再现大革命时期的历史风云。影片上映后获得1993年度中宣部5个1工程奖、第二届湖南省文学艺术节优秀成果特别奖等奖项。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秋收起义，1993年出品，导演周康瑜，主演王英、刘法鲁、李永田、王倩等。
9: 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举起了屠刀。 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骨干惨遭杀害，无数爱国志

0: 日式倒在血泊之中，白色恐怖笼罩着华夏大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八月七日在武汉三教街41号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且委派毛泽东前往湖南组织秋收武装暴动。
1: 毛泽东来到湖南，立即对秋收起义做了部署。
2: 前敌委员会决定马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设有3个团，第一团由钟文章为团长，从修水出发夺取平江，然后从东北包围长沙，第二团由王新亚为团长，先取平乡后攻李陵，和三团会攻浏阳市，然后从东南面包围长沙，第三团由苏先俊为团长，潘新元为党代表，从铜谷出发，经白沙镇、东门市，打向浏阳。现在我宣布主要军事负责人名单：秋收暴动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前敌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于洒度，副师长于奔明，参谋长钟文章。
3: 哎，毛委员，我们三团最弱，是不是请毛委员亲临督导？
2: 好，我就到你们三团去。现在我宣布秋收暴动的时间是公元1927年9月9日。
1: 毛泽东等人走到张家坊时，被严仲甫所设的哨卡拦住，毛泽东巧施妙计得以脱身。随后他们来到铜谷镇工农革命军第三团集结地，大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出发的前一天，毛泽东在起义动员会上做了讲话。
2: 现在请中央特派员秋收暴动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讲话。工友们、农友们、同志们，明天就是八月中秋节了，中国人叫它团圆节，可是地主老财国民党从来不让我们团圆，怎么办呢？只有拿起武器。
1: 秋收起义终于打响了，第三团集结完毕，准备出发。
2: 毛委员，队伍已经布置好了，我在半小时之内给你拿下白沙镇。
3: 苏团长，武宗豪他们去侦察还没回来，我看最好不要贸然行动。
2: 哼，白沙能有多少敌人？这不明摆着吗？
3: 苏团长，我看敌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2: 哼，包元，您大概还没打过仗吧？
3: 没有，辛亥革命时的新军我当过半年兵，那年我才18岁。
2: 哼，难怪那么紧张，出临战阵谁都难免腿肚子抽筋嘛。啊，
3: 我毛泽东经历的险情不会比你少。进攻白沙是我们三团出师的第一仗，要有十分把握，你懂吗？
2: 我不懂。你是前敌委员会的书记，你说了算吗？
3: 苏团长，你别像撂挑子，这一仗关键是全歼，你要把敌人的一切可能行动考虑进去，等武宗豪他们回来，你把进攻计划向我报告。
4: 毛委员。 二团大获全胜，已经占领李陵。
3: 好，马上转告王新雅团长，李陵不可久留，在即在立，直扑浏阳。等三团一到，合兵攻打浏阳城，逼近长沙。
4: 是。
1: 工农革命军一路攻下多处要塞后，遭到敌人的包围，因敌强我弱，部队损失惨重。
3: 文营长，
5: 好，毛委员，
3: 怎么想家了？
5: 不，我在想，咱们该怎么办呢？
3: 抽这个，
5: 抽我的，
3: 你说呢？
5: 起义虽然失败，一定比我们想象的强大的多，可剩下的人往哪里退呢？
3: 是啊，开始我也是过热，因为起义很快会胜利，然后里应外合直取长沙，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你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你看我们和一团会合能打下长沙吗？
5: 毛委员，只会全军覆没。
1: 入夜，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提笔给总指挥写了一封信。
3: 卢德铭总指挥与洒度师长亲率一团及师部速往文家市会师，商讨下一步行动方案。
1: 毛泽东率领的第三团与卢德铭总指挥会师后，毛泽东与余洒度、卢德铭等人一起认真地谈论起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3: 你们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4: 这很简单，打浏阳，直取长沙。
3: 你认为可行吗？
4: 攻打长沙是省委和中央的命令，我们既然已经会师了，就应该执行。
6: 就凭你这2000人马、几百条湘皂、汉阳皂，就能攻打长沙？
5: 哎，不是还有工农暴动的配合吗？5月份10万农军攻城，不就攻进去了？
3: 攻进去又怎么样？就算你拿下长沙一座孤城，到时四面受敌，你又能咫尺多久呢？
4: 那依你之见，我们只有认输，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节节败退喽。
3: 什么事都可进可退，打仗为什么不能主动撤退呢？
7: 往哪退啊？党和工人阶级都在城市里。
4: 哼，除非退到深山老林里去当山大王。
3: 当山大王又有什么不可以？中国历史上就没有消灭过山大王。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有座井冈山，各位知道吗？过去有一个土匪世家名叫朱笼子的，他就对自己的儿子们说，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圈。结果谁都对他奈何不得。如今井冈山又出了2位好汉，袁文才和王佐，几十条枪靠山为王，杀富济贫，官府都拿他们毫无办法。
4: 请你不要忘了，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
3: 革命队伍就不能钻山沟沟？必要时我们也可以去当当山大王，红色山大王。
1: 随后毛泽东跟卢德铭边走边说，
3: 秋收暴动前我也是一身正气，满腔热血，以为红旗一打革命必将成功，
8: 现在看来太天真了。严峻的事实使我冷静了许多。
9: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今晚我们说电影。
4: 难道这红旗真的不该打吗？
3: 不，红旗不但该打，还应该高高竖起。我们要让广大的劳苦大众都知道，共产党人才是真正为他们打江山的。
4: 那
6: 毛委员，你的意思是
3: 保全这支队伍，找一个可以站稳脚跟的地方，把红旗竖起来，让群众慢慢的了解我们，相信我们。我家乡人常说靠着墙打狗，就是这个意思。
1: 毛泽东撤退的打算与余洒度的进攻想法不一致，两个人产生严重分歧，这也影响了一部分官兵的思想。余洒度决定召开大会跟大家讲清楚，
6: 这里离浏阳只有90里，我想一天之内就可以拿下，这是有绝对的把握的。而浏阳呢，又是长沙的大门，现在大门内兵力空虚，只要我们和城里的工人阶级里应外合，我敢打赌。
11: 余市长，赌什么呢？
1: 这时毛泽东走上了主席台。
6: 我的脑袋。
3: 好吧，余市长，我问你，从武汉坐火车到长沙需要几个钟头？
6: 那还用问，顶多6个钟头吧，
3: 顶多半天。那么从郴州坐火车到长沙呢？
6: 差不多也是6-7个钟头，
3: 也是半天。南下半天，北上半天，也就是说唐生智的新八军和许克祥的部队要支援张伯平，半天就能赶到。于师长，我现在就命令你去打长沙，让你去占领那座空城，你能坚守多少天？当然我们还有500多万农会会员可以动员，但据我调查，农会的骨干被杀的被杀，外逃的外逃。正如这把伞，伞之所以能张开，全靠骨干来支撑，把骨干全毁了，伞是无论如何撑不开的。要发动全省的农民起来暴动，在农会组织几乎被完全破坏的情况下，简直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根本原因。
6: 照你这种说法，那中央的决定就是错误的咯？
3: 任何决定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的接受检验和校正嘛。我是中央特派员，我原来对打长沙也充满信心，可是暴动未能肃慑，敌人又闻风扑来，我才不得不想到撤退。你以为我不想打长沙，不想到长沙去长硬把子，不想到长沙去和家人们团聚吗？可是同志们，我没有权利，没有权利为了自己而把2000兄弟的生命拿去斗硬赌狠。这不是龙王和龙王比宝，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吗？
1: 毛泽东决定要对队伍进行整编，为此他召开了会议。
3: 目前我们仅剩下不足1000人，把师的建制改成团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其二，要大力发展党员，连以上建立党代表制度，加强对军队的领导，把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各级党组织。第三，成立士兵委员会，反对军阀作风，禁止打骂士兵，实行官兵平等。
1: 统一了干部们的思想以后，毛泽东又召开了全体官兵大会。
6: 同志们，想走的已经走了，留下来的都是自愿和我们一起上井冈山安营扎寨的同志。我们只剩下不足1000人，但是面包再大打不烂板病，干革命没有根据地就立不稳脚跟。昨天晚上袁文才已经派人前来联络当地的党组织，欢迎我们上井冈山安营扎寨。

0: 现在我们就是要上井冈山去寻找一个立脚点，是队伍不散，红旗不倒，这样我们这块小小的石头就总有一天会甩出去，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1: 秋收起义，1993年出品，导演周康瑜，主演王英、刘法鲁、李永田、王倩等。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红色经典革命影片《秋收起义》。由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这部影片是一部再现毛泽东1927年秋在湘赣发动工农武装暴动，使中国革命走向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影片。它由潇湘电影制片厂第一副厂长、一级导演周康瑜执导。这位前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抱着求真实、去陈言及各家所长，走我自己的路的格言，经历了从演员到编剧、导演的艺术历程。他认为要想赢得观众，必须了解观众、理解观众，最后调动全部艺术手段去征服观众，这才是我们从事电影导演的根本任务。秋收起义当中，毛泽东的扮演者王英，他是原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员，相貌酷似青年毛泽东。他第一次拍摄电影就是在影片《开天辟地》中饰演毛泽东。这一次在秋收起义当中再次饰演毛泽东，他已经35岁。为了掌握人物，阅读了大量有关毛泽东早年时期的历史资料，还深入到韶山、长沙等地考察，拜访革命前辈，参照照片对于毛泽东的行、走、坐、立、讲话等等形态反复揣摩。此外，他还学着抽卷烟、吃辣椒，体验了解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和个性。在接到剧本的时候，王英的体重是77公斤，但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的艰难时期却是身形消瘦，为此他不得不减肥，坚持一个多月不吃米饭和肉食，经常饿得头发晕，一直到体重达到了69.5公斤。电影在湖南各地拍摄期间，有一位70多岁的大爷走了几十里山路特意来看王英，他在现场端详了王英很久之后激动地喊起来，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王英也激动地说，我沾了毛主席老人家的光，我一定尽力演好主席，不负人民的期望。这部影片成功刻画了革命初期的毛泽东形象，再现了他在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危急关头没有执行中央关于攻打长沙的命令，依然带着队伍历尽艰险奔上井冈山，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之路的伟大历史过程，充分表现出了毛泽东所特有的雄才大略、伟人风采，还有他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的思想发展。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编辑丁力、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1:00
1: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

0: 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名等你爱我，小柯为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写了主题曲等你爱我。当杨铮拿着手机面向大海，对电话那头的文慧说着我在你听，接着等你爱我的歌声响起，定格了一代年轻人对爱情的浪漫想象。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再回首，李宗盛。

再回首，来自李宗盛。1993年，李宗盛和卢冠廷发行了一张合作专辑《我们就是这样》。说起来，这段缘分的开始还是张艾嘉。张艾嘉在香港拍戏，结识了卢冠廷，将卢冠廷介绍给李宗盛，二人一见如故。同样常年为乐坛写歌，人到中年的他们都想抛开商业化创作，合力打造一张只倾诉真实心境的专辑，记录男人走过半生的迷茫、遗憾与释怀，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合作。这首《再回首》的作曲者正是卢冠廷。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We are the world， 天下一家，来自 USA for Africa。

0: 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张浩哲《北风》。张浩哲的歌声和他的外形一样粗犷有冲击力，这首《北风》唱的是乡愁。张浩哲也算是身在异乡的游子，苍凉的歌声将歌曲里的情感和意境表达得情真意切，似乎想不出有另一个人能够唱出他这样合适的味道。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他在睡前哭泣，李玟、柯以敏。

他在睡前哭泣，李玟、柯以敏两位实力女歌手在姚谦的力荐下签约台湾 Sony 唱片，有机会合唱了这首《他在睡前哭泣》。业界常将他们比作华语乐坛的 Mariah Carey 与 Whitney Houston， 李玟兼具热力动感与国际范儿唱腔，柯以敏则以富有戏剧张力的音乐剧唱腔，他们契合了世纪之交，华语听众对女歌手的高水准审美期待。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南拳妈妈母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绝口不提爱你，来自郑中基。都说爱有千万种模样，绝口不提大抵是最沉的一种。它不是风吹云散的遗忘，是把爱你到底的真心酿成独自承受的温柔。绝口不提的尽头，从来都是爱到极致的证明。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I still believe， 仍然相信，来自 Mariah Carey。

I Still Believe， 仍然相信，来自 Mariah Carey。 这首歌相比于 Brenda K. Starr 的原版， Mariah Carey 翻唱版本标志性的海豚音以及花腔技巧的运用，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的情感起伏和爆发力，唱出了每个人心底那份不被磨灭的希望，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情人，来自黄品源。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林志炫。林志炫对这首《离人》特别有感触，是因为其中的几句歌词：昼夜乱了和谐，炒饭任性涨退，字典里没春天，总会让他想到母亲在加护病房没有窗子，感受不到日夜的差别。他每回进病房，总要提醒母亲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几乎每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自己和母亲相处的最后时光。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萧亚轩，错的人。

萧亚轩《错的人》，歌里的那个在爱情中挣扎的女孩让人心疼，她明知道眼前人可能并不适合自己，但仍然义无反顾，奋不顾身。其实勇敢追求自己所爱并没有错，遇到错的人，重要的是要懂得适时放手。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男人哭吧不是罪，刘德华。

0: 汇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2: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记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

0: 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裘海正。裘海正是80年代的知名女歌手，与伊能静、方文琳同时加入歌坛，当时被称为飞鹰三妹，先后做过运动选手、体育教师、歌星、主持人和电影演员。在她的歌唱事业巅峰时期，突然一声不响地退出歌坛，告别了歌迷，留下了无尽的回忆。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邰正宵，秦勇。

秦勇、邰正宵。一首优秀的中国风作品一定是形神兼备的。这首歌是新加坡音乐人梁文福的词曲创作，他用东方人的细腻笔触写下爱情里的炽热与坚守，爱情这场大火燃烧你燃烧我，一对秦勇不寂寞，寥寥数语却将中国人骨子里择一人终一生的至死不渝化作可听可感的旋律，沉稳的鼓声，婉转的胡琴，带着我们一起穿越红尘岁月，跨越时光深情。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王心凌，当你。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哭了，来自范晓萱。就是从这张专辑开始，范晓萱一步一步告别小魔女的形象，以一头清爽的短发和前卫的耳洞造型示人，宣誓要做自己的音乐。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天命最高，来自古天乐。

自古天乐。这首歌曲中的乐器笛、大鼓、编钟、鱼具有浓郁的历史气息，为这部剧增加了强烈的代入感。歌词中古人对天命宿命的敬畏，加上稍稍跌宕起伏又归于平和的节奏，成为了不可多得的经典。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All by myself 形单影只，来自 Celine Dion。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陈慧琳记事本。为了凸显出陈慧琳的特色，周传雄几乎搜集了陈慧琳之前所有的唱片，细心分析她演唱的特色和声音的特点，并用心揣摩歌手的歌坛形象应该通过怎样的音乐来诠释，并形成和其他人的差别。记事本一经推出，果然大火，成为了陈慧琳国语歌曲里当仁不让的头牌金曲。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短讯息，余宪中 No Name 奇遇。

0: 好整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3: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9: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9: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实体，控风险，荧惑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一首老歌，满满的青春回忆。毕业后的你还记得睡在上铺的兄弟吗？听着老狼熟悉的嗓音，仿佛置身冬季校园，置身白衣飘飘的年代。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听你听我，张惠妹。

张惠妹听你听我。1997年10月，张雨生遭遇了一场车祸，尽管最终张雨生还是在昏迷23天之后离开了我们，但听你听我这首歌却永远地留存了下来。它不仅是张惠妹对恩师的深情告白，更是华语乐坛一段温暖而动人的记忆。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如果爱，张学友。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领悟来自辛晓琪。李宗盛说，没人能把领悟唱得比辛晓琪更好，从领悟到味道，辛晓琪总是能把所有歌打上自己的印记，或是痛彻心扉，或是绝望翻涌之后的释然。辛晓琪一直唱的就是自己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My way 我的路，来自 Frank Sinatra。 And

My Way 我的路，来自 Frank Sinatra。 My Way 是刻在岁月里的人生箴言，不必追赶世俗的脚步，不必附和他人的轨迹，只以自己的节奏走过每一段风雨与晴好，在落幕时坦然道一句，我曾尽兴活过。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心酸的浪漫，来自那英。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熊天平创作的这首歌，深情的旋律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歌词一举成为了当时的热门之作。歌词中所表达的情感以及齐秦独特的嗓音，勾勒出了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一个充满挣扎和内心矛盾的故事。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王菲，不变。

0: 变，王菲。这首由黄舒骏唱的歌充满了都市情感，王菲的声音就像长长的丝线一样飘渺又绵延不绝。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陈奕迅，兄妹。
1: 对我好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巫启贤，思念谁？有一些人这一辈子都不会在一起，但是有一种想念却可以藏在心里一辈子。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外面的世界，莫文蔚。

外面的世界，来自莫文蔚。人这一生总要见识外面的精彩，也要接纳外面的无奈。所有远行的意义，不只是追逐风光，更是懂得能目送你奔赴远方的人最温柔，能等你历尽风雨归来的人最珍贵。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Stephanie says， 斯蒂芬妮说，来自 Lady and Bird。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北京时间0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1: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0: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4: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北京时间6: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周华健，新的方向。1987年，那时的周华健还只是滚石唱片的制作助理，一首广告歌让他被千万听众记住，这首歌就是新的方向。追逐清风，追赶朝阳，行走在人生宽阔大道，心底装满滚烫理想，任凭道路无限延伸，内心永远向着前方。周华健清澈干净的嗓音，将少年一往无前的勇气唱得那么热忱。现在回头再听这首老歌，虽然我们已不是少年，但依旧能从中找到前行的底气。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

0: 快活。
1: 伊能静，说不出的快活。出一张老歌翻唱专辑是伊能静长久以来的心愿。为了四个女儿，伊能静的母亲曾好长一段时间每天都唱十多家的歌厅，但她从不抱怨，这一切都被伊能静记在心里。终于在1995年出版这张《百乐门小艳红之快活歌》的翻唱专辑，献给自己的母亲。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月亮代表谁的心，来自陶喆。

执着，来自田震。90年代时，田震凭借西北风高亢的嗓音一炮而红，而执着的作者许巍当时还没出名。真性情大姐范儿的田震直言，当年他听了这首歌曲后，想办法推动了许巍和自己所属的红星公司签约。田震是许巍的知音。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来自 Beat This。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来自 Biggies。Biggies 的团名取自 Brothers Gibb 吉布兄弟的缩写，三位亲兄弟在英国曼彻斯特组成。这首歌夺下排行榜的冠军之后， Biggies 一鼓作气迈入他们的辉煌时期。他们标志性的假音和声搭配温润旋律与浑厚贝斯，将 Disco 与蓝夜灵魂乐融合得恰到好处，成为当时乐坛独树一帜的声音。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千年之恋，来自飞儿乐团。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好心情。多年来，人们眼中的李玟身材健美，舞姿迷人，总是用阳光的笑容感染着身边的人。李玟近乎极端地做到了敬业自律，总是激情四射，动力满满。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一颗不变心，来自张学友。

张学友，一颗不变心。最好的缘分不是一时心动，而是历经世间百态依然笃定相守，用一颗不变的心陪彼此走完漫长余生。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每一次喊你，来自光良。无印良品的歌永远装着少年纯粹又小心翼翼的爱意，夜色、寒风、星空，全是少年纯粹又卑微的牵挂。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张栋梁、郭采洁，就是爱。

这是就是爱，来自张栋梁、郭采洁。这首就是爱在对爱的诠释上显得更加坚定，温柔的男生和细腻的女生相互交织，不仅唱出了守护彼此的执着，也会带领大家走进他们搭建的浪漫世界。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Stand 挺身而立，来自就

0: 声吼吼，心情激动。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7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须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信息。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7: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8: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9: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

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五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天照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好久没来了，
0: 好久没来了。是什么风把宝姐给吹来了呢？
1: 啊，那个刚过去那8位给我吹这儿来了。
0: 台风把你吹这儿来了，这是啊。今天是周三啊，我跟小宝陪伴各位的上班路上啊。苏姐忙什么去了呀？
1: 嗯，他说他加班呢。
0: 我们两个应该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应该给你彩排一下。
1: 哦，
0: 对，有一秒的迟疑啊，观众那个听众的信任程度会降低10%。
1: 啊，你这不显得我这一秒里面耐人寻味？
0: 对，我们再来一遍哈。苏姐忙什么去了呀？
1: 加班。
0: 哦。加班。
1: 嗯。
0: 就现在正就在加班了是吧？
1: 那不知道。
0: 完了又降50%。啊，来各位啊，今天我们的这个 C 位当事人呢也跟宝姐最近的这个关注的事儿特别的相关哈。
1: 嗯。
0: 最近是不是大部分的时间跟精力在这个事儿上花了很多啊？
1: 是啊。
0: 是吧，
1: 天天哎呀操心啊。
0: 哎呦喂。
1: 呕心沥血呀、
0: 啊。好家伙、看球啊。今天的 C 位当事人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最爱的一项运动是什么运动啊？
1: 嗯，
0: 那最近一次熬夜看球是什么时候啊？
1: 哎，
0: 是昨晚几点，宝姐？
1: 但说起来真的是、年龄大了，干什么事情都心酸。
0: 心酸了。
1: 对，现在就是因为很多的球的时间都是半夜3点啊，
0: 对啊，
1: 5点呀。
0: 啊，
1: 我也就是定龄起来看一眼比分，然后先睡。真的熬不了了、朋友们。
0: 对，以前的时候熬夜啊，你熬个大夜完了以后，你看完之后就是神清气爽。
1: 神清气爽，或者是你白天那时候上学呀、
0: 啊、
1: 或者什么，你是有时间补觉的。
0: 对对对，没有那么多事儿的吧。
1: 你现在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带孩子、你要补觉呀。
0: 这年龄大了以后干什么都心酸。
1: 好心酸呀、让我真的那三点的球，我3点半起来看了一眼比分，然后4点再看了一眼比分，安心的睡过去了。
0: 来各位，今年有没有看世界杯哈、有没有看我们苏超啊？
1: 是是是。
0: 对对对，然后。
1: 记印象当中就是那些年，就是你最有激情看球是什么时候？
0: 对。
1: 哪一年什么世界杯、欧洲杯什么都算。
0: 都可以来讲一讲、好不好啊？也可以来讲一讲你最爱的一项运动。
1: 嗯。
0: 就你在哪个事儿上，其实你还花了蛮多的时间精力去做这个事儿的、然后比方说就是你不考虑说我在这个事儿上我能获得什么，反正我就做了这个事儿就挺享受的、
1: 对，我觉得人家说就是尤其是你小的时候学的一些爱好啊、不指望它能够就是有多专业做得多好、但是它能成为你成年之后的一个
0: 爱好，
1: 用爱好用来就是来
0: 消磨时光，
1: 消磨时光，或者说在你心情比较
0: 差的时候，
1: 低谷的时候能够去分解，这也挺好的，
0: 也挺好的啊、来各位，有没有坚持了很久的一项运动呢啊？7433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2006年的世界杯。
1: 嗯，我有印象。齐达内那个就是决赛的时候，他们跟那个意大利当时有一点冲突。
0: 对、对，齐达内有一个，
1: 然后被齐达内被罚下场了。
0: 对、有一个攻击的。
1: 对，
0: 是吧？他说那是我最后一次熬夜看的世界杯。
1: 哎，那是我就是熬夜看世界杯的开始。
0: 对，他说那场是意大利点球获胜了。
1: 对，因为齐达内那一场之后就退役了。

0: 对对对，
1: 给大家留下了很多的遗憾。
0: 对对对对，我也对那个动作印象很深刻，
1: 是是是是，
0: 对吧？然后2006年
1: 很生气，
0: 我也是从那时候哈，慢慢的开始看了点球。
1: 嗯，就是06、08、10应该12应该是大家就是看球的一个
0: 高峰期，
1: 对，咱这个年龄段的话
0: 也高峰期。
1: 嗯，因为后面的这年轻人就是95后可能也不太看球。
0: 不要说这么心酸好吗？来，各位，你最爱的一项运动或者坚持了最久的一项运动啊？那最近一次熬夜看球又是在什么时候啊？来想一想啊。平哥说，我一听这么久没说话呀，我就知道可能得出事儿了。今天啊，对对，
1: 这话说的，我怎么没来了成出事儿了？
0: 对，就是你一来啊，这说明这事儿就摆平了
1: 啊。
0: 哦，就本来是出事儿，你一来事儿摆平了，这么个节奏，真是啊。
1: 是是 是
0: 对，这两天又比较的忙，对，活动啊，各种各样的事儿又可能需要调度的又比较多，对吧？然后再加上这个也需要休息。
1: 哦，那我可不知道。
0: 也需要休息啊。要有这么多朋友，欢迎宝姐啊。天天说，
1: 谢谢
0: 欢迎宝姐，好久不见啊。教主说，热烈欢迎一下今天的限量表限时回归了啊。大嫂说，我最爱的一项运动啊，可以说坚持了几十年的一项运动呢，就是保持自己的心跳。
1: 哎，我也差不多吧。
0: 我坚持了有40多年，从来没有停歇过。
1: 你停了麻烦了。
0: 宝姐，你坚持多少年？
1: 你停两秒试试。
0: 别别别，一秒都停不了。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忘做这个运动啊，保持心跳人生。
1: 是我虽然说爱看一些体育项目，但是我真一个没有热爱的。我听不了。
0: 看很多是吧？
1: 对对对，执行不了一点。
0: 来，各位，你有没有就身体力行的一个运动啊？就坚持了也蛮久啊，做了也蛮久的。那最近一次熬夜看球是什么呢？是什么时候啊？你像我平时打球的话呢，我就属于那种样样通样松那种。
1: 你是打什么球？篮球。
0: 你小的时候打篮球，打篮球吧。就给人老撞飞，你知道吗？
1: 你是把人撞飞还是被人撞飞？
0: 被人当球撞飞啊。你知道我个儿高，完了以后呢就是容易打中锋，打中锋就要有身体对抗，对吧？
1: 是，就大家都冲你去。
0: 我那时候又瘦啊，完了以后啊就经常被撞飞，以后呢我就弃篮球就不打了。哎，
1: 你我是奔着球去，他们都奔着我来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后来呢打那个羽毛球
1: 啊，这个看起来就好多了。
0: 对对对，羽毛球还可以。老被人扣杀。就这打没意思。最近又跟人学打乒乓球哈。
1: 啊，最近好像好多人打、
0: 啊、打乒乓球是吧？
1: 打乒乓球，
0: 对、
1: 啊，
0: 感觉对视力会好一点哈。
1: 现在流行一种叫匹克球。
0: 匹克球怎么打呢？
1: 就是用
0: 啊，
1: 用羽毛球的拍子和球
0: 哦，
1: 打就像网球一样打。
0: 啊，打网球是吧？
1: 啊，对。
0: 啊，打匹克球。
1: 打匹克球。
0: 用羽毛球的方法打
1: 乒乓球的方法。
0: 乒乓球的方法。
1: 打网球。
0: 打网球。
1: 好像是这个意思，我有点那个。
0: 哦，行行行，来各位。就是你们有没有坚持了很久的一项运动哈、啊？然后最近一次熬夜看球又是什么时候？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行做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好奇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韩星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午快，上云更快，娱乐韩星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坚持了最久的一项运动是什么，或者你最爱的一项运动也可以啊。最近一次熬夜看球又是什么时候，看的是哪场比赛啊？
1: 哎，
0: 也可以在我们的开班一起来分享分享。宝姐最近这个就是你看起来哈，就是感觉应该是熬过夜。
1: 你说我最近吗？还是之前？
0: 最近，
1: 嗯，
0: 就是熬过夜。
1: 为什么呢？
0: 就是那个，就是一般熬完夜的人哈，
1: 嗯，精神状态都不太好，是吗？
0: 别，你这么说，我待会儿要叫车给你拉走了。啊，就是一般熬完夜的那个人，就是又有点兴奋，又有点疲惫那种感觉。
1: 哦，是，
0: 是不是、啊？
1: 属于那种精神就没有办法，属于亢奋，还不好调控、
0: 哎。就你这个状态呢，最适合回答问题。你看有些朋友开始问你问题了
1: 啊。
0: 骆彤说：“宝总好，欢迎一下宝总、嗯，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好像只有宝总回答才权威哈。”
1: 这是对我有了解的。
0: 对对对，我想问一下那个天津的嘎巴菜呀、
1: 啊。啊，
0: 那玩意儿到底好吃吗？
1: 嗯
0: 啊，
1: 就是在我这些个记忆当中，应该也是十几年前的记忆当中
0: 啊。天津的嘎巴菜，
1: 嘎巴菜有点咸，同时呢，就是嗯，
0: 首先得先说一下什么叫嘎巴菜。
1: 嘎巴菜它是天津的一个早餐的一个类型，
0: 哎、
1: 就它有点豆腐脑的那个感觉，但是那个颜色要很深，然后就是
0: 啊
1: 嗯要稠
0: 哦。
1: 然后有点咸，这是我对他现在就是比较零碎的一个记忆点了。
0: 对、
1: 嗯、
0: 我替那个宝总回归一下啊，
1: 嗯、
0: 那个说一下这个，我没听出哪个肉味道是好吃的味道。
1: 嗯
0: 啊，
1: 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就徐州人可能不会特别讨厌，但也不会特别爱。
0: 哦、
1: 嗯，
0: 嘎巴菜，
1: 嘎巴菜。
0: 哦，行，那最近要去天津旅游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啊。
1: 确实，因为我在那儿四年上大学，
0: 嗯，
1: 食堂里也不太经常做嘎巴菜。
0: 嘎巴菜、啊，
1: 对，我们也只是说偶尔去市里玩啊或什么的，偶尔体会一下。
0: 哦、对对对，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吧，有没有坚持的很久？

0: 走了一项运动、啊、
1: 但是天津菜啊，就是可能就是大家通过网上一些短视频看啊，你会觉得它非常好吃，
0: 是吧？
1: 就是它就是黏黏糊糊的，
0: 哎，
1: 就看起来非常的下饭，
0: 哦、
1: 也确实是这样，
0: 哦、
1: 口味也不错。
0: 对对对啊、
1: 嗯，
0: 陈指导是拆迁户说，当时踢球啊，一脚把球场旁边看球的美女手里边那个甜筒给打飞了。
1: 哦，你这个还蛮偶像剧情节的呢。
0: 哎呦喂，我一想这把人这甜筒打飞了，这也不合适吧？
1: 嗯，
0: 然后就带他又买了一个甜筒，
1: 然后呢？
0: 我觉得光赔人一个甜筒又不合适，
1: 还不合适啊？
0: 啊，
1: 嗯，然后呢？
0: 我又把我一辈子赔给他。哎呀，现在他已经是我的老婆了。
1: 现在你媳妇儿就是有没有跟你讨论个事儿
0: 啊？
1: 真晦气，当时为什么站那吃冰淇淋？
0: 是啊，为什么在那吃甜筒、啊？还被你踢到人家啊？但是我觉得陈指导有点太讲究了。
1: 嗯，
0: 对啊，就把人的甜筒踢飞了以后，就把自己一辈子给他搭进去，
1: 是太负责任了。
0: 是啊，
1: 嗯、
0: 太会负责了，太会负责了。
1: 我原来就是也很害怕，就是在那个篮球啊、足球场附近转悠、
0: 哦、啊。
1: 我是那个吸球体质，我就感觉我总是被那个篮球砸到，
0: 被攻击到，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你有没有那个？就是坚持了很久的一项运动啊，
1: 嗯
0: 啊，一加一等于二，他说那个其实有很多啊，很多的爱好，就包括球类的爱好，
1: 嗯，
0: 或者生活中有些爱好是那种叫心流爱好，你听说过吗？
1: 什么叫心流？就心里想想的那种吗？
0: 哎，你要这么解释的话，那你心流爱好还蛮多的。
1: 对，我心流爱好看球，
0: 没
1: 心里想想，
0: 就是你做一项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做一件事儿也好，
1: 嗯，
0: 你就能够让自己达到一种心流的状态。
1: 哦，
0: 你比方说比较常见的心流的一些运动，比方说拼装什么东西啊，
1: 就能让心里里边就是
0: 静下来，
1: 静下来，有点治愈的那个效果，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你像一加一等于二，他说的是他的心流的一项运动就是刷盘子。刷到可以忘记时间，
1: 嗯，
0: 哎，刷到心里面只剩下钱啊，哎，就刷到心里面什么都不想，
1: 嗯，
0: 就想自己每天要干的那些事儿，捋巴上，会自己进入到一种心流状态，
1: 哦，
0: 挺好的，哦，
1: 挺好。有些人就是一点盘子刷不了，有些人就特别爱刷盘，嗯，就是把那个盘子从脏变干净那个过程，
0: 嗯，
1: 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你说的心流，
0: 对，
1: 治愈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嗯，
0: 啊。田丽说这个坚持很久了就乒乓球是吧，
1: 嗯，
0: 虽然说上手很难啊，但是坚持下来一般都会有进步啊，
1: 嗯，
0: 而且这个运动量呢可大可小，
1: 对
0: 对，你从小能打到老，对吧，
1: 真是
0: 时间跨度还蛮大的。羽毛球他说我也练，但是比较费体力，
1: 嗯，
0: 我年龄大了以后有点跑不动了。
1: 你别说乒乓球真的上手很难，
0: 啊，
1: 我就停在了上手这件事上。我小时候那个，
0: 啊，
1: 就是端拍你知道吗，
0: 啊，
1: 就是
0: 颠球，
1: 颠球，
0: 啊，
1: 我那颠就是一两千个那种，不带那个，
0: 哎哎，
1: 然后我只会颠球，
0: 哦，
1: 因为我没有真的上过台子打，
0: 对，一上场就开始颠球，
1: 啊，
0: 对，裁判说打呀，啊，打没练过，
1: 啊，
0: 就颠球，
1: 啊，
0: 练颠球啊！
1: 这项不就是练颠球的吗？
0: 对，颠球这是。啊，来，各位最爱的一项运动啊，最近一次熬夜看球又是什么时候呢？
1: 嗯，
0: 啊，怪我不懂说，苏又去内蒙了吗？没得。
1: 你什么时候去内蒙？
0: 啊，一直传他可能要出差去内蒙什么的啊。
1: 他去过内蒙。
0: 哦，对，去过内蒙，但是没留在那里。
1: 嗯
0: 谢谢，我说怪不得苏总没来，原来是半夜看球没起来呀，这是啊。
1: 啊，
0: 哦，
1: 这么传的呀。
0: 哦，这个事儿啊，昨晚有球赛吗？关键
1: 对，有，
0: 哦，那就是看球没起来哈。
1: 你觉得他能分得清楚谁和谁踢吗？
0: 但他分得清谁帅，反正。来，各位，最近一次熬夜看球是什么时候啊？
1: 嗯，
0: 你最爱的一项运动又是什么呢？啊，QQ 说，哎，他说你们说的那个乒乓球啊，确实挺难的。
1: 嗯，
0: 因为你发现你打了几年乒乓球以后呢，你居然还在琢磨技术，
1: 有学不完的技术，
0: 对，学不完的技术，
1: 嗯，
0: 有改不完的动作。
1: 嗯，
0: 即使这样呢，你跟高手打比赛啊，你打完以后，
1: 嗯，
0: 你发现自己还是个小学生，
1: 啥球也接不好，
0: 是
1: 吧？就打了很多年之后，跟那个专业的一比，你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技术可以，
0: 啊，还是有很多的提升空间。
1: 嗯，
0: 哦。 来，各位有没有坚持了很久的一项运动啊？在这项运动里面有没有什么获益的地方？也可以来讲一讲。
1: 确实，你说说这个国球啊，看着小小一个，但里边这个奥秘太多了，
0: 学问挺大的。
1: 是是是。
0: 尤其我最近啊，我跟人打球，你看基础的啊就还行，
1: 嗯，
0: 接球啊什么的就还行。
1: 接球。
0: 哎，对，你还能上桌几回，
1: 嗯，
0: 但你要跟那高手打，你尤其那种旋球哈、
1: 啊，
0: 你突然来那么
1: 上旋下旋，
0: 哎。
1: 嗯，反手正手，
0: 你判断不了吧？你啊，你判断不了。
1: 哎呦，
0: 对对对，他总有他自己的想法。那个球，嗯、
1: 就每次就是看那种乒乓球比赛的时候，说：“哎呦，这个球失误，啊、哪失误了？怎么不挺好的吗？”
0: 球就跟那个刮了风一样，真是、
1: 啊、
0: 怎么能跑？不是他应该不是弹这儿吗？怎么、
1: 嗯、
0: 跑那儿去了？
1: 对，
0: 哎、
1: 又看那个许昕不也是咱徐州人吗？
0: 啊，对啊，
1: 你看他打球太帅了，
0: 是吧？
1: 就再远的球，
0: 啊、
1: 就是什么什么，他也能接得到、
0: 嗯，还是太全面了，
1: 太全面了，
0: 还是太全面了，这是啊。来，各位，你最爱的一项运动是什么？最近一次熬夜看球又是什么时候呢？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州晚上回来喽。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暑假想逃离燥热。

0: 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5G，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今天是周三的早间啊，但是可能六点多出门的朋友还是有点阴雨绵绵的哈。到了七点档，现在好像有点
1: 出太阳，而且我一路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这个雾气很大，
0: 哎、
1: 水气很大，
0: 对，水气挺大的今天啊，所以各位开车的话呢，还是要慢一些啊，不要着急。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目前也刚刚刷新了一下啊，有那么几个地方车流量还是不少。一个呢是汉城东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另外呢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还有一个呢是南三环由西往东的方向，黄河西路南往北和北往南双向啊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那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发，大家帮大家啊。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就是你坚持的最久的一项运动是什么？最近一次熬夜看球又是在什么时候？平哥说印象最深的世界杯啊，那应该是90年。
1: 你真的假的？
0: 啊，
1: 90年，
0: 对，真的、啊，90年，意大利世界杯啊。
1: 哦，
0: 宝姐那时候也看了吧？那时候
1: 我那时候
0: 哦
1: 还不太会看。
0: 啊，那时候还是宇宙中的一个浮尘吗？

0: 人那倒不至于。
1: 啊，那时候
0: 那都已经确实在人世间已经踉踉跄跄了。
1: 啊，已经在踉踉跄跄了。
0: 对，
1: 在学习走路了。
0: 对对对。
1: 啊，明白了。他说那是我第一次看世界杯啊。
0: 嗯。
1: 他说另外今天是凌晨3点钟，刚刚看完了法国踢西班牙。
0: 哦，可以啊。
1: 哎，
0: 嗯。
1: 结果法国被西班牙啃了两口啊，2-0啊。
0: 嗯。
1: 姆巴佩啊。
0: 嗯。
1: 回家了，真的。
0: 你真太没眼光了。
1: 嗯。
0: 还买了就是法国赢是吗？
1: 啊。顺便把我的彩票也带走了。行啊，最近一段时间啥时候看的球啊，看的是哪一场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怪我不懂，说电竞算一项那个运动吗？
0: 电也算呀。
1: 对啊，前段时间跟朋友一起玩了三角洲，
0: 嗯，
1: 给专业对面是专业队打自闭了。我天，还有这种操作。
0: 哦，
1: 你会有这种感觉。我天，这都能他都能打到啊。啊，我不是藏得很好吗？
0: 是不是电竞这个东西，不就是业余的和专业的也有很大的区别？
1: 对对对，
0: 就是玩游戏这件事，如果让你天天玩，你也会玩吐。
1: 那可不嘛，爱好不能挑战专业哈。来，各位，你最爱的一项运动是什么？最近一次熬夜看球又看的是哪一场啊？
0: 嗯，
1: 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感谢一下贾兴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兴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兴，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我们的这个车厢早读课呢，也要来讲一讲，不是说健身的这个事儿啊，不是踢球啊，今天讲的是健脑的这个事儿。啊，
0: 这个确实我很需要。
1: 哦，健身也需要，
0: 健脑更需要，
1: 健脑更需要。
0: 嗯，
1: 我们以前看那个电视剧里头啊，
0: 嗯，
1: 那《神雕侠侣》电视剧里头，
0: 嗯，
1: 那周伯通呢，就有一项神奇的武学。
0: 左右互搏，
1: 哎，左右互搏术。
0: 嗯，
1: 在教授小龙女这个武功绝学之前呢，他首先让小龙女学习了一个左手画圆，右手画方的这个动作。不少人看到这个剧情以后啊，就暗自挑战这个动作，咔咔咔咔，搁那练的这是。但是一般人呢，挑战不成功。
0: 嗯，
1: 挑战不是失败以后呢，就不免对周伯通呢一心多用的这个技能啊，就倍感佩服。人怎么就这么厉害？
0: 其实好像我一直不太相信有人能挑战成功，
1: 是吧？
0: 但是我在一些视频里刷到，好像真的有人能成功，
1: 有人可以成功，
0: 嗯，
1: 但有人就没成功过，
0: 嗯，
1: 是吧？左右互搏术，估计有很多人可能都试过，
0: 嗯，
1: 试完之后佩服，怪不得人是老顽童呢，
0: 嗯，
1: 对不对？人怎么练这么厉害呢？
0: 是。
1: 现如今啊，我们的生活节奏也在不断的提快，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开始变得分身乏术，有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说身体在做几件事啊，
0: 嗯，
1: 而是我们的脑子可能也在做好几件事，
0: 嗯，可能一边要忙着跟客户沟通，
1: 哎，
0: 一边要跟领导汇报，
1: 对，
0: 一边还给自己点个外卖啊，
1: 哎，
0: 什么的啊，
1: 对，在职场当中多重任务处理，甚至是可以写进简历的一项优秀技能了。
0: 对，但是大家如果说发现我没有回你信息啊，
1: 哦，
0: 微信上，
1: 对，
0: 真不是说故意。不回你，
1: 哦，
0: 就是忘了，
1: 是有好多件事同时在进行的。
0: 对，就是哦，看了一眼觉得回复了，
1: 哎，
0: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 一般情况下，所谓的比方说一心多用啊，
0: 嗯，
1: 多任务并行啊，咱们用了一倍的时间，但我获得 N 倍的一个成果啊，
0: 嗯，
1: 听起来是一个很高效也很高级的任务处理方式，
0: 这不高级吗？
1: 啊，
0: 嗯，
1: 但有最新的研究表明啊，
0: 嗯，
1: 这个一心多用这件事情呢，
0: 嗯，
1: 就同时做几件事啊，它不是一个好习惯，
0: 嗯，
1: 它不仅不会提高你的效率，
0: 嗯，
1: 而且可能还有点伤脑
0: 啊，
1: 啊，所以你说那老顽童啊，
0: 嗯，
1: 他是不是也有点伤脑，给伤的，你说真是，
0: 所以他老顽童嘛，那么大年龄还跟小孩似的，嗯，
1: 第一个啊，就是一心多用呢会降低效率，还会增加一个出错的概率，
0: 嗯，
1: 有一个模拟驾驶实验，当一个司机啊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对突发路况的反应就会慢
0: 啊，
1: 说话也会变得更加简单，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和一个开车的人打电话，他永远都是嗯嗯嗯
0: 嗯嗯 嗯,
1: 嗯，这真不是敷衍哈，
0: 嗯，
1: 是因为大脑有时候转不过来，他卡住了，
0: 是他一般要观察路况嘛，
1: 对对 对, 对，
0: 他也要及时做出反应，同时要给你打电话，
1: 哎，对，
0: 啊，
1: 他卡住了，所以你看啊，一心多用呢，不仅能够降低你的效率，而且还会增加你的什么出错率
0: 啊，
1: 第二个啊，如果你经常一心多用的话呢，还会损伤大脑的认知能力。
0: 嗯，
1: 就是多任务处理呢，让我们的大脑呢，会就是能够分配的总资源整体会减少。这种现象呢，称之为叫认知负荷。
0: 嗯，
1: 任务越复杂，越需要更多的注意力呢，认知负荷也就越大。在这样的认知负荷当中呢，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潜移默化的一些影响。
0: 哦，就这个不是在锻炼大脑，实际上让你大脑过载了，
1: 过载了，
0: 嗯，
1: 累呀，这是啊。而且呢，还有像这个研究表明啊，就有找了有一个300多人的一个测试，
0: 嗯，
1: 平时啊，他就发现这个一心多用的人呢，会更容易产生到焦虑和抑郁的这种情绪，
0: 事儿想太多了，
1: 对不对？
0: 人家说为什么有人会抑郁，就是他心思太多，想太多，
1: 想太多了，
0: 嗯，
1: 他就容易有焦虑啊、抑郁的这种情绪在里面啊。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还是要注意那么几点，让自己的生活呢效率也更高一点。
0: 嗯，
1: 第一个，咱们尽量的能够保持单一任务。
0: 你说专注力很重要，
1: 哎，别就是保持多线任务太久，好不好？第二呢，这事儿有那个优先级，
0: 先干最紧要的事儿。
1: 对对对对，把那紧要事干完，慢慢的一件事一件事往下面捋。
0: 嗯，
1: 第三呢，也得适当的休息一下子。还有就是要培养正念练习。你看，我们前两天我们请球员来的时候，他们说，假如说晚上有比赛，
0: 嗯，
1: 咱请苏超球员或者请那个江苏长靖队的球员，
0: 嗯，
1: 假如说晚上的比赛，他们上午起来可能就休息，然后会有正念练习啊、冥想啊这类
0: 啊，对，
1: 对吧？
0: 就是什么叫正念练习？
1: 就是提高自己的一个注意力和那个专注力。
0: 哦、
1: 一边冥想也挺好的，我经常也会冥想，
0: 嗯，
1: 就是我自己经常会坐在那里，当然你什么动作都行啊，你舒服就可以，
0: 嗯。
1: 我反正每回我正念练习啊，我冥想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有一道非常健康的光波，把我全身扫描一遍。
0: 啊，
1: 是不是也太幼稚了？
0: 我想到是动感光波。
1: 动感光波。啊，
0: 更幼稚了，不好意思。
1: 对，更幼稚了，更幼稚了。反正你就是会想象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一点。
0: 嗯。
1: 对吧，在生活当中呢，咱们尽量的去减少干扰啊，创造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这样比较有利于提高自己的注意力和工作效率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啊，咱们不要在生活当中给自己过多的任务同时在加载，处理好一件事其实就已经很棒了，好不好啊？行，来，今天呢，我们的思维当时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你最爱的一项运动是什么，最近一次熬夜看球又是什么时候啊。那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哦。

0: 询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5: 徐州老表注意啦，
6: 2026徐州烧烤大会即将火热开考，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5: 炭火烤串，滋滋冒油，撸串啤酒碰触火花，夏日很美感，带扑克浪漫。
6: 2026徐州烧烤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0: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9: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0: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1: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啊！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安青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辛辣，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啊，你坚持了最久的一项运动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最近一次熬夜看球，看了又是哪一场的比赛？
1: 哎，
0: 可以是世界杯啊，也可以是最近咱们看苏超的朋友也蛮多的。
1: 嗯
0: 啊，你看的是哪场球？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来看的话呢，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压制的情况了，比方说汉城东路刚才只是发黄的吧，现在可能已经到开始飘红的状态了啊。
1: 嗯，
0: 由东往西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也是飘红了啊，响山路也开始上榜了，现在啊，由西往东的方向，南三环车子也很多啊，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也很大。另外呢，你像复兴南路啊，黄河西路双向啊，和平路双向啊，还有这个矿山路啊，车流量也都蛮大的。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1: 嗯，
0: 今天我们的 CV 当事人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最爱的一项运动，也是坚持了最久的一项运动又是什么？
1: 嗯，
0: 最近一次熬夜看球看的是哪一场？
1: 嗯，
0: 超人徐说他是属于那种就是白天练舞，晚上练字儿。这是最近的算是运动了吧，
1: 动静结合呀。
0: 哎呦喂，
1: 爱好还真不少。
0: 对，这两个运动是不是刚才说的那种心流运动啊？对吧，挺容易进入那个心流的，这是
1: 挺好的，这都是很专注的。哎，这个时间段就白天就做跳舞这件事情。
0: 对，
1: 嗯
0: 啊，那个李老师说最近也在打乒乓球是吧。
1: 嗯，
0: 这个特别需要肌肉记忆，而且需要动脑子。
1: 嗯，
0: 你每回接那球你都在想，我到底是给他来一个男人呢，
1: 嗯，
0: 还是说我上桌就行。
1: 除了就是一个是肌肉记忆，就你得多练
0: 啊，
1: 练得多，另外就是你得时刻心态要稳。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就是要想判断这个球该怎么打。
0: 哎，你知道像我们这种新手啊，就是每回在心里想的是，给他来个男的呢，还是我上桌就行，
1: 来个大的，还来个中不溜的。
0: 我一般给他来个男的时候，我一般就已经丢了个大的，反正。
1: 你会想怎么着，你发球的时候会想怎么发球？
0: 会啊。
1: 哦。
0: 啊，我媳妇最近给我打球的时候烦死了，说你每次都这个角度太刁钻了。啊，来，各位最爱的一项运动是什么啊？
1: 嗯，
0: 来说到路况的话，三年的二姐说的是北三环有两车追尾，目前是轻微的压车，不是很好开的一个样子啊。
1: 哦。
0: 行啊，北三环现在虽然有路况，但目前呢还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可能稍后的时间会有那么一点点堵车啊。
1: 嗯，
0: 所以各位咱们开车的话慢一些，因为今天呢虽然是现在已经出太阳了，
1: 嗯，
0: 但早上这个起来以后，包括昨天下午各位

0: 也发现很多的地下室啊什么的
1: 有水、啊、
0: 对对对对，这个水汽也特别的大，所以开车的话慢一些、嗯、有的时候要给自己一点那个制动的距离啊，各位、
1: 嗯、
0: 好不好啊。凌晨四点说最近一直在打羽毛球、
1: 哦、
0: 啊，最近每天都第一个到有时候能打到下午，然后他是那个下午一点到是吧，
1: 嗯、
0: 哦、然后能打到晚上七八点
1: 啊，
0: 哦
1: 打6-7个小时啊！
0: 啊，这习惯已经坚持了有快两年时间了。
1: 我的天哪！
0: 好家伙，
1: 嗯、
0: 那你是不是有那个什么麒麟臂？
1: 我想知道，就是打羽毛球这个真的能帮长高吗？
0: 应该可以吧？他有那个叫什么追高教练，你听说过？
1: 啊，追高教练
0: 啊，追高教练
1: 就会让大家打羽毛球，
0: 打羽毛球啊，
1: 嗯、
0: 或者是有些什么练习，反正
1: 就是只要是能纵向来跳跃的，好像都对长高有一定的帮助。哦，当然说的是青少年啊。
0: 对对对。而且现在还有追高的想法吗？
1: 倒是没有了。
0: 我以为还要追一追呢，真是啊！但是你看啊，有很多的那种运动啊，它都是这样的，会让你上瘾、
1: 嗯。
0: 你看我们有很多听友在我们的运动群里面，也就是跑友群里面，
1: 嗯，
0: 跑步真的会上瘾啊！是这个什么乒乓球啊，然后羽毛球啊，打起来真的会上瘾，真的是、啊。
1: 是就是
0: 停不下来哈、
1: 啊。羽毛球啊，乒乓球啊，它有一些对抗啊、竞技啊，
0: 哎，
1: 但是能把跑步坚持下来的人我真的很佩服、啊、
0: 也挺厉害的啊。
1: 嗯，
0: 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是我俩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2: 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6: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6: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9: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0: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3: 北京时间8:00
1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5: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5: 新村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须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3-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10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 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